0: 关键的时候，
1: 那个爱不是在你好的时候，爱是在你俩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看他怎么解决。
0: 对，
1: 是不是？
0: 其实那个到真的，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词啊，我觉得特关键，就是我们中老年的这个阶段的爱是什么？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就是互相体会，这就是爱了。
1: 对对，其实我找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我是这样的。
2: 天哪，其实好的感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可能内心是不是都希望，
1: 但是你必须要爱这个人，你才会去这样做，是不是？
2: 当你爱这人的时候，他又是父亲，又是哥哥，
1: 对，
2: 然后又是伴侣，甚至是弟弟，是孩子，
1: 对。
2: 然后一个男人爱女人也是，他既是妈妈又是妻子，
1: 是，并不是说那个啊，你要不爱的话，你要勉勉强强的，你做不出来。
2: 嗯，
1: 这个装可能装一会儿，
2: 而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在爱的方面有一些失误的，不管是对方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到这个年龄又想找一份真的那种爱，发自内心的爱，
1: 对对，
2: 然后再爱一回，
1: 是，
2: 嗯，
1: 是
3: 要爱一回，
1: 嗯，
3: 但不能爱得太过浓烈。
1: 没有，我这回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就是有就是那个，没有就好好回去生活了。
3: 问问你们哈，就刚才他说的他想找的那样一个爱人，你们听了以后，柳先生你是什么感觉？
4: 我感觉不太现实啊。
3: 为什么不现实呢？
4: 这个
3: 因为你没碰到过。
4: 我还是比较欣赏穆老师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到最后锅碗瓢盆是
3: 这种爱，就是蕴藏在每一个锅碗瓢盆的生活里边的，
1: 生存和生活不矛盾。
0: 但是你开端能有那个，
1: 对，
0: 那个感觉是更好的。
1: 一定要心动嘛，
0: 就是你的上限，至少一看，哎，是我心里那个人，犯点错误我都能原谅他。
3: 不，
0: 有这个功能。
3: 其实我以前特别不理解，就说为什么对待自己的爱人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哈。后来我就知道了，等我自己生了娃，一点一点长，我就知道，在你真的忍无可忍，不知道要不要怎么包容的时候，你只有这是你亲儿子，你才能包容，知道吗？所以在那一刻，能女士的忍让、退让、包容，才是体现了像母亲一样的爱你，知道？
0: 我的体会
3: 是，所以它不是那么复杂。
0: 我体会是这样的，就是它分一天里啊，它可能分几个时间段。
1: 对，
0: 当你们出去谈事儿的时候，这男的啪啪所有的那个才华，那个感觉是个丈夫，当女人就哪儿生气了，这就像一爸爸，来乖啊，没事儿。当这男的不好的时候，这女人就是妈妈那种感觉，乖，这没什么。说哦，好了，就是他是不同情况的，
3: 对
0: 啊，互相的角色转换。
3: 不，由此可见，我们柳先生没经历过这种。吴叔呢？
5: 我特别理解他。
3: 崔先生呢？
6: 理解，
7: 说的非常正确。女人爱一个人，就必须得疯狂。这女的说给你花钱买衣服，你不要，她都给你买。
0: 最后就是说不要不要不要停啊！
7: 对，真的。
8: 你们接触的女人也疯狂的爱吗？
9: 没有接触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
9: 没有。
11: 这在于俩人培养感情，我觉得。当时哎呀，搞笑，我肯定爱你。今后时间长磨合了，可能觉得不合适，我就不爱你了。
3: 所以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两人简要的了解了解。
1: 你好，
12: 我是62年出生的，是那个大学毕业分配进京，东北人，北京户籍。
1: 啊，
12: 毕业那会儿啊，一直从事了23年建筑设计，后来这个从设计行业转到这个管理行业，就是这个甲方吧。那时候是设计行业单位一般都是乙方嘛。你就当了甲方，当了这个建设方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负责人之一嘛。那时候这个做了几个项目在北京，基本情况下这样。现在退休了嘛。您是工作期间是出差到全国各地啊，还是？
1: 没有，工作时候没有在，工作时候就没出过远门。因为在政府嘛，在办公室。
12: 刚才介绍的时候，你不是说工作期间走了这个全国各地，走了很多地儿吗？
1: 上班的时候
12: 啊，
1: 就是在孩子放假的时候旅游，带小孩旅游嘛。
12: 啊，
1: 这样
12: 啊，那不一样。

0: 我是各地出差。
1: 哦，我没有，我那个暑假呀、寒假呀，带小朋友出去玩。这样。
0: 那时候是刚改革开放嘛，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卷都在那儿做分院嘛？那时候深圳、珠海上的项目很多啊。
1: 哦。
0: 那个设计行业很少、
1: 啊。
0: 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年时间。
1: 哦。
0: 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的。都比较了解一些啊、
1: 现在更好了，现在
0: 啊，现在肯定是更好了。
1: 现在
0: 那个这高楼大厦都起来了，那时候那放眼一望，那是深圳珠海一片工地，到处都是那塔吊、哦。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刚建设中啊。
0: 对，
2: 是离异的还是什么？你有孩子吗？孩子在国内呢，还是在国外呢？
0: 那个不知道了，归对方了之后可能走了，到现在没跟我联系啊。
2: 离婚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2: 十几年了，然后孩子现在多大了？男孩女孩？
0: 男孩。
2: 然后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来往，是那意思吗？
0: 一直没跟我联系，因为我一直没变嘛，但对方都变了。
2: 啊，他们是在北京还在外地？不知道，
0: 应当是在国外，
2: 在国外呢。
0: 对，
2: 就是他们去国外了，然后之后就没联系了。
0: 对，
3: 我闺蜜女的相中这男的，这男的好像能喜欢这女的。
0: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各地旅居啊，我比较这个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啊。
2: 说找另一半是想让他跟您去珠海生活，还是您比如说上北京或者其他地儿也成？
1: 也成，
2: 这是很关
1: 也成。
2: 这样的话可能就
1: 对
2: 范围更宽泛一些，更灵活一点。
1: 我是还是那种浪漫心理，就是只要有爱人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2: 只要有爱的地儿
1: 就是我的家，到哪儿都行，去哪儿不重要，跟谁在一起最重要。你跟爱人吃糠咽菜都高兴，
4: 不是一路人也不成，过不了一块儿。到时候生活琐事，到时候跟你打架，彼此喜欢啊，这是最好的了，才能长久啊。
5: 怎么样，你们俩聊的，互相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吗？您觉得我们柳先生可以成有那种可能性吗？
1: 一下说不上来。
5: 您对女婿有眼缘吗？
0: 我这个我达不到他的要求吧，他是仰视，这个我还是不
6: 是仰视，是慢慢体会的。
5: 对，
6: 对，你得交谈，然后您的才华，那就其实女士说的仰视是才华，对吧？
1: 就哪怕你有一点点你身上的闪光点，叫我仰视。
5: 比方说您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什么坏了的东西到您手里都能学会，女人都会觉得哇，真挺厉害。
6: 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你看柳先生刚才他的表达，他很含蓄。因为我对柳先生是有一定了解的，你看往那儿一坐，文文气气，高高大大的，他叫低调奢华，就是你得接触慢慢聊，你才能去体会的那个东西。
5: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您本身就很优秀哈、啊，然后您还要仰望的，就给所有的单身的先生们压力特别大。就已经都这样了，再仰望，那我得到塔尖儿上才行。我们也都知道，到这个岁数了，咱在哪儿就是在哪儿了，不能再往上爬了。所以您这么说，他们也怕，哎呦，咱达不到人家仰视的那个程度，将来他又对我失望了，一开始的好感没有了，对我失望，再把我抛弃怎么办？
1: 对，
5: 其实不管
1: 都怕这个，都怕这个，
5: 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会担心。
1: 是，
5: 比方说走个2-3年以后又变成孑然一身。
1: 我也怕。你一开始你不喜欢，你勉强，你怕走不到最后。
6: 对，
0: 我觉得关键的还是得认知一致。
1: 对对对对对，
5: 是。
1: 我也怕这样给双方都是那种，我觉得到这个年纪都输不起。
5: 对，认知这个事儿就不是真的短短的交流是可以的，还真需要更长的时间。
7: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他说的。既像爸爸、父亲，又像哥哥，同时还有一个又像孩子、儿子，是吧？这就是说，这个女人的那种母性，她的那种性格就体现出来了。男人，你包括你仰视的男人，都有他脆弱的时候。
6: 对，
7: 尤其他在外边受到了，比方说一些挫折的情况下，回到家里，作为妻子，这种角色就要变换。
1: 对对，
7: 能给这个男人以最大的安慰的。可能就是这个像母亲一样的妻子，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纯然的这种仰视，他是立体的、全面的，
6: 一种感觉。我倒是觉得崔先生吧，他那个劲儿， 跟您的感觉有点那什么，人家咔看到喜欢的人，当的人一下追到海南，
7: 追到海南，真的给我印象留的特别深刻印象。
6: 我觉得这个、这个感觉是可以的，因为到这个年龄还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感知，是不简单的。
5: 那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1: 别比我低就行了。
5: 您1.66米，对吧？您多高啊？
0: 我1.76米。
5: 1.76米。崔先生呢？
8: 原来当兵的时候1.67米，现在不够了。
5: 浓缩的都是精华，因为你看我们莫老师不就这么浓缩出来的？
6: 我们这岁数还在乎这在乎个儿吗？对吧？
1: 对。
5: 再说了，莫老师知道我没有恶意。
6: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恶的意。
0: 这个将
9: 军，就听到这儿，二位先生对女士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10: 就感觉挺好的。
4: 那你先上吧，一会儿。
5: 那这样，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了解哈。如果两位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是可以试着联系联系，继续往前走的。那这样，我们先让柳先生回去哈，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先生呢。
7: 对。
5: 这是两位没上场的，在观察室的两位先生的基本情况，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职业收入，
5: 刘先生68岁，工人退休，4200以上的收入。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5000以上的收入。你发现我们女士在选择她想了解的方面哈、你大约就能知道她
6: 关注点，
5: 对她对一个东西的判断精准度还是很有的。其实我想他可能不是真的很在意到底收入是有多少，反过来来判断这个人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同样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一号女嘉宾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之后，你想获得的他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那接下来您要做一个选择，跟谁在台上沟通一下？
1: 行，好。
5: 这样的您见见谁呢？见年轻的吧。
1: 好，
5: 是不是刘先生？
4: 看您看不上他，
11: 眼光肯定高。
4: 一看看不上。
9: 因为没聊呢，因为我们这我可知道，
4: 肯定看不上他。
9: 内秀哈，他先生有他身上独特的，
4: 不是，
9: 这是你没看到的。
4: 外观在那儿呢，再看什么不行？我说话，你说上去，白去一趟。
12: 如果你要今天
10: 去哪儿，
12: 要跟我回去，你会幸福呢？
5: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不错哟。
12: 我特别懂女人。他们是比不了的，所以才这
5: 样。那您这这样的，那您说说吧，您大约的情况，您这隐藏这么深，
7: 是
5: 我觉得马上要把一号先生请上来了，您也有，您刚才怎么不表达呀？
1: 你好，
12: 我1963年3月5号生人。
5: 不大啊。
12: 我主要是什么？就是一生当中，你可以问我旁边任何人，我都不知不觉的。哎，这女的就追我。
5: 您这么说，您怎么追人家呢？
12: 不是，她只要这女人，她心里聪明，尤其漂亮一点女人，特别聪明。
5: 您先这样，您先把眼镜摘了，让人见见您的真面目，好不好？啊？
12: 反正有房、对吧？
5: 有几个房？
12: 有一个房还不行、一个房间。
5: 一间房，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套房，然后变成一间了，多大的一套？
12: 有一套房。
5: 多大？
12: 90多，将近100。
5: 在哪儿啊？
12: 在三元村那儿。
5: 三元村在哪儿啊？
12: 就五一花园那块儿。
5: 五一花园在哪儿啊？
7: 我还真
5: 通县。
7: 你说哪个区吧？
5: 是吧？在通州。
12: 北京是通州区。
7: 通州。
5: 然后呢？您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12: 以前啊，就一直没上过班。
5: 那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12: 反正是
8: 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您是哪人啊？
11: 我是天津人。
5: 来，我们看看，认识一下啊。刘全利68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人。那等于既然是从天津过来的，是吧？
11: 对，是。
5: 那先跟女士聊5分钟，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11: 好吧。您问我吧，好吧。
1: 今天早上从天津过来啊？
11: 我是昨天下午过来的。我害怕今天，我害怕要是今天过来，我害怕赶不上，我回别耽误了，是吧？都定好了，是吧？回去我昨天下午过来的。
1: 挺那个啥，挺敬业。 我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11: 是吧？嗯嗯。
1: 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早上6点多到的。嗯嗯嗯。咱俩都是外地人。
11: 都是外地人。
1: 对。
11: 您

0: 是哪人？
1: 河南。
0: 哦，河南。
1: 哎，河南人。
2: 户籍在哪？
1: 户籍在河南。
0: 桑丘也属于河南，是吧？
1: 桑丘好像是在河南最南边的。
0: 桑丘。我去过桑丘那儿。
1: 河南那啥，我在河南最北边。
0: 我自我介绍我一下我自己吧，好吧，你就叫您吧。
1: 好，
0: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的人，属狗的，今年68岁。有嘛您需要我问我的呢，还可以继续问。我有房有车，可是房子不大，是个独单。
1: 有小孩吗？
0: 有。
1: 男孩女孩？
0: 男孩。他已经早已结婚了。我现在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知道。
3: 那您今儿来选择他知道吗？
0: 知道。
3: 什么意见啊？
0: 他就从那字儿就想叫我找，我就一直我就不愿意找。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过的，现在孩子大了，房子也那个嘛，自己又给我买个独单，我就自己出来了。孩子对吧？两个孙子对吧？
1: 带孙子吗？
0: 我不管。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姐姐上学嘛的，我还给送姐姐嘛的。现在不管了，因为孙子小4岁，姥姥管。我们儿媳妇是开幼儿园的，上班时候她就带幼儿园去了，所以说我现在退了休了，也没嘛事儿干。
1: 对，
0: 在家一个人有点寂寞，有点孤独吧。
3: 看这刘先生跟刚才那位先生不一样吧，是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呈现的状态，就刘先生你给人感觉就是特别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对吧？就是要找个伴儿。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0: 最主要就找个伴儿。
3: 那您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0: 两个一起收拾收拾屋子也行，完事儿吃早点，完事儿买买菜，回家做个饭，隔三差五的愿意出去旅游啊，也是可以的。
3: 那这次来北京是开车来的还是？
0: 开车来的，我是昨天到的。
3: 住哪儿了？住酒店了？
0: 住在酒店里边。
3: 那您这可以啊，一般从天津来的先生都是当天来。您这是怕耽搁事儿？哎，
0: 对，我害怕这时间，我害怕耽搁了。
3: 所以你看，就也能看出来，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说刘先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人。您是离异还是丧偶？离异。
0: 离异。
3: 啊，单了多久了？
0: 单了20多年吧。
3: 20多年都没找啊？
0: 没有。
3: 20多年，您那会儿才40出头啊？
0: 那阵儿还在上班，后来又下岗完事儿。一看你们又自谋职业跟他们干那个殡葬这块。明白了，我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这块。
3: 那现在还工作吗？
0: 现在就是有亲戚朋友家里有事打电话还是去，如果要没有就去。
3: 你们是在一个公司里还是说自己做呀？
0: 就是个人的。
3: 那具体是要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0: 蝈蝈龙啊！
3: 您这俩葫芦盘的，
0: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4: 他爱收藏，爱书画，爱葫芦，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0: 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4: 他被一位画家的画打动，
0: 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3: 他会画画，
0: 对，
3: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0: 哎，对。
3: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
5: 了。我脾气本来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4: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

0: 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薰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3: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2: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3: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2: 哎，
3: 这可是你说的。
2: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4: 好，
2: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3: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4: 您看
3: 完整的，
2: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3: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3: 啊、
2: 来来，给您一块。
3: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3: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3: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薰。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4: 费工，耽误时间。

0: 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
1: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你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吃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3: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这一块市场价38。我要是听你的，再努力，就得再加一块，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样，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3: 哎呀，这50个名额，真不错，张总。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3: 就这价格啊，连买生肉都不够呢。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啊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
0: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哦、
2: 可不是吗、嗯？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0: 嗯、
2: 哎、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慌，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嗯、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是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既然是宣传促销，我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一大袋红焖羊肉，市场价是38元，我自己砍一半，10袋不到200块钱，20块钱不到呢，一袋包邮到家。
1: 那加上运费，这个价格就相当于5折优惠了。孙阿姨，这个价您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10袋不够，
1: 不够吧？
2: 啊，你说除了我自己吧，我是不是还得要给七大姑八大姨也得送啊？
1: 哎，对，
2: 我们家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呢，他特别的爱吃羊肉，这个羊肉吧，它又软烂又入味儿。我是不是得多送几袋过去啊？
1: 没错，
2: 10袋根本就不够。
1: 对，不够，
2: 在不到200的基础上再多加几袋。
0: 阿姨，这草原羔羊肉它贵呀，我们收的时候就35一斤，这市场上50-60块钱一斤，我们再给您做成熟的，一斤生羊肉才出6成熟肉，这成本价就要20块钱了。您看我还要咋给你优惠呢？我这已经够优惠了，我在别的城市也没这个价卖过呀。
1: 哎，赵总啊，您看啊，您这是第一次在北京来进行销售，我们这儿的规矩呢，就是厂家要先补贴一点儿，有一个尝鲜的价格，没办法，对不对？谁让您是来这儿推广产品呢？咱们北京人啊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好东西啊，亲朋好友啊都得送点儿，你家送几袋，我家送几袋，而且这一两袋啊，其实咱也拿不出手，这少了根本就不够送，所以最怕什么呀？就是东西好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2: 是啊，少了不行，咋算都不够。
0: 明白了，明白了，多加点给大家当礼品送，
1: 哎，
0: 这好啊，算是变相的宣传了，
1: 哎，
0: 那你们觉得加多少合适呢？哎，这个我出了。
1: 哎呀，你看要几袋合适？
2: 哎呀，我想想啊，
1: 没事，说就行了。哎，这个是吧？哎，赵总，哎呦，行，赵总啊，我看你也是痛快人，那我就加了啊。你今儿本来这是十袋是吧？那我就加了啊，加1袋，加2袋，加3袋，加4袋，
0: 对，
1: 加5袋，哎，加5袋，好吧，咱就不多加了，咱就要这么多。
2: 阿姨，
1: 加5袋，好不好？赵总，
0: 加5袋，
1: 没错，
0: 15袋，不到200块钱，合着10块多一点，就这一袋。
1: 哎，
0: 这可是羊肉，阿姨，猪肉也下不来啊，羊肉现在可贵啊，这价格可太低了吧。我可看过您别的节目啊，没有15袋的。
1: 这个羊肉贵我们知道，哎，也比猪肉贵，
2: 对，
1: 哎，比牛肉贵，羊肉价格高，对吧？这个都是草原羔羊肉，这不赶巧你来北京一回，来我们节目一回吗？
2: 是啊，
1: 赶巧今年啊您这多余有富余肉嘛，这不赶上特殊活动嘛，咱打市场，趁着这个机会啊，咱就来个大的，这北京的市场啊您就一炮打响，以后这销路啊您就不愁了。
0: 这么多您吃得完吗？
1: 哎，
2: 放心，赵总，
1: 就是，
2: 肯定能吃完。袋数啊它不是问题，只要实惠嘛。
1: 就是，
0: 那行，我豁出去了，
1: 哎，
0: 15袋，不到2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
1: 哎，
0: 我给了。
1: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啊！哎呦，今天赵总啊，真的太给力了啊！今天是秘制红焖羊肉啊，15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并且呢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并且今天啊限购啊只有200个名额，大家赶快拿起手机囤货，或者拨打电话来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它就

0: 买不着。
1: 是，
0: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2: 对，
0: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了。
1: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0: 是
1: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3: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啊，越嫚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0: 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1: 是
0: 加热它就能吃。我可省事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就买点馒头大饼，
1: 对，
0: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1: 是，
3: 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2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10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10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儿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1: 哎，
3: 您不占地方。
1: 是，
3: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1: 没错啊，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呀、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呀、也特别的那个清新，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阿姨，这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2: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2: 就这个，在外头想都不敢想，要你小200，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
0: 是。
2: 可别浪费了，往里头下点面条，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0: 是，你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2: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既干净又卫生啊。
0: 是，
1: 对，
2: 这气氛啊和心情，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2: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都召集我们家来。
0: 哎呦，
2: 来点蔬菜，萝卜呀，白菜呀，还有青菜，还有那个粉丝，配着这个红焖羊肉，喝点小酒。
0: 哎呦，
2: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2: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

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1: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有一种菌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哎，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那种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

0: 什么说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对于这道菜是非常的适合呢？因为呢，咱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这一碗菌菇酱。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潮汕美食。
1: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
0: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1: 好。
0: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啊，我先考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1: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龙大厨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
0: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1: 好醉啊！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0: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来的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1:1就可以。
1: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2: 哎，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哎，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哎呀，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点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0: 首先呢，你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哎，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呀，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哎，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哎，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搁点这个呢，加上这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3-5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
1: 哎，
0: 好，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啊。
1: 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0: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2招，让这个面条呢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2分钟，7-8成的一个熟度。
1: 这么有弹性，不坨，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0: 咱这2分钟煮的差不多了，
1: 哎，
0: 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你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啊，一定要控干净，
1: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
0: 哎，其实啊，不光这2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1: 好，
0: 来，然后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穿油衣。第一个，它就是在蒸的时候，更加的香。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粘连，拌一拌，
1: 这就很弹了。
0: 落在这盘子里也是弹弹的、滑滑的那种状态。咱们就开始往上里放料了，给配点这个肉啊。首先呢，这个肉呢，咱们中间给它破开，切成。

0: 薄片儿。前面这个面咱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有弹性了。嗯，但是最后一个蒸也很关键。首先呢，咱们把这面先给它打松散。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稍微的蓬松一些，给它直接码在咱们的面上。原汁原味自然鲜的那种肉汁浸到咱们的面条里面。
1: 我们把这些好看的好吃的食材往上一搭，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汁了。刚那个汁里面因为加入了可以提升免疫力，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鲜美的茶饮哈，那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
0: 然后呢，咱们中间再摆上好看漂亮的虾仁儿，咱们这儿还有两颗鸡蛋，这个鸡蛋呢，咱们也是给它放在两边，然后呢，咱们边上再配上一些青菜，比较常用的菜心，这个菜心呢，咱们一会儿直接靠蒸，完全给它蒸熟。记住了，蒸的时候呢，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再搁。正常来说，5到6分钟就齐了。
1: 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因为光蒸出来还不行，得有那个鲜上加鲜的汁儿啊。关键有一个鲜是提升免疫力的来源。
2: 对，
1: 那壶茶到底是什么，张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很好吃的有很好闻的一个菌菇香味的这个提升免疫力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大瓶啊，它是云芝啊。为什么叫云芝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长得是不是像个云彩一样哈。它的功效也很好，甘淡微寒，它第一功效是健脾祛湿，所以呢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把一些浊气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攻又能够补。现在很多现代研究也发现呢，它呢还有一个防肿瘤的功效。肝郁容易影响到脾胃嘛，哎，吃饭不香，看什么都不消化。所以呢，我们第一给它疏肝理气，把它气机通了；第二呢，把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起来，能吃；第二能消能化，这样呢，把我们免疫力提高。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美食怎么样了？
0: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打开看一看啊。走。
1: 哇，漂亮！
0: 直接出锅，浇上刚刚咱们那个。哎，菌菇汁儿就可以上桌了。
1: 哎，大家看这个鲜亮鲜亮的汁儿哈，往上一浇，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首先这个面条啊，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2: 蝈蝈，那蝈蝈笼啊！
1: 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2: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0: 他爱收藏，爱书画，爱葫芦，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2: 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0: 他被一位画家的画打动，
2: 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1: 他会画画，
2: 对，
1: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2: 哎，对。
1: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2: 不知道，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
3: 的。我脾气本来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0: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

0: 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分别和三位性格迥异的男士进行了短暂交流。
2: 刚改革开放嘛，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卷都在那儿做分院嘛，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两年时间的。
0: 哦，
2: 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的都比较了解一些。
3: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
0: 哦，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4: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
0: 啊、
4: 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个人，属狗的，今年68岁。
1: 一号男士刘全力，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他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刘全力，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的。
0: 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
4: 从头开始，人比方说就是没有了，你先到人主家去问人家还是在家里办还是在外边办，人家说要在家里办啊，好嘞，我就问衣服有吗，没有，我说没有你甭管了，我一打电话一会儿东西就都来了，先给亡人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完事儿就把衣服给人穿上，完事儿搁在家里就搁在宾馆里，不知正常的后续有嘛事儿吗？
6: 那是农村的那种土葬还是火葬？
4: 土葬火葬都管
6: 啊，就是私人的也有火葬的那炉子、嗯、是
4: 这个火葬啊，你也得开死亡证到公家正式
6: 有殡仪馆里边是吧？
4: 啊，我们
6: 私人里边，
4: 只不过就是
6: 你们给走这流程，
4: 流程服务这一块，
6: 给服务这一块，
4: 哎，对，我们是管这个，
0: 就是等于是您要处理了这个在家里叫，比方说停灵，然后人来吊唁，是不是？
4: 对，
0: 一直到送到
4: 一直到走，
0: 哦，
4: 一直到火葬了。烧完之后完事儿，
0: 就整个这个流程你要从头负责到位。
4: 对对对，
0: 那也不止一天吧，
4: 3天。
0: 最早做这工作的时候您不害怕吗？
4: 从打第一天干我就没感觉到害怕，因为嘛，你必须得要尊重亡人，
0: 所以也是做了有几十年了是吧？
4: 做了20-30年左右。
7: 那什么的话，
8: 哎，
7: 良心证，
8: 很高。
6: 对，这句话说的点对，人心证，
4: 你必须得把心眼儿得搁正了、嗯。
6: 做了20多年，挺不容易的。
4: 嗯，对。
0: 就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啊，都很陌生，所以就很感兴趣，问了您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会，就是会在意这个行业呢？
9: 嗯，
0: 是会有一点、嗯、是不 是, 是, 是
10: 您们会不会介意这个行业？
9: 我介意，就是原来我的同学哈就有干这个的，后来就问过他，我说为什么要干这个，后来人家说一说那收入，哎呀，我说是吗，嗯，当时就特羡慕人家，后来想，我说哟，如果搁我自己能不能干呀，360行那肯定都得有人干呀，对不对？你找的是人，如果你看上这人了无所谓他行业不行业，我是这么认为的。
7: 这工作也不好找对象，
11: 是相亲的减分项吗？就是别人听
7: 到就害怕，有的不怕，反正我所以我是女是

0: 感觉温温柔柔的。
1: 哎，对，
0: 这女士从来没有结过婚，未婚的状态，然后是故宫博物院退休的，
1: 也不行，咱也高攀不起啊，咱也高攀不起。
0: 所以啊，您当时对她的情况没有了解的那么充分，是吗？
1: 对。
0: 哦，那今儿仔细看了看，又觉得不行了，人还是喜欢。
1: 对。
0: 但就是觉得人条件特别好，是不是？
1: 对，人家条件比咱的。
2: 也未必不行，
1: 对，你得试试，对，
0: 也未必不行。
3: 叫金小燕，其实。
4: 您也认识、啊、
3: 我给编导打电话了，就是我看上了，结果没有婚姻，没有回话，就是奉劝看不上我。
0: 这次我们编导联系他是因为他的腰扭伤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节目现场，要不是很愿意跟您来沟通一下的。小燕姐如果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啊，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微信的助理，然后就可以了解我们刘先生的情况了，是吧？您来说说吧，您这爱收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呦，爱收藏这个好家伙，我从年轻时候就爱收藏。
0: 那会儿收藏什么呀？
1: 瓷器啊，嘛都有，是不是？我家里好些个。
0: 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1: 蝈蝈笼啊，养蝈蝈，它上头有气孔，
5: 有孔眼。
0: 那不在里边都带抑郁了？
1: 不会，
5: 他们不会谈爱情。
0: 就是您，是买的还是自己？
1: 买的。
0: 就买的就是成品。
1: 对。
0: 那您这蝈蝈是听声的，是不是、啊？
1: 对，主要就是听声音。
0: 那您这蝈蝈多大岁数了？
1: 这蝈蝈够老的了，养了有仨月左右了。哦，就因为这玩意儿是百日虫，
0: 所以它还没过过冬，是不是？
1: 对。
6: 人比较闲的话，都也能接受，都喜欢养，养什么这个那的。
7: 但是我不喜欢狗，
6: 我也不喜欢猫狗，
7: 我一对狗猫我不养。
0: 您还收藏什么？我看葫芦是吗？
1: 嗯，
0: 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1: 这葫芦它是在一棵秧上的。
0: 哎，
1: 一棵秧上，在人农家院，我一共摘了六七个，这对是比较好的，它是连着的，它秧的把葫芦俩连在一起的。
0: 这得多，您盘了多久了？
1: 这个我也不总盘，就搁在家里摆着，有时候上有土了擦擦，就
0: 哦，对，这颜色
1: 有个七八年了吧，大葫芦、小葫芦，短的、长的，还有那么长的葫芦。
0: 那弄那么多干嘛？
1: 我就没事玩嘛，那就。
0: 哎呦，这是个异形葫芦。
1: 这是如意，这是个如意葫芦。
8: 哦，这葫芦真不错，
1: 长得就跟如意一样。
0: 哦，如意葫芦。
1: 哎，对，
8: 这好像
0: 这是个葫芦吗？像南瓜似的。
1: 是个葫芦，
8: 这好像
5: 它这不就是模子刻出来的那个？
1: 对，
5: 戴着模子吗？
1: 对，
8: 戴上套，戴上箍子。
0: 哦，就让它长成这样的。
3: 原来没拆迁之前，我养100多只鸽子，是两只狗，大鹅，20多只鸡，种菜。哎，不用买菜，我就种菜，什么菜都有。一拆迁，什么没有了，也不让养了。
0: 东西真不少哈，
1: 嗯，
0: 又蝈蝈，又蛐蛐，又葫芦，那还有书画吧？
1: 有好几箱了。
9: 所以这先生这么多年一个人生活，他不寂寞，看到多是吧？
1: 对。
0: 那画从哪收啊？
1: 在网上认识一个老师，通州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您那画买了不挂呀？
1: 太多挂不了啊。
0: 哦，那准备怎么办呀？您就留着。
1: 我现在家里有几箱子，就是那么高的箱子，那么宽，那么长，有两箱子，反正我估计得有个200张，
0: 200张，200张随时拿出来看看吗？
1: 有时候也看不过来，
0: 听听声，摆弄摆弄画，摸摸自己的葫芦，这一天就过去了，其实是挺丰富的。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刘先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的信息。然后你发现。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就其实挺有意思。给你讲讲那个什么虫啊，给你讲讲那个葫芦啊，这多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再一起出去玩一玩啊。您最喜欢哪儿啊？
1: 我们去的蓟县比较多，因为它也近，是吧？连来带去3天。
0: 如果有女朋友，想带她去哪儿啊？
1: 那就俩人商量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

0: 你有没有想去的远一点的地儿？
1: 像云南那边还是可以，
2: 新疆也好，
1: 新疆
2: 真的
1: 是吧？
0: 穆老师刚走完，
2: 去年走的，一路全是景儿，全是景色。
0: 爱自驾的，就爱开车的人，真的特别适合去新疆，又有景儿，自己开着车也没有心理压力。
1: 还真是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3: 现在这个年纪了，玩就玩呗，除了这还有啥爱好，对吧？就是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啊，年轻人要干事业呀、啊，管孩子啊。
0: 刚才说自己单住了是吧？
1: 对，
0: 离着儿子远吗？
1: 离儿子不远。
0: 啊、哦，那吃饭怎么办啊？
1: 吃饭。我有时候自己做早点，一般我都是出去吃的。
0: 这几年独居的生活也是觉得有点寂寞了，所以才来到我们选择的、啊、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我刚从儿子那边刚搬过来，也就还不到半年了。
0: 哦，就开始寂寞了是吧？
1: 哎，
0: 就从那个热闹的环境一下子一个人了。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就是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聊的，说您转到这个殡葬行业干了30多年啊，就是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1: 运输厂，厕所工，完事儿是下岗了。下岗呢，有个朋友正好干这个，他说你，哎，没事就跟我干这个吧，就这么的。
0: 您当时没考虑考虑吗？
1: 嗯，
0: 说吓不吓人呐？别人怎么看呀？想过这事儿吗？
1: 也考虑过，也不会完事儿一时间呢，还没事儿，没有那么晚
0: 哦，
1: 是吧？
0: 那家里人对您做这个工作什么态度啊？
1: 也是不同意让干的，是吧？
0: 啊，
1: 回来我非得要坚持干的，也没有办法。
2: 你说下岗对吧？
1: 对，
2: 得生活。
1: 对，
2: 我们同学，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同学，我同班的，到日本，也是没活干。对，
1: 对，
2: 背这个死尸从高层
1: 对他
2: 背下来，
1: 对高楼，
2: 他人工
1: 对
2: 人工费用很高，
1: 他那样
2: 对吧？
1: 那是很高的。
2: 对，但是他为了生存，
1: 对，没有办法。回家时完事之后外头溜达一圈啊，洗把手嘛的都洗干净了。
0: 我想您这个婚姻解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跟您做这个工作有关的，是不是？
1: 没关系。
0: 对，因为当时听上去您的爱人已经接受了您做这行。那你们俩多少年的婚姻啊？
1: 5、6年级吧，我们孩子。
0: 哦，那还不大呢，是吧？
1: 不大。
0: 那您这婚姻也就十几年？
1: 20年左右吧。
0: 嗯，
1: 我结婚，老娘的那个没给我房子，是因为拆迁引起。
0: 那没给房子都20多年了，然后呢？那不拆迁不正好？
1: 他心里也就是嘛不平衡，老是跟我嘟嘟。
0: 那等于是您一定有兄弟姐妹，老母亲是给别人，没给你们呗？
1: 就因为这个离的婚。
0: 那，你媳妇儿当时什么意见啊？就说咱应该努力争呗，
1: 对，
0: 然后就跟你吵。
1: 对。
0: 那吵就吵呗，怎么至于把婚离了呢？
1: 总提这个事儿，我那过去事儿就完了，总提这事儿，总提这事儿。他说不行，咱俩就离。我说离和离就离呗，我说那，对吧？
0: 你也挺硬的。
1: 是。
3: 觉得这好像这个男的不作为一样，在家里边不是在乎这个房子，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
4: 但是说作为媳妇来讲，通情达理，不要就不要了，听丈夫，不因这点事儿不至于感情分裂。
3: 他不是长子吗？他要是说做得好，或者说是有地位，或者是怎么着，那他妈不可能说不偏着他呀，对吧？就是从传统实际上他都得那个都得占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埋怨真的没有毛病。
0: 这个男士吧，老说，哎呀，都过去的事儿了，那你过去的事儿，你也没跟人好好聊聊，对不对？
2: 对。
0: 你老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老提旧账，但这个账您从来没给人抖落抖落，细细的算过，是吧？他能不反复的提吗？
2: 就是您过去了，您没给人家做工作。因为这是俩人的事儿，那个可能您前期就这事儿堵在那儿了，就是不通。他一直叨了，证明这事儿在他那儿没过，您就得把他疏导， 啊，挖个水渠给引导，把这水给放了。
0: 嗯，所以很多这个男士老说不能找一个爱翻旧账的女的，是吧？翻旧账这事儿啊，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女士也不爱一件事反反复复的说，是不是也累得慌？就是因为那个账真的那个片没翻过去，
5: 可能那会儿你也年轻，也比较硬。如果说软话，然后说点好听的，哄一哄，劝一劝，这事就过去了。现在您回想起来后悔不？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他结婚了吗？
1: 没有。
5: 那能不能再有复合的机会呢？
1: 儿子的前几年跟人爸说过，我说打住。
5: 为什么？
1: 那么多年又不在一块儿了，对吧？
0: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个共同的孩子，我们曾经奋斗了什么，那个时机一错过就没有了。
5: 那可能这件事就是个导火索，可能在心里边，其他的一些事，对这件事就是导火索。那如果说只为这一件事的话，那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0: 人家说了个气话，说不行就不过了，离婚。他说离就离，就真跟人家离了。我跟你讲，就你前妻就为这事儿，你就立马答应了，他就跟你怄一口气，他也不会跟你负的。
2: 哎，这点啊，反正我是这样，甭管怎么吵，只要女人嘴里说离婚，我再怎么着我都离，真的。
5: 就是女人说离婚，其实她不是真想离婚，但是男人说离婚是真离婚。
2: 女人说什么什么，她最后一招是跟你提离婚，而男人是在肚子里气黑账，对吧？
5: 男人气黑账，
2: 当他想好了。
5: 才说
2: 就特冷静的跟你说，咱们离婚吧。这时候你想往回搬都搬不回来，
5: 搬不回来。
2: 女人会搬回来，但是像我们这种，反正我这种个性就是，甭管什么，你只要敢说，我就敢离。
0: 你这种就是要被批评的。
2: 我希望大家批评我。
0: 我服了，
2: 我真的是真的。
5: 咱俩一起批评他去。
0: 对，我跟你讲，就必须批评啊！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是年轻气盛，其实到现在你就明白了，一个女人说离婚说。不过了，咱俩离吧。其实里边的情绪是大于决定的，不能就解读为说
2: 那时候是情绪，
0: 对吧？你不能解读为说好，你敢撂这话是不是？认为女人真的下定决心。
2: 但是现在咱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月的那个缓冲期吗？这那互相一表现，这不就没事了吗？
6: 大家好，我是刘全力，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这个男士不像我们看上去他那么强大，那么心里那么的壮大，他们自己心里脆弱的很，是不是？
2: 就是孩子那一面，
0: 小黑账嘣嘣嘣嘣嘣起，是不是？你别看我们吴叔是吧，德高望重哈，这阅历丰富，我觉得他心里的小账好几本呢。我觉得柳先生肯定也会那种的，就是。这个是不是
7: 啊？他离婚呢，总不是在某一天，
2: 对，
7: 就突然我就非得离，不是。里边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次跟人追尾了，五车连撞，我是第三车，追尾了之后，那时候都晚上了嘛，我就给我们那位打电话，我说你得下来一趟，把我车里的东西拿上去。他说什么？我都睡下了。哎，假如一般人。她的老公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她最关心的什么？哎呦，你怎么样啊？撞着没有啊？是不是？她说她都睡下了，就在那一刻，就那个念头就产生了。这还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吗？
0: 也许您前妻当时想的是还能给我打电话，能让我把东西拿上去，这人肯定没事儿。
2: 您给预设了一个场景，对吧？如果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我就靠我自己，我打个电话，你要下来了你就下来了，我感动一下，没下来跟我想的一样，就没事了。但是我年轻时候我也就是，我说你怎么这样，我就咔就记一笔，肯定记一笔。
5: 男人思维和女人思维，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补一句呢？我现在没法下去。
7: 就是后来补充啊，是吧？那时候你不知道我多辛苦， 我这上下班我还带买菜的呢。
2: 这个小孩那个心理出来了，
7: 你知道吧？
5: 对，
7: 不理解，
5: 这就是小男孩的心理出来
7: 了。他最后是下来，但是他最初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呀？夫妻之间应该有的那种反应，他没有。
5: 所以这就小燕说的，其实。

0: 男人的心理内心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按说他不知道情况，可能正睡觉呢，被叫醒了，觉得也很不舒服，然后呢这一解释下来了，但是您就想说你就应该心疼我理解我，我一说马上就下来，所以就是您记仇了。其实男人没有人们想象说哎呦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男人没有人们想象你那么所谓的强大或者说那么能包容，所以这就是给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尤其当你的丈夫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然后遇事的时候一定及时的给他安慰，
1: 对
0: 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脆弱的小男孩，
1: 是
0: 要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关爱他。
2: 一号女士说的说要把他当父亲当哥哥当儿子，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对男士的思考是很充分的，就是能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儿子其实很难很难的，
1: 对
2: 就是把意识上是很难的。
3: 如果足够爱这个男人的话，一切都好了，不管他是啥人你爱他你就能接受他的一切。
2: 既然咱不能回去复婚了哈，也不会再走回头路，那接下来往前走您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您？
4: 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的，对吧？
2: 哎，为什么我们先生喜欢金小燕儿？金小燕儿就说话温温柔柔的，就感觉她根本不会大声说话。
5: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2: 还有别的要求吗？
4: 实际我这次来就奔着那画家，就是我比较欣赏他。
2: 因为金小燕她这次腰伤的比较严重，所以等她把这段度过之后，咱们再在现场跟她见一下。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又碰到一个温温柔柔说话细声细语的呢？一位赵女士，一位杨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决定跟谁做一个场上的沟通。
4: 岁数、
2: 年龄是吧？啊，
4: 对。户籍、爱好。
2: 赵女士64岁，北京户籍，爱好旅游、烹饪、读书。杨女士61岁，北京户籍，爱好乒乓球和游戏。见见谁？
4: 64这有
2: 64的，好，您觉得跟您年龄更接近一点、
4: 哎、对对对对
2: 是吗？那我们接下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好吧？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士。大家好啊，你好，来，您坐这边。
6: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7: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6: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7: 今天他心有所向，
8: 都是付出啊。哦，那我知道16000。
6: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7: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9: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8: 别客气。
7: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2: 周而复始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6: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不着急，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5: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一种菌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来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那种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它第一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二一个疏肝解郁的功效，心情好了，吃东西胃口开了，还能消化了，那免疫力肯定就会提高了。
8: 要想提升免疫力啊，就在这鲜味上，这鲜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刘龙大叔说了啊，今天的这个鲜味来源呢，跟它的食材特别的搭，可以鲜上加鲜。做什么美味？
11: 今天呢，咱们带来一道三鲜蒸面，既有咱们海鲜的鲜，也有肉的鲜，还有咱们酱的鲜。为什么说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对于这道菜是非常的适合呢？因为呢，咱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这一碗菌菇酱。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潮汕美食。
8: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
11: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8: 好。
11: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呀，我先考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8: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龙大厨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
11: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8: 好醉啊。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11: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的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1:1就可以
8: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5: 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点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11: 首先呢，你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 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哎，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哎，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哎，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喝点儿。这个呢，加上那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三五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哎，好。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啊。
8: 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11: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两招让这个面条呢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两分钟，七八成的一个熟度，
8: 这么有弹性不坨，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11: 咱这两分钟煮的差不多了，
8: 嗯，哎，
11: 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你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
8: 啊，
11: 一定要控干净，
8: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
11: 哎，其实啊不光这两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8: 好，
11: 来，然后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穿油衣，第一个它就是在蒸的时候更加的香，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粘连，拌一拌
8: 这就很弹了，
11: 落在这盘子里边也是弹弹的滑滑的那种状态。咱们就开始往上里放料了，给配点这个肉啊。首先呢这个肉呢咱们中间给它破开切成薄片，前面这个面咱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有弹性了。但是最后一个蒸也很关键。首先呢，咱们把这面先给它打松散，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稍微的蓬松一些，给它直接码在咱们的面上，哎，原汁原味、自然鲜的那种肉汁浸到咱们的面条里面。
8: 我们把这些好看的好吃的食材往上一搭，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汁儿了。刚那个汁儿里面因为加入了可以提升免疫力，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鲜美的茶饮哈，那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
11: 然后呢咱们中间再摆上好看漂亮的虾仁儿，咱们这儿还有两颗鸡蛋，这个鸡蛋呢咱们也是给它放在两边，然后呢咱们边上再配上一些青菜，比较常用的菜心，这个菜心呢咱们一会儿直接靠蒸完全给它蒸熟，记住了，蒸的时候呢一定是开锅状态。

0: 等一下再搁，正常来说5到6分钟就齐了。
1: 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因为光蒸出来还不行，得有那个鲜上加鲜的汁儿啊。关键有一个鲜是提升免疫力的来源。
2: 对，
1: 那壶茶到底是什么，张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很好吃的又很好闻的一个菌菇香味的这个提升免疫力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大瓶啊，它是云芝啊。为什么叫云芝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长得是不是像个云彩一样哈。它的功效也很好，甘淡微寒。它第一功效是健脾祛湿，所以呢，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把一些浊气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攻又能够补。现在很多现代研究也发现呢，它呢还有一个防肿瘤的功效。肝郁容易影响到脾胃嘛，哎，吃饭不香，看什么都不消化。所以呢，我们第一给它疏肝理气，把它气机通了；第二呢，把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起来，能吃；第二能消能化，这样呢把我免疫力提高。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美食怎么样了。
0: 哎，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来打开看一看啊。啊，走。
1: 哇，漂亮，
0: 直接出锅浇上刚刚咱们那个哎菌菇汁儿就可以上桌了。
1: 哎，大家看这个鲜亮鲜亮的汁儿哈，往上一浇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首先这个面条啊，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
4: 先跟我喝一杯
2: 啊，尝一尝。
4: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2: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3: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2: 哎，我说呢感觉它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啊。
3: 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2: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4: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3: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呀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4: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儿。
2: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3: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2: 没错，
3: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4: 感谢王总的福利， 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
2: 啊。
4: 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2: 对，
4: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6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
2: 嗯，
4: 这样吧，您多送四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3: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四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2: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四瓶啊，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3: 对对对，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2: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3: 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四瓶，32瓶还是139元，您看行不行
4: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3: 对，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4: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

0: 为何只能勉强够用，却达不到舒适好用？
1: 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0: 针对性主材升级，破解家中短板，让居住体验彻底提档。
2: 你看我们现在就600/1.2的大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市面上就流行这一种的叫 PD 门，抽拉式的，然后呢还可以完全平开。
0: 装修怕踩坑、怕增项、怕售后无保障。
2: 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哎，你给我10块钱，你给我报20，
0: 三重兜底保障，全方位规避家装风险，
1: 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
0: 生活家家装攻略深度解析，如何让装修从够用变好用？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眼下呢正值装修旺季，很多业主呢准备开工装修，但大家装修最担心的无非这几个问题：主材配置缩水、颜值千篇一律，装修增项不断，水电预留不够，售后没人兜底，花钱多还容易踩坑。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老百姓装修的几大核心痛点，聊一聊到底该怎么避坑。说到这个装修呢，很多业主呢都会有一些遗憾啊，比如说瓷砖它瓷缝很容易脏，夏天这个做饭呢非常的这个闷热难熬，那卫浴的配置呢简陋又不好用，很多整装的套餐里面这些所有的配置有，但是不保证好用，这也是常见的家装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哈。
1: 其实啊，要是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那核心是要说这个我们的整装公司推出我们的这种产品时候，要能够兼顾它的这个主材的规格的档次，包括这个标配的这种工艺的这种水平，然后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2: 是，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的设计师的水平即使再高，如果说它的材料不匹配，不能够去满足咱们这种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在我们凡客呢，其实我们也匹配了很多这种更高档次的一些产品，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材料相融合呢，其实是能够大幅提高咱们整体的一个居住品质的。
0: 很多家庭装修都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看重完工后的表面颜值，却忽略了户型缺陷、生活习惯和实用需求。这就导致很多房子看着精致大气，入住之后却处处别扭，实用性极差。再加上隐蔽工程流隐患、施工工艺粗糙、主材品质低劣，最终让本该舒适的家沦为了好看不好用的遗憾装修。
2: 那我们这次呢套餐呢不光是产品升级了，而且配套的工艺也升级了，我们的瓷砖升级为大规格的瓷砖。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厨房啊比较小，光线也比较差，也比较潮湿，就用起来就特别不方便。
3: 对，
2: 所以新的厨房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把它整个升级了。我们现在是比如说大砖上墙，
3: 对，
2: 以前呢这都是小砖小块的瓷砖，砖缝比较多，那你要沾了油烟你擦起来特别麻烦。
3: 那当然藏污纳垢的，
2: 哎，对，你看我们现在就600/1.2的大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这要在一般的公司呢肯定都是要给你加钱的，瓷砖要加钱，人工费要加钱。现在我们直接免费升级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比如说水龙头也是，以前的水龙头都是标准的，现在我们直接给你免费升级为抽拉式的，
3: 而且有按压式的两档水，
2: 对，两档水
3: 有冲洗功能，
2: 你这样的水槽就没有死角了。
3: 是，
2: 而且呢，这个水槽呢，我们现在也升级成大单槽台下盆的工艺了，还有比如说橱柜，有很多人呢比较关注颜值，就橱柜的门板我们现在呢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了，环保等级也提升了。我们现在这个橱柜啊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啊，以前的那个厨房橱柜呢顶多给你配个E1级啊E0级，现在咱们连柜门啊在柜体啊都给您升级成 ENF 等级了。而且我们还加速了吊柜下边的 LED 感应灯啊，操作台上面你更加的明亮了，赠送的烟机灶具
3: 都有
2: 也升级了。那我们现在升级为什么呢？你还可以选这种 种比如说顶侧双吸的，哎，吸力更大了，这个不用

0: 担心厨房会有这个油烟堆积的这个问题。总而言之，就这一套的这个升级啊，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个厨房啊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就帮咱们业主实践呢，从能用到好用到品质厨房。
1: 家装实用度的提升离不开全方位的主材迭代，厨房作为居家高频使用空间，完成多项配置优化升级的同时，兼顾颜值实用性与舒适度。
0: 现在啊，大家对卫生间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洁净啊，好打扫啊，人每天都要洗澡啊。普通的传统的装修配置呢，已经满足不了业主的要求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套餐升级啊，卫生间的瓷砖呢，我们现在全都是可以大砖上墙了。尤其是对于咱们大户型的业主朋友啊，这大砖上墙呢，看上去更加的大气，而且砖缝也少。那同时呢，这个马桶啊、台盆柜啊这些呢，我们也做了全面升级。原来那种小的那种马桶啊，小的那种柱盆啊，都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高品质生活的要求。我们现在给大家提升了，全都变成了全智能的马桶。哎，包括我们的这个带灯的这个智能的镜柜啊，吊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用这个大板的吊顶了，450×900的大板的这个吊顶了，看上去更加的大气。那检修起来它也特别方便。整个卫生间通过我们的这套升级呢，它的品质更高了，而且呢，整个装出来的效果也好，不仅追求颜值，而且呢，咱们还追求实用性和最后居住的这种舒适的这种体验。那我们现在呢，正好呢，正值19周年庆，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优惠。除了这些主材的升级以外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哎，比如说咱们送厨房的凉霸加电动晾衣架，哎，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加12件家具，啊，还有这个老房的话呢，哎，我们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加全屋的这个强电弱电箱。详细的情况呢，咱们可以拨打热线010-8880-6599来预约报名。
1: 整装如何突破局限，打造专属个性化家居风格？
2: 个性化的品质整装，它一定是基于在一个更丰沛选材一个基础上。
1: 装修最怕恶意增项，有没有办法实现报价透明、施工透明？
0: 施工都包含哪些项目？材料都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你必须得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
1: 装修从勉强够用升级为极致好用，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更多干货技巧持续解锁。
3: 除了实用啊，现在的业主对于家庭装修呢，更多是看重颜值，要好看。但是很多人装完之后总觉得家里啊廉价，包括没层次，千篇一律。其实啊，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颜值上翻车呢，大多不是预算的问题，很多是在细节上，细节没选对。
2: 哎，没错。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高级感啊，主要是通过一些这种细节去体现的。当然这个说这个没选对是一方面，但是也有一个层面，就是说它没得选啊，这也是一个
3: 选择性太少。
2: 对，尤其是您看选择这种传统这种整装这种套餐啊，以往这种套餐它的材料选择和它工艺选择都是很少，比如马桶可能就那几款，然后很普普通通平淡无奇那种马桶，你再怎么装，你这卫生间也显不出高级来，是吧？
3: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推出说我们马桶可以进行选择，当然你一看分体式的，冲水式的，智能的没有，就3款，你选吧。我想选个智能，没得选呢。
2: 是，所以说这个选择性少是导致咱们这个家家户户说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一个根本原因。而真正像我们房客主导这种个性化的品质整装，它一定是基于在一个更丰沛选材一个基础上，因为只有更丰沛的这种选择，才能够搭配出不同的风格，然后让材料体系有足够的支撑去迎合咱们设计师给咱做的这种效果和构想。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最典型的家里边的一些墙面的一些这种装饰线条，那么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套餐呢，基本上就是很普通的这种石膏线啊，然后所以说就是没法体现出家里的一些这种层次感。就是您如果是想说做一些这种更复杂的一些，往往需要单独加钱，然后很多业主呢出于这咱们预算的一些考虑呢，可能也就说凑合就这么着了，最后就导致您家里边就是刚才说的平淡无奇，没有这种高级感。而现在呢，您像我们房客家装，我们也是说给这个石膏线做了一个升级，我们现在是标配了这个叫做双眼皮的石膏线啊，这个其实它的这种层次感和高级感就很强了啊，它能够搭配不同的这种 种装修风格，不管是您说轻奢风啊，还是说这个原木风啊、奶油风啊，其实它这种线条它都能够去与您的这个风格相匹配啊，这样的话能够给咱们这个居住的这种舒适度和美观度带来很大的一个改观。
3: 比如说这门就更不一样了，这各种各样的材质、各种各样的细节都彰显出个性化的不同啊。
0: 对，它门是家里装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你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点啊，你都得考虑到装修啊，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有的时候就选材料的时候呢，你不能只看一个材料。你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门，它也是整体家装配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针对于这个呢，我们这次套餐呢也进行了全线升级。咱们还是结合实物啊，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市面上多数传统整装套餐主材品类款式选择极其有限，这也是家装同质化严重、难以装出高级感的核心原因。丰富的选材搭配才能为个性化设计提供出更多的可能性，让设计师的构想完整落地，兼顾家居颜值与居住品质。
0: 小户型的业主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不好选，它本身卫生间门就不大，而且呢要一开的话，它要么挡着过道，要不都挡上马桶了，对不对？
3: 没错，因为有一些老户型我原来看过，
0: 对，
3: 两侧呢这边是厨房，这边是卫生间，中间的过道呢非常的窄，
0: 是，
3: 那只有70或者是80，
0: 对，
3: 你如果门往外开，你这个走不了人了，
0: 对，走不了人了，
3: 往里开也不行，因为里面也很窄，
0: 对，
3: 你放了马桶里面那个门往里推不了，
0: 对，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就流行这一种的叫 PD 门。这个门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它可以缩进去，抽拉式的，然后呢还可以完全平开，
3: 平开这不也挡了我过道吗？
0: 平开可以开到180度，可以贴着墙，
3: 不做阻挡，
0: 对，完全不阻挡。那你要不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可以开着它，你要去卫生间你就把它关上，这样呢特别节省咱们的空间。但是这个呢门很贵，一般的套餐是不会给你带的，
3: 那就加钱吧，
0: 都是要加钱的。那我们这次搞活动呢也是说我们提升品质了嘛，我们也把这个纳入到我们的升级产品里了，就给大家免费升级，不用额外加钱，这样呢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品质享受。你包括我们的室内门，我们给大家也免费升级为烤漆门，这门的厚度也加厚了，
3: 一般的情况下是四，
0: 对，一般是四公分
3: 4.0的厚度，
0: 四公分的厚度，我们现在把它升级为4.5到5公分的厚度，保温隔音效果越好。门的五金就它的合页，我们也给它升级了，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免费升级的，而且呢款式也特别多，这样呢你有更多的挑选范围，你可以搭配出各种风格出来。
1: 老旧小户型、窄过道卫生间装修难题频发，传统平开门、推拉门极易占用空间，磕碰拮据。 PD 门融合了推拉与平开的双重优势，搭配无地轨吊轨设计，彻底解决狭小卫浴空间的使用痛点，不占地儿，一开合适配多种家装风格，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与居住舒适度。
0: 那现在呢主要的墙面大家都是刷墙漆的，大家对于墙漆的要求就比较高。
3: 那是
0: 首先呢就是这个墙漆它得环保，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墙漆的环保都是有一定要求的。你像我们的乳胶漆有中国绿色十环认证，还有这个法国 A 加环保认证，尤其是 VOC 的认证啊。然后还有比如说关于甲醛方面苯这有害物质，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欧盟的认证，还有一些比如说德国蓝天使啊、德国莱茵认证啊、瑞士环保认证啊等等，这认证标志越多越好。我们现在也是给家家全线升级啊，升级成这个原装进口乳胶漆，而且除了这个环保以外，颜色也有要求。现在都讲求个性化嘛，颜色要好看，要跟风格匹配，讲求叫低饱和度。那颜色太鲜艳，对小孩有刺激，
3: 太刺激，对，受不了。
0: 对，所以说饱和度低的柔和的色调，现在是大家喜爱的。所以你看，我们乳胶漆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让大家选。因为一般的家装公司呢它这个标配呢就是两种颜色，我们凡客原来的套餐呢我们是三种颜色，你两个房间，你卧室一个颜色，客厅一个颜色，顶面都是基本上白色，对吧？这个是咱们的标配。现在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乳胶漆，我们又增加了一种颜色，就是你可以选四种颜色了。除了这个以外，对

够啊，可能还得单独再去添置一些，是吧？那这种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感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去一个更积极态度面对市场。

0: 再见。
1: 爱生活，每一天。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货。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13: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荤素搭配结合。
14: 今天真丰盛，
15: 是吧？
14: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0: 是吗？
14: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0: 那不愧是我儿子，
14: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16: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
14: 来，
16: 哎，你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0: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16: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14: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16: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0: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16: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0: 哎，吃饭呢，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14: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16: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14: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0: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

0: 哎呀，母子两个别吵了，别吵了，坐。
1: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六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你当然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亲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的，就怕一个东西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撂跳舞的时间。
2: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1: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0: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更年期啊，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1: 啊。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着不嫌腰疼你，别说话了。
2: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1: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得到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2: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1: 我严苛吗？
3: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欢迎一下啊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邢小佩教授，欢迎。
4: 大家好。
3: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老朋友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凡。何主任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3: 那您二位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哪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哪一句话说得不太合适？
4: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爱着对方的，比如说妈妈非常爱小雨，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个学习，爸爸呢又在其中努力地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小雨呢他又不是不想学习，他只是希望他的努力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爱呢并没有被对方所准确的接收到，或者是准确的传递给对方。
5: 确实是的，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跟他发火，但是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每天想着我们家这个就差把火候，就是让我上火。
2: 妈妈她不理解我，因为我每次都是把作业都写完了才去跳的舞，学习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耽误的。哦，
4: 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从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出发，在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就给加入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对方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不是来自妈妈的这种爱和关心，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种伤害。
6: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对孩子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总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孩子他成长的土壤他就没有那么肥沃，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焦虑紧张恐惧当中，就是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是在传递压力的。你想妈妈把压力传递给了小雨，然后小雨肯定他也会有情绪，他有可能会把压力传递给爸爸，那其实整个家庭是在这个压力的当中。那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压力的作用是一个倒 U 字形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适度的压力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和发展，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旦超过这个抛物线顶端的时候，长此以往这个家庭的整个的环境养育环境气氛一直是这种紧张的压抑的高控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其实未来哈，尤其是到了小雨这个年纪，我们说到了青春期或者说面临中考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甚至跟父母出现一 些对立违抗的行为等等哈，甚至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抽烟、喝酒、网络的过度使用等等哈，这一类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会出现。爸爸一定要托持妈妈，这个家庭才会一个比较稳的一个基础。
7: 我记得啊，刚才爸爸有一句话把妈妈点火了，就点燃了，是说哎呀，别吵，他到更年期了，就是
6: 怪气人，
7: 就这一句话，对，然后妈妈一下就着了啊，就特别生气了啊，什么我这是说问题呢？你现在拿其他
5: 可不是吗？又不管孩子，还在那说风凉话。
6: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哦，我们会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为了学习可以牺牲所有的，包括他的爱好。其实一个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我们的爱好不仅仅是在消磨时间，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他自己美育的一个过程，也是他锻炼身体、调试自己情绪的一个办法。
7: 那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尤其是现在我们老是强调五育哈，这五育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放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应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呢？
8: 那么我们说德育、智育、体育、美育，这个劳动教育这五育哈，德育呢是学会相处，勇于担当；智育呢是习得知识，善思善解；体育呢是强身健体，调适情绪；美育呢是滋养，心灵，丰盈自我。劳育呢是学会生活，走向独立。那么在家庭中呢，它并不是说要给孩子增加一些任务啊，它就是融入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日常的生活之中。比如说啊，我们去让孩子认真的学习，培养孩子良好的一个学习习惯，让他们学会合理的去规划时间。那么其实这就是智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家庭经常一起组织户外活动啊，然后一起去运动啊，打球啊，甚至刚才小雨跳舞啊，这些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既能锻炼孩子的身体，也能够帮助孩子去释放压力、调节情绪哈。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体育。那小雨刚才就特别喜欢跳舞，其实这都是孩子愉悦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那么当我们面对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协商解决？一起去合作，如何去向外界求助，其实这些过程呢都是在进行一些德育的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种劳动教育哈，让孩子能够完成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工作哈，怎么让孩子参与到家庭中，然后来去进行一些家庭的活动的规划。那么通过这个五育呢，我们能够去促进孩子的一些能力呀，一些人际关系、社会技能的一些发展呀，然后还有这个身心的这种健康啊，成就的这种体验呀，那么其实在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7: 那么我们也想问了，这种科学的、正确的、平和的、温和的沟通方式又是什么样的呢？
9: 小雨，喝点水。中午呢，是妈妈太急躁了，说话也难听，我向你道歉。冷静下来之后呢，我看了一下卷子，这次啊足足比之前呢多考了十几分。你每天熬夜刷题，你的努力和进步啊我确实忽略了。
0: 咱们
7: 辛苦全为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吗？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第三个，这点小事儿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第四个，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我要先问问宝贝儿，妈妈对你说过这四句里面的哪一句吗？
10: 我妈妈对我说过第二句。
7: 第二句，你看看别人家孩子，你再看看你，哎，回忆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说的这一句话。
10: 我在玩游戏，然后我妈妈就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11: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7: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四句话常说吗？
12: 经常说是第二句。
7: 也是第二句啊。
12: 第二句妈妈经常说。
13: 你说过哪句啊？
12: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4: 因为我很少管。

0: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1: 就会说这一句，
0: 经常出这句，然后三四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哦，
1: 那第二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0: 我听着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2: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四。哎，来吓唬他！哎，不要你了啊！哦、你再不
1: 孩子能信吗？
2: 一开始信，嗯、哦，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那再大一点，说这些就没有用了。
1: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3: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他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他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嗯，你看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1: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3: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0: 要求比较多。
3: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2: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0: 对，因为私下会说，
2: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3: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4: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3: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4: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1: 还有一句话啊，是关于之前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说的， 这属于吓唬。
2: 对，
1: 何主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不对？
3: 因为小小朋友真的会把我们的话当真。其实这种现象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养育孩子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偶尔说这么一两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的、反复的、高频的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会低自尊。你可以说妈妈担心你的安全，因为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小小朋友他有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他真的可能乱跑啊，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风险呀。那我可以表达说你这样很危险，妈妈很担心。虽然表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方式可能让孩子的可接受度会更好一些。嗯，
1: 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那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他心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征兆是在提示我们孩子的心理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也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考一考现场的健康学员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行为属于青少年心理求助信号。 A 写作业易怒，次日情绪自愈。 B 长期独处回避校园话题。 C 谈学习身心不适放假爱好。 D 常有自伤轻生想法。
2: 我觉得都有可能，
0: 我觉得都有啊。
2: 你看像第一个易怒，然后次日就好了，睡一宿觉可能就是平稳了过去，但是当时他过不去，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只有自己比如说拍桌子呀、挠腿、捶腿啊，这些动作特别急，然后呢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天呢就能稍微平复点、平静点，但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是过不去。长期独处这个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啊，比如说和同学呀相处啊，不是特别的融洽呀、合群啊，回到家里呢家长再一问学校的事儿，他就觉得不好说、不爱说、不想说。
0: 觉得严格说应该 BCD 是心理问题，
1: 就已经不是求助信号了，是吧？
0: 对，
1: 就已经算是心理问题了。
0: 对，
1: 您的孩子有过这种 A 类似于什么写作业生气了，然后第二天自己又缓过来的这个状态吗？
0: 有 A 这情况，其他没有。
5: 我觉得我们也是有 A 的这个情况，其他的应该
1: 还行，
5: 不至于啊。
1: 但您选的就是 A B C D。
5: 对，我认为这四个选项都是那个小孩有一些问题，是一种信号。
4: 要判断他是不是一种心理求助信号，或者有没有存在心理问题的话，可能要从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这个行为的变化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他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学习。我觉得要是从这个角度的话，应该是 A B C D。

0: 全不
1: 行，挺好的，这个不是卖挺好，我们还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2: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
3: 品，天井不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机器必然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2: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4: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3: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惨案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敢设想的。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4: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2: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就会非常拥挤。
4: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3: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3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它这个逃生的一部分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上都是泡沫板，震人声，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
4: 对于这种情况，周围的居民也是十分担心。
5: 啊，你会引入火灾啊，那街坊邻居肯定都会受影响啊。这个
6: 人多稠密，房间还小，如果有什么火灾啥，你想往外跑都跑不出来。
4: 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早在2025年，他们就已经对这处院落开展了立案查处工作，但是执行上一直受到时任房东的阻碍。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处房屋现在的实际产权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7: 当时呢，这说的话比较长，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因为这个房子是有房本的，这个房本的名呢是我的，知道吧？这院子这东西呢，我决定不了。
4: 赵先生表示自己也很是无奈，而且每次路过时他都看着害怕。
7: 电线拉的到处都是，煤气罐摆在哪儿都是，你们跟他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他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找咱们街道办，找咱们城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4: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2: 那另外，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

0: 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三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会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1: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咱们先来描述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啊，就是宝妈正在母婴室里边给宝宝哺乳，突然呢就陌生男子推门而入，宝妈猝不及防啊，手忙脚乱的整理衣服，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狼狈。
3: 哎，这种事儿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时有发生。咱们呢举个例子，据这个新闻晨报的报道呢，前不久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大悦城，一位宝妈呢带着孩子呀刚在母婴室的哺乳隔间里边坐下来，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就闯进来了。
2: 这位宝妈表示说，母婴室里面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挡住人的东西，这大门呢就是一层磨砂玻璃门，没有装锁，从外边一推就能开，而里边的隔间呢也只有一层布帘子挡着，随便一撩也就掀开了。她当时呢刚刚开始喂奶，整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看到陌生的异性出现，吓得她赶紧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3: 这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商场方面也做了整改，不过呢仅限于给这哺乳间的布帘子加了一个搭扣。新闻晨报的记者呢专门去静安大悦城北座6楼8楼两处母婴室实地调查，发现呢确实啊跟那位宝妈说的是一模一样，母婴室大门依然是没有安装门锁，从外边一拉就开，这门口呢就贴了一张母婴室使用说明，上面写着男士请止步。
2: 在西安呢有一位女士，她遇到的情况呢就更加的让人糟心了。她呢是带着宝宝逛街，宝宝突然之间就饿哭了，于是她赶紧啊进入到商场的母婴室的一个小隔间喂奶，没想到呢刚喂没多久，这门就被推开了，是一位陌生男性。这女士就说了啊，说她在哺乳期间前后呢至少有4位男性出现在这母婴室里。
3: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他们进入母婴室呢是为了给孩子换尿不湿或者呢洗奶瓶子。
2: 对于商场的回应呢，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吐槽啊，说既然是男性能随随便便进入商场，方便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母婴室就更名叫做什么育婴室啊，或者是妇婴室啊等等。类似的事情在苏州、重庆、无锡、呼和浩特都有发生过。有网友呢也表示说，你看啊，你随便进哪个商场、哪个写字楼的这些厕所都是有门锁的，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3: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2: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3: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2: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哎，
3: 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2: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3: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 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2: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3: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呢，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地落在细节之处。

0: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1: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2: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3: 我发言多少回了，
2: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3: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了？
4: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3: 不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5: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6: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去帮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胡搅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5: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0: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1: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7: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8: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7: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8: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7: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8: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7: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8: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7: 男子落网时，他正

0: 向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当天的晚上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之下，
1: 你跟原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2: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嗯，好吧，
1: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2: 那也是我们的，
1: 可能需要
2: 再见，好吧。
1: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2: 几分钟。
1: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2: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1: 您好，总办主任。
3: 你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听说。
3: 哎，你好，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1: 一个是传递给咱们，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儿都不知道。
3: 我的确是不知道。
1: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把我们再上传一下。
3: 对对，上传一下。
4: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家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5: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落实这项工作。
6: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1: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5: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算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规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于央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4点就拆除完毕了。
1: 我现在是在渔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渔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7: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1: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7: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走。
8: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呢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但后来都成那他们
1: 停车场
8: 了。哎呦，这堵的黄金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1: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3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6: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7: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1: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7: 对
1: 吧？
7: 它的走向
1: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7: 对对，
5: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0: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后表现出来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看起来整个路面感觉更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了。相关工作人员也承诺会按照流程进行整改，看起来呢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呢，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们啊又给我们打来热线了，说进展呢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再去跟进一下，主要呢就是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说啊，左等右等，渔阳饭店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 可是啊，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好像跟他们想象的

0: 有点出入。
1: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2: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3: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2: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4: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5: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4: 跟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2: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0: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4: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5: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这连绿苗这都成草了，没了。
4: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很多蚊子。
6: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2: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6: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但是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2: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6: 看见了吧？
5: 到了。
6: 看见了吧？
7: 这是啥？哦，
6: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8: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两圈公分都没有。
3: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4-5厘米。
4: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5-6公分，矮的地方连2公分都不够，凸显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它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花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9: 就是一个应付
10: 这敷衍。
9: 对，
1: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2: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4: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2: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糟了殃。
4: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那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说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5: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了。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2: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5: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弄了。
4: 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上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都没有这么大沙尘。
5: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11: 不满意就是敷衍，不是认真的。
3: 它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11: 你看这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着一箱

0: 比如说按照它已经成型的绿化方案去进行操作的一个状态，
1: 是这样的。
2: 绿化方案没有最终确定，那就意味着还有调整的空间。那么在后续调整的过程中，在符合绿化标准的基础上，是不是也能够采纳一些居民的意见，尽量的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呢？对此，记者也把居民们的想法和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1: 针对这个恢复绿地的问题，一是跟规划部门这一块核实咱们绿化的面积和范围，包括绿化的标准这一块，应该是咱们那个相关的业务部门的这块指导啊。这个问题我会我们积极的跟相关部门反馈，给居民有所答复。
3: 通过刚才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呢，目前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整改工作还是在进行当中的，这就意味着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居民的建议啊，也是善意且有价值的。对此呢，我们也跟街道进行了沟通，属地街道也是吹哨牵头，这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看看能不能把困扰居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
4: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5: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6: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2: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6: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0: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是吧？
6: 对。
2: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0: 它如果说是本身那个地方和地面持平，上面再盖土，它加出来可能30公分，倒是还好。但是它现在它底下那个基座本身已经挺高的了，然后在上面再覆土，
7: 有高差，您的意思？
6: 出来的话，只要一下雨，或者说怎么着的，边上的道路就立马就没法走了。
0: 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赶上了下雨，而且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它底下的那个基座不是说所谓现在我们强调的叫海绵城市那种砖，
7: 对，
0: 它底下的是完全水泥，
7: 对，
0: 是沥青。那天我们去那雨下的可能相对急一点啊，那水在里边就几乎是成小池塘了，它是溢出来的，它不是渗出来的。
6: 它如果底下都是混凝土的话，它没有渗的通道。
8: 对，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拆，它就一直是往外流。这个
2: 而往外流就意味着势必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通行。那么如果按照居民的想法进行绿化，又是否可行呢？
0: 居民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听到的比较核心的几个点：基座拆掉，硬化路面拆掉，恢复裸露的土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绿化的恢复。
2: 拆掉原本的停车场，在原生的土壤上种草，一方面植被更容易存活，另一方面雨水可以自然下渗，排水也会更通畅。
0: 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难处吗？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恢复这个绿地这个问题上。
9: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周边的这些绿化，你看从开始周边的这个竹林，然后到那边拐过弯那块，我们不断的一点点在做。你要说一起做，现在目前可能确实是时间上、财力上都是要等着我们整体有一个流程嘛。
0: 按照您刚才说的，咱们也逐步推进，在这个停车场这儿，我们也按照这个逐步推进来去做。那关于这些居民们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内部和外边路面这个视频，这个方案在咱们后期会考虑吗？会去说按照这个方案，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行性的。
9: 我们只是说依法依规去把这个法规我们自己弄明白了、理解了，然后按照法规去执行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成果整体做的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绿化程度。在一海一归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提高整治环境，提高，我觉得这块儿因为企业确实也困难。
2: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按照居民的期望，就需要一定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6: 他要是按照地平走的话，包括什么渣土外运啊什么的，那这都得上，工程量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5: 他们面临的事情

0: 也比想象中要多复杂。
1: 理解
2: 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企业它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管城市规划，你从规划角度也希望每家主体把自己的院儿对外开放的标准，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一个诉求，但它也不能说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土下雨都往路上面弄了，这不是还给咱周边居民带来麻烦吗？但是具体的这个方案可能后面需要我们跟街道还有这个园林规划局一起可能去推进解决这事。
3: 那么如何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去更好更科学的恢复绿地呢？对此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4: 咱们现在的大的背景不是花园城市建设吗？咱们要整体的是绿化美化的这个大的基调在这儿，
1: 没错。
4: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马河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5: 整体更协调一点，
1: 没错。
4: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马河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啊。
1: 对，
4: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
1: 对，
4: 对吧？先把方案出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1: 那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6: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那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件事儿。
7: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这边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呢，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企业能够拿出啊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这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啊，新的进展，我们的栏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十月十五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九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就在这一步一步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8: 爱生活，每一天。
9: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0: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1: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9: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9: 每周六，转在北京。
1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他寻找爱情，
17: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18: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9: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19: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20: 你能带出去不？李先生，
18: 是谁带谁呀？
20: 就是妈妈，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18: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1号女嘉宾

0: 脾气别太大。
1: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2: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3: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分别和三位性格迥异的男士进行了短暂交流。
4: 刚改革开放嘛，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卷都在那儿做分院嘛？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两年时间的。
3: 哦，
4: 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的都比较了解一些。
5: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
3: 哦，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0: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
3: 啊、
0: 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的人，属狗的，今年68岁。
2: 一号男士刘全力，68岁，天津人，工人退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他的故事。
6: 大家好，我是刘全力，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的。
3: 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
0: 从头开始，人，比方说就是没有了，你先到人主家去问人家，还是在家里办，还是在外边办？人家说要在家里办啊，好嘞，我就问，衣服有吗？没有，我没有，你甭管了。我一打电话，一会儿东西就都来了。先给亡人洗吧洗吧，擦吧擦吧，完事儿就把衣服给人穿上，完事儿搁在家里就搁在冰棺里，不知正常的后续有嘛事儿吗？
7: 那是农村的那种土葬还是火葬？
0: 土葬、火葬都管。
7: 啊，就是私人的也有火葬的那炉子、嗯、是。
0: 这个火葬啊，你也得开死亡证，到公家正式
7: 有殡仪馆里边是吧？
0: 啊，我们
7: 私人里边，
0: 只不过就是
7: 你们给走这流程，
0: 流程服务这一块，
7: 给服务这一块，
0: 哎，对，我们是管这个，
3: 就是等于是您要处理了这个在家里叫，比方说停灵，然后人来吊唁，是不是？
0: 对，
3: 一直到送到
0: 一直到走，
3: 哦，
0: 一直到火化场烧完之后完事儿。
3: 就整个这个流程你要从头负责到位。
0: 对对对。
3: 那也不止一天吧？
0: 3天。
3: 最早做这工作的时候您不害怕吗？
0: 从打第一天干我就没感觉到害怕，因为嘛，你必须得要尊重亡人。
3: 所以也是做了有几十年了是吧？
0: 做了做了20-30年左右。
8: 那什么的话得良心证。
7: 对，这句话说的点对，人心正，
0: 你必须得把心眼儿得搁正了、嗯。
7: 做了20多年，挺不容易的。
0: 对，
3: 就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啊，都很陌生，所以就很感兴趣，问了您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在相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人会就是会在意这个行业呢？
9: 嗯，
3: 是会有一点，嗯、是不是？
10: 您们会不会介意这个行业？
9: 我介意。就是原来我的同学哈，就有干这个的，后来就问过他，我说为什么要干这个？后来人家说，一说那收入，哎呀，我说是吗？嗯，当时就特羡慕人家。后来想，我说哟，如果搁我自己能不能干呀？360行，那肯定都得有人干呀，对不对？你找的是人，如果你看上这人了，

0: 无所谓他行业不行业，我是这么认为的。
1: 这工作也不好找对象，
2: 是相亲的减分项吗？就别人听
1: 有的不怕，反正我所以我是女生我就害怕。
3: 过去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碰到过类似吗？人一听您这个职业就走了？
4: 没有，我从打离了婚我也没有吧。
3: 其实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对吧？这就是一个行业。
4: 对
3: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女士还要再坐下来深入的了解一下刘先生吗？还是先回到观察室？
5: 先回到观察室吧。
3: 先回观察室哈。我看大家对您的经历哈都比较感兴趣，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您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半生收藏、痴迷书画、文玩葫芦、自驾漫游、规律独居生活、工厂转行、殡葬行业深耕30余年、遗憾落幕的婚姻。爱收藏是吧？
4: 我觉得
3: 天津先生都爱收藏
4: 瓷器啊、字画来了，我就爱收藏。我就是前几期有一个老师是个画家，我回到家，我有时回到家赶上个尾巴，把电视打开了，哎，光看着他把那个是个鹤，好像是一个松鹤，我就光看到那点，哎，一会儿就完了。这个老师叫嘛名字，叫嘛，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
3: 嗯，
4: 是我就给咱们选择打的电话，我是冲他来。
3: 哦，那他要真在现场坐着，您能认出他来吗？
4: 认不出来，因为嘛呢，我也没看见。
6: 他认识那幅画，是想收藏还是想给他鉴定啊？
4: 我不是，先对那个老师有好的印象。
3: 不是，是因为他会画画，
4: 对，
3: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4: 哎，对。
3: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的。哎，是这个吧？
7: 我叫金小燕，未婚。
3: 你是画画的那位吗？
7: 是。
8: 上过栏目的电视吗？
3: 可是他上来很多很多年了。
7: 10年了。
3: 10年
7: 是59岁的时候。
3: 哦，那这10年你有碰到像

0: 有个二百张
1: ，二百张随时拿出来看看吗？
0: 有时候也看不过来，
1: 听听声，摆弄摆弄画，摸摸自己的葫芦，这一天就过去了，其实是挺丰富的。
0: 嗯，
1: 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刘先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他的信息。然后你会发现，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啊，就其实挺有意思。给你讲讲那个什么虫啊，给你讲讲那个葫芦啊，这多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再一起出去玩一玩啊。您最喜欢哪儿啊？
0: 我们去的蓟县比较多，因为嘛，它也近，是吧？连来带去三天。
1: 如果有女朋友，想带她去哪儿啊？
0: 那就俩人商量吧，想去哪儿去哪儿，对吧？
1: 你有没有想去的远一点的地儿？
0: 像云南那边还是可以，
2: 新疆也好，
0: 新疆
2: 真的真的
0: 是吧？
1: 穆老师刚走完，
2: 去年走的，一路全是景儿，全是景色。
1: 爱自驾的，就爱开车的人，真的特别适合去新疆，又有景，自己开着车也没有心理压力。
0: 还真是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3: 现在这个年纪了，玩就玩呗，除了这还有啥爱好，对吧？就是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啊，年轻人要干事业啊，管孩子啊。
1: 刚才说自己单住了是吧？
0: 对，
1: 离着儿子远吗？
0: 离儿子不远。
1: 啊，那吃饭怎么办啊？
0: 吃饭。我有时候自己做，早点一般我都是出去吃的。
1: 这几年独居的生活，也是觉得有点寂寞了，所以才来到我们选择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我刚从儿子那边刚搬过来，也就还不到半年了。
1: 哦，就开始寂寞了，是吧？
0: 哎，
1: 就从那个热闹的环境一下子一个人了。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哈，就是咱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聊的，说您转到这个殡葬行业干了30多年啊，就是您最早是做什么的？
0: 运输厂，司锁工，完事儿是下岗了。下岗呢，有个朋友正好干这个，他说您，哎，没事儿就跟我干这个吧，就这么的。
1: 您当时没考虑考虑吗？
0: 嗯，
1: 说吓不吓人呐？别人怎么看呀？想过这事儿吗？
0: 也考虑过，也回完事儿一实践呢，还没事儿，没有那么麻烦。
1: 哦，
0: 是吧？
1: 那家里人对您做这个工作什么态度啊？
0: 也是不同意让干的，是吧？
1: 啊，
0: 回来我非得要坚持干的，也没有办法。
2: 那时候下岗对吧？
0: 对，
2: 得生活。
0: 对，
2: 我们同学，我们中国戏剧学院毕业的同学，我同班的，到日本，也是没活干。对
0: 对，
2: 背这个死尸从高层
0: 对他
2: 背下来，
0: 对高楼，
2: 他人工
0: 对
2: 人工费用很高，
0: 他那样
2: 对吧？
0: 那是很高的。
2: 对，但是他为了生存，
0: 对没有办法。回家时完事之后，外头溜达一圈啊，洗把手嘛的都洗干净了。
1: 我想您这个婚姻解体，理论上应该不会是跟您做这个工作有关的，是不是？
0: 没关系。
1: 对，因为当时听上去您的爱人已经接受了您做这行。那你们俩多少年的婚姻啊？
0: 五六年级吧，我们孩子。
1: 哦，那还不大呢，是吧？
0: 不大。
1: 那您这婚姻也就十几年？
0: 20年左右吧。
1: 嗯，
0: 我结婚，老娘的那个没给我房子，因为拆迁，
1: 那没给房子都20多年了。然后呢？那不拆迁不正好？
0: 他心里也就是嘛不平衡，老是跟我嘟嘟。
1: 那等于是您一定有兄弟姐妹，老母亲是给别人，没给你们呗？
0: 就因为这个离的婚。
1: 那，你媳妇儿当时什么意见啊？就说咱应该努力争呗，
0: 对，
1: 然后就跟你吵。
0: 对。
1: 那吵就吵呗，怎么至于把婚离了呢？
0: 总提这个事儿，我那过去事儿就完了，总提这事儿，总提这事儿。他说不行，咱俩就离。我说离，我说离就离呗。我说那，对吧？
1: 你也挺硬的。
0: 是。
3: 觉得这好像这个男的不作为一样，在家里边不是在乎这个房子，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
4: 但是说作为媳妇来讲，通情达理，不要就不要了，听账，不用这点事儿，不至于感情分裂。
3: 他不是长子吗？他要是说做得好，或者说是有地位，或者是怎么着，那他妈不可能说不偏着他呀，对吧？就是从传统的这上，他都得那个，都得占尽这个

0: 天时地利人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埋怨真的没有毛病。
1: 这个男士吧，老说哎呀都过去的事儿了，那你过去的事儿你也没跟人好好聊聊，
2: 对不对？
1: 你老说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老提旧账，但这个账你从来没给人抖落抖落细细的算过，是吧？他能不反复的提吗？
2: 就是您过去了，您没给人家做工作，因为这是俩人的事儿，那个可能您前期就这事儿堵在那儿了，就是不通，他一直叨了，证明这事儿在他那儿没过，您这得把他疏导啊，挖个水渠给引导，把这水给放了。
1: 所以很多这个男士老说不能找一个爱翻旧账的女的，是吧？翻旧账这事儿啊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女士也不爱一件事反反复复的说，是不是也累得慌？就是因为那个账真的那个片没翻过去，
3: 可能那会儿你也年轻也比较硬，如果说软话，然后说点好听的哄一哄劝一劝，这事就过去了。现在您回想起来后悔不？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他结婚了吗？
4: 没有。
3: 那能不能再有复合的机会呢？
4: 儿子的前几年跟人爸说过，我说打动。
3: 为什么
4: 那么多年又不在一块儿了，对吧？
1: 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回不去的。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个共同的孩子，我们曾经奋斗了什么，那个时机一错过就没有了。
3: 那可能这件事就是个导火索，可能在心里边就其他的一些事，对，这件事就是导火索。那如果说只为这一件事的话，那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
1: 人家说了个气话，说不行就不过了，离婚。他说离就离，就真跟人家离了。我跟你讲，就你前妻就为这事儿，你就立马答应了，他就跟你怄一口气，他也不会跟你复的。
2: 哎，这点啊，反正我是这样，甭管怎么吵，只要女人嘴里说离婚，我再怎么着我都离，真的。
3: 就是女人说离婚，其实她不是真想离婚，但是男人说离婚是真离婚。
2: 女人说什么什么，她最后一招是跟你提离婚，而男人是在肚子里气黑账，对吧？
3: 男人气黑账，
2: 当他想好了。
3: 他可能
2: 就特冷静地跟你说咱们离婚吧，这时候你想往回搬都搬不回来，
3: 搬不回来。
2: 女人会搬回来，但是像我们这种，反正我这种个性就是甭管什么你只要敢说我就敢离。
1: 你这种就是要被批评的，
2: 我希望大家批评我。
1: 我服了，
2: 我真的是真的。
3: 咱俩一起批评他去。
1: 对，我跟您讲，就必须批评啊！而且那个时候你也是年轻气盛，其实到现在你就明白了，一个女人说离婚，说不过了，咱俩离吧，其实里边的情绪是大于决定的。不能就解读为说
2: 那时候是情绪，
1: 对吧？你不能解读为说好，你敢撂这话是不是？认为女人真的下定决心。
2: 但是现在咱不是有一个什么一个月的那个缓冲期吗？这那互相一表现，这不就没事了吗？
5: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这个男士不像我们看上去他那么强大，那么心里那么的壮大，他们自己心里脆弱的很，是不是？
2: 就是孩子那一面，
1: 小黑账嘣嘣嘣嘣嘣起，是不是？你别看我们吴叔是吧，德高望重哈，这阅历丰富，我觉得他心里的小账好几本呢。我觉得柳先生肯定也会那种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啊？
6: 他离婚呢，总不是在某一天，
2: 对，
6: 就突然我就非得离，不是。里边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有一次跟人追尾了，五车连撞，我是第三车，追尾了之后，那时候都晚上了嘛，我就给我们那位打电话，我说你得下来一趟，把我车里的东西拿上去。他说什么？我都睡下了。哎，假如一般人。她的老公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她最关心的什么？哎呦，你怎么样啊？撞着没有啊？是不是？她说她都睡下了，就在那一刻，就那个念头就产生了，这还能继续在一起生活吗？
1: 也许您前妻当时想的是，还能给我打电话，能让我把

0: 东西拿上去，这人肯定没事儿。
1: 您给预设了一个场景，对吧？如果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我就靠我自己，我打个电话，哎，你要下来了你就下来了，我感动一下，没下来跟我想的一样，就没事了。但是我年轻时候我也就是，我的你怎么这样，我就咔就记一笔，肯定记一笔。
2: 男人思维和女人思维，那您当时为什么不补一句呢？我现在没法下去。
3: 就是后来补充啊，是吧？那时候你不知道我多辛苦，我这上下班我还带买菜的呢。
1: 这个小孩那个心理出来了，
3: 你知道吧？
2: 对，
3: 理解。
2: 这就是小男孩的心理出来
3: 了。他最后是下来，但是他最初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呀？夫妻之间应该有的那种反应，他没有。
2: 所以这就小燕说的，其实男人的心理内心有时候比女人还脆弱。按说他不知道情况，可能正睡觉呢，被叫醒了，觉得也很不舒服。然后呢，这一解释下来了，但是您就想说，你就应该心疼我，理解我，我一说马上就下来，所以就是您记仇了。其实男人没有人们想象说，哎呦，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怎么样，男人没有人们想象你那么所谓的强大，或者说那么能包容。所以这就是给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提了个醒，尤其当你的丈夫、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然后遇事的时候，一定及时的给他安慰。他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脆弱的小男孩，
1: 是
2: 要去从另一个角度去关爱他。
0: 一号女士说的，说要把他当父亲、当哥哥、当儿子。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对男士的思考是很充分的，就是能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儿子，其实很难很难的。
1: 对，
0: 就是把意识上是很难的。
4: 如果足够爱这个男人的话，一切都好了，不管他是啥人，爱他你就能接受他的一切。
0: 既然咱不能回去复婚了哈，也不会再走回头路，那接下来往前走，您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人陪着您？
5: 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的，对吧？
0: 哎，为什么我们先生喜欢金小燕儿？金小燕就说话温温柔柔的，就感觉她根本不会大声说话。
6: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0: 还有别的要求吗？
5: 实际我这次来就奔着那画家，就是我比较欣赏他。
0: 因为金小燕她这次腰伤的比较严重，所以等她把这段度过之后，咱们再在现场跟她见一下。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先看一看好不好？万一又碰到一个温温柔柔说话细声细语的呢？一位赵女士，一位杨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决定跟谁做一个场上的沟通。
5: 岁数、
0: 年龄是吧？
5: 对。户籍、爱好。
0: 赵女士64岁，北京户籍，爱好旅游、烹饪、读书。杨女士61岁，北京户籍，爱好乒乓球和游戏。见见谁？
5: 64这有。
0: 64的。好，您觉得跟您年龄更接近一点、
5: 对
0: 是吗？
5: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好吧？来，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士。
7: 大家好啊。
0: 你好。来，您坐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要求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特别白，像一瓷娃娃一样就上来了。
8: 爱人患病，他悉心照料，
7: 吃饭干什么都我喂他，我都一般的不用护工，我都是一勺一勺的喂他，我觉得好心特暖似的，他也感觉到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真那意思感谢我呢。
8: 今天他心有所向，
3: 都是副手啊。那我知道16000。
7: 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
8: 但现场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他。
9: 我行政退休，老百姓。
3: 别客气。
8: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0: 周二副使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7: 你大伙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 可能是一生。

0: 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大家好，我是小王姐。这两年北京的新房呢，基本上都是精装房。那么精装房呢，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省心省力，省去了装修的这一步。但是很多精装房看起来很美，住进去之后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精装房的问题。
1: 我觉得以前的精装房呢，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字儿，就是拆，质量呀，设计啊，什么都不符合我的需要啊，所以以前买过的精装房，主要是都基本都给拆掉了，重新装。近些年来呢，我觉得精装房的质量是有所提升的。
2: 我呢是买的是也是时间比较久，但我和陈总不太一样。我虽然有的地儿看不过去啊，觉得不太好，但是觉得这个重新装修要拆的话，可能钱有点多，所以呢想了想，忍受也就住了。比如说马桶、洁具，一些五金龙头，比如说厨房、厨电，这些容易有品牌的，一般精装销交付的普遍都还是做得不错的，一般也都用一些较大的品牌，还都可以，至少你都清楚的啊这些品牌。那么有一些容易去品牌化的，比如说地板，比如说房间门，尤其是全屋定制，普遍做的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做了很多很多这个柜子，甚至墙板，其实在品质上和实用度上普遍还是有所欠缺，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呢，整体的质量的水准还是大幅提升的，但是在产品的应用上还是有强烈的这种反差感，就厨卫普遍做得好，而到其他的收纳空间呢，甚至于有些墙板和门的材料普遍距离拉的是比较大的。
0: 像我是2020年当时是在亦庄买的这个精装房，因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装修的服务，家装的服务，就觉得装修特别麻烦，特别烦，所以当时想一定要买个精装房。这是我第一次买精装房。我看到房子之后呢，我也觉得因为它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叫轻奢法式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我觉得哎还干干净净的，一下看上去很美，很舒心。然后搬进去之后呢，我发现选家具的时候很困难，

0: 因为它那个风格确定了，你要买的家具跟这个风格要匹配，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就没想到，就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就很痛苦。我是住进之后，我才觉得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他的那个柜子给我做的是52公分，咱们正常的进深应该60，
1: 对，
0: 是吧？我那是52。然后这个衣服吧，展示个10件衣服，那个柜门没有问题。你要是放了50件，这衣服是所有的衣服都挂进去之后，柜门关不上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所有的地方不是以你真正生活进去那个东西去设计的，完全是为了展示。比方说我的客厅有一排书架，它那个书架所有的隔断是死的，然后全是特别高的，就是你只适合摆点艺术品。所以我就说就是好像这种精装房我们看起来很美，但实际上交付之后它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我想问问陈总，就是这种精装房它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2: 其实这些设计师的设计水准是相当高的，
0: 嗯，
2: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家装方面相当高的，他们对消费者的理解啊就是比较浅，考虑的问题呢它不是从你的实用的角度去考虑的，就从你未来生活啊，你的生活方式啊，或者你生活习惯啊，还有一些你的这个以后的清洁啊，保养啊等等，就考虑比较少，完全是为了这个开发商卖售房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0: 很多人我觉得买这个精装房基本上就看样板间，样板间一见钟情之后可能也就好看也就买下来。那有人把这个精装房叫半成品。
2: 是的，其实你看着很热闹觉得很好，但是呢你收了房以后你发现没法住。为什么没法住呢？因为这时候你才注意到当时销售跟你说这个不在交付标准内，那个没在交，你当时没太注意，觉得这么多东西呢少一点没事儿。结果你自己收房一看，哎呦，这也没柜子那也没柜子，我衣服往哪放呢？除了全屋定制少很多以外，那么你还有软装配饰这些都没有，你还得去采买啊，包括灯具啊，不仅是要采买还需要安装，所以它就是一个半成品没法住的。
3: 你看样板间颜色搭配的挺漂亮，颜色搭配的漂亮的过程中，如果你把家具窗帘撤掉的话，可能在装修当中有些元素有些颜色就会忽然就变得很突兀。一旦没有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你就得需要以后做在设计上做填空题，压力就很大。第二个问题，像您说的那个柜子520精深，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它往往的都是可能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它预计都是600的设计，但是它可能是建筑它有尺差的过程当中，建筑因为都是不是标准化的这种作业啊所产生的建筑，可能有的户型可能也许是600，有的可能是580，会有尺差。那么它为了加强柜子的标准化生产，它就强行的把有些尺差扣掉了，以方便整体批量化生产批量化交付。那么第三个问题，刚才你说了一个满屋墙板的事情，我说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它以后有可能会入住进来会产生叠加超标。就算我们用 ENF 的板材，如果数量多它也会产生以后的超标。我相信精装修它用的板材一定是环保的板材，但是呢它如果在过程当中，比如说底下我用板子做了基底，我又做了墙板等等，那么你最后验收房子的时候它可能也是 OK 的，但有可能家具进来收纳进去，你自己买一定东西再进来可能就会产生超标。因为在精装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希望它能在设计过程中工艺过程当中能把板材的尽量的数量压到最低，这样的话能给你后期你要做配饰和收纳能给你让出这部分空间。
0: 那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标准化，但实际上这个大家真正住进还是需要这种个性化。
2: 大家一说这个精装房是千篇一律的，大家都一样的东西，但一般人理解个性化可能都是从这个风格上理解的个性化。实际上这个跟每一个消费者去入住到里面以后，这个个性化不只是指风格，也有生活方式上的，也有家庭人口的啊，也有生活习惯的等等一系列的，也有审美上的。所以它这个里面就是以一个不变应万变，就是我以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应对所有不同的人，千差万别的这个住户，确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4: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 工艺驭胜科技精灵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黑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基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精理。
0: 那接下来就想问问二位，那我拿到这个精装房之后，那我是怎么办？我是立刻改呢，还是说我再凑合住几年再改？两位什么建议？
2: 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精装修总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吧，大家就觉得不愿意全拆改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些人就自己就买点家具，或者再请人做一下这个补充一些这个全屋定制的，自己弄点配饰就住进去了。结果我们会发现，哎，这里面弄的说难听点叫乱七八糟，就是跟那个样板间那个看着就差别非完全
0: 完全
2: 对，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啊。因为消费者往往自己在搭这个时候可能问题更大，因为后期这个工作对于专业的人员来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对于非专业的消费者来说，自己去搭东西，自己去凑东西，那出来的东西那简直是说难听点叫惨不忍睹。
0: 那陈总的观点是什么？是干脆直接不满意就直接砸了重装？
2: 现在我其实我们根据住建部好房子的标准，其实也不太建议这个大拆大改，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出一个业务，就是专门给消费者做这个精装升级的。收到的精装修房首先给它完善，缺什么东西补什么东西，这有专业的设计，从风格呀，从色彩呀，从材质呀，从后面匹配的东西来做一个统一的设计啊，所以我们要首先给它完善。第二就是通过设计给它升级，什么升级呢？这就是大家想说的个性化升级。你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是什么样的审美？你是什么样的家庭人口结构？啊，你是什么样的是一些生活习惯等等，把这些东西综合考虑以后，把在以前精装修的基础上给你完善升级，哎，这是我们精理换新家新推出的这种换新业务，也就是说在精装修上叫精装升级。
3: 这个没有一个固定说必须需要马上要解决，啊，但是呢得看自己的情况而定，比如说地面，比如说厨卫，精装房购买下来以后。能不改则不改，啊，为什么？比如说厨房和卫生间，因为一般精装的采购洁具、采购橱柜，一般他们拿到的折扣基本上是2.5折到3折左右。那么呢，它远比市面上的这个你去零买要便宜很多。但是呢，如果你要改，你可能花2倍到3倍的价格，还未必能买得到是你交付的这个标准，所以是容易很亏。地面呢？如果地面你要一改呢，就容易造成整个房子有可能就全拆了，因为一旦地面一加，可不是，简单这点东西，因为它门呢，所有的门全得拆，尺寸都不对了啊，所以说这个是比较麻烦的。所以精装房其实它在交付的过程以后，很多人朴素认为是什么？我只要解决2件事就行了，我去建材城，我订个全屋定制柜子，我再买几件家具，我这就齐了嘛。其实精装房往往都是客户都是后知后觉，当你买这些产品的过程中，忽然发现你协调不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你需要个设计师，但往往这个时候你再找设计师介入有一点晚。拿全屋定制来说，他要和你的房间里的各种电器电完全都要去做匹配，甚至有很多交房现在啊，比如说阳台，往往交付的时候给你当露台去解决，但是小区它允许你集中去封阳台，一封完阳台，其实你这个露台就已经变成室内了。一旦变成室内，你说你改不改？你肯定有些地面、客厅啊，有时铺砖要铺出去，那么它就存在着精装以后会有着这种局装、换新等等业务产生。所以我认为交了房以后，精装房你应该提前想到我怎么去做规划，就早做早有好处。
0: 我是 听了你们二位的，那我觉得比方说如果是大房子完全要改，我觉得这个像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陈总说的那个比方说先完善然后再升级，我觉得这是不是就相对来讲就比较合理一些。
2: 我们并不太主张就大拆大改啊，因为毕竟业主花那么多钱嘛，我们在现有的精装修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升级，让它有个更好的，就得到一个比原来精装修更好的居住空间啊，更适合自己的。
0: 其实我在买完这个房子住进去之后发现了很多问题，使用上比方说插座不够啊，比方说卫生间的这个啊味道的问题，包括排风的这种问题，本来也是想做局部给它做一些改造，拆了之后然后一看很多问题，就等于就全部又重新装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重新装了。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讲，他本来想的就是我买了精装房我就是能马上住进去，对吧？那我怎么办？我先改哪儿？
3: 你如果是三居室，第三个房间和第二个房间怎么用，如果你把这个用处说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那么这个事儿的尤其它的电应该去改，要不否则它跟你的生活是完全不匹配的啊。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事情得看精装交付的情况，比如南方经常有的中央空调，卧室的中央空调有时候经常会把底下的检修口有的放在衣柜的上面，你说你怎么办？你不可能你买个斗柜嘛，你后边很多做全屋定制做其他的东西其实是很受干扰的。还有经常的事情是什么？有的卧室因为开发商在给你做平面规划的时候，比如他想的是2米乘1米8的床，那注意这是床垫尺寸，所以他给你两侧的开关和两侧的插座其实距离就偏近，但你实际买床的时候这个床有时得到1米95，一到1米95有的甚至于床是大靠背的，那么你后边的开关各方面全是挡在床的后面的，那这种事情你还是盘点出来能改要提前改。
2: 我觉得啊，无论是怎么改先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0: 就拿到精装房之后我先做整体，
1: 先做一个
2: 整体设计，
1: 对，
2: 这叫规划也好叫设计也好，是根据你的生活方式审美家庭结构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把这些都收集齐了要做一个整体的设计。但做整体设计的时候我要跟这个精装修的现状要进行匹配，看一看都存在哪些问题，哪些需要改动的地方，然后你这时候再决定说我一次全给他改了还是我一部分一部分改，或者我改的时候还要留有什么余地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整体设计。为什么有时候说客户自己去完善的东西有很大问题呢？因为他没有专业性嘛，整体设计也没有，也没考虑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没考虑自己的审美都是支离破碎的，都是片段性的，所以客户之前他没有专业性，他一下看不出问题来，所以这时候自己去完善了以后发现住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0: 所以在买精装房之后我觉得先要做一个体检，请专业的人士做个体检。那我们针对这样的精装房，我们比方说经理换新家是怎么做这个体检，能够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这个流程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一下。
2: 我觉得首先要把这个想尽办法先把这个图纸搞到，因为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物业有变动，物业内部人员有变动，或者换物业公司，那你最后找不到图纸了，那就很麻烦。首先要把这个最后的竣工图，施工的竣工图找到，知道它准确的水路电路都怎么走啊，然后做一个留档保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摸排嘛，就是看整个的它这个精装修按各个专业来讲摸排它到底有什么问题，也是帮业主做一个验收啊。这种验收呢是带着经验，就是说哪些地方常容易出问题的啊，不是说只是一个例行的，哪些地方常出问题我们都有经验，这样帮业主把这个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找出来再看到底是谁来修，在保修期内那精装修新的那肯定开发商修啊，谁来管，哪些是物业管的，哪些开发商管的，赶快该解决的解决，不需要业主花钱的那就别让业主花钱。那么再往后呢就是说了解业主的情况，那因为上一步了解了房屋的情况嘛，业主的这些喜好呀什么的，未来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规划，然后再看跟现场再一匹配，可能会出来一个 最终的解决方案吧。所以我觉得去体检的话一定要搞清，就一个是底下看不到的这些面层以下的啊隐蔽工程情况，一个是表面的都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摸排清楚。另外要注意这个环保的隐患，环保隐患你不能说啊它达标就是没事了。刚才这个车工磊子提到，就是说这个累加效应啊，因为你我们说完善就还要增加柜子呀，因为收纳很多都不足呀，还要增加活动家具啊，还要增加软装配饰啊，即使你后面再环保，那如果累加效应出来以后可能都超标了，整体是空间是超标的。那这种首先要测嘛。
0: 那什么是一定要改的？那对于业主来讲，他能明白哪些东西要改？其实包括刚才车总举的一些例子，我觉得他可能他都发现不了。那设计师比方说到了这家，能够发现那些就是必须要改的那些东西，能通过体检能够发现吗？
3: 设计师首先到现场要先解决什么？先做评估报告。装修的评估呢，首先我们要看哪个是不是承重墙啊？为什么啊？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在全屋定制当中，很多的都是这个书桌、化妆台都是悬挂悬浮的。那悬浮的这个东西，你就得挂在墙上。如果不是承重墙，它不掉下来了吗？这个体检呢，就算业主不说去做，我们也得要去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得要分切割出哪些是精装交付的，哪些是我们新做的。首先是电，啊，要把所有的电呢都验电啊，最后发现电看有没有啥问题。没有问题呢，我们重新断点改造的电，比如说我们公司用的都是螺纹管，只要你打开以后看，以后两年以后、三年以后出现问题，打开以后看是螺纹管的，那就我们公司的事儿；如果是非螺纹管的，那可能就是原来开发的事儿。另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它和传统的家装也不一样，就是我们进去率先要找什么水点，洗衣机收纳区的就这个保洁区域的这个水点在哪里？为什么去解决这些事情？因为往往这些洗衣机一般都放在阳台上居多，而且一旦你洗衣机要挪位置，你的剩下水需要怎么去解决和调整？因为精装房已经确定了地面都已经铺装好了，但是精装房不行，精装很多，比如在我们家南阳台，你这边没有下水，没有点位，你会发现你剩下水根本走不过去，怎么就近解决这些事情，这个重要。另外像墙面的平整度和地面的平整度，如果地面的平整度比想象的东西要差，那么我们在选择柜子当中，我们会建议客户就是柜子底下带调整角，2公分左右的调整角。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把柜子调平，能调平啊，我并不是需要你非得要把地面砸掉，我们是就着问题先解决问题，这个我认为是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精装修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厨卫的深度的评估报告。其实我们本着一个基本原则是厨卫没有特殊情况能不改则不改，但是有些客户想的呢问题的想的就比较简单，他认为我交付的是一个浴缸，我想把浴缸改成淋浴房，那改成淋浴房，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就换一个产品的就结束了吗？但是想象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一旦要拆，可能整个卫生间就都拆了，对，涉及到防水啊、瓷砖呐、啊、等等问题。那么一般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跟客户说清，要以防后悔。我觉得我的需求很简单，为什么最后折腾出这么大问题来，花这么多钱呢？这是从空间上来说，另外从那个使用上来说，那这个事得看客户需求了。因为现在有几种现象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子，比如说我是31厅或32厅，30当中最难确定的是第三个房间做什么用，有可能你应用做茶室或者做书房做其他用，那完全和你的生活是不匹配的。那么尤其现在买房子的往往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老一代生活方式不一样，他们更需要每个房间为自己所用，悦己行为。
0: 精装房拿到手之后，我们要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可能是分几步，第一步必须要动的，必须要改的，是吧？第二可以改的，第三步就不要动的，不用改的，是吧？至少要分这三步。
3: 这个给房屋体检这块呢，可以分几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而且呢，就是尽量要能早改，尽量早改的。比如说这个房屋的 店的布置是不是跟自己的生活匹配，比如说自己家里的水，尤其是洗衣机的位置啊，这些点位是不是跟自己的生活是匹配的，那这个呢是必须能早解决，尽量早解决。第二类的呢，就是说还要评估一些关于收纳类的，

0: 这个呢可以是早改晚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收纳的情况。那么有的一种呢是从房间维度出发，那么有的可能是主卧室的给的这个空间比较小，可能就会把第二个房间第三个房间改成自己的以收纳为主的。那么这种方式呢先把电评估到位，那么你可以现在马上去解决收纳，也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解决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关于家具产品这边，我认为在前期的规划上一定要做得精准，就是比如说我所说的这个印巴的主卧使用的床，往往一般要给到1.9米啊，最好1.95米是最佳的这个宽度啊。那么如果你给到这个尺寸能摆下，那么你这个床呢可以早买可以晚买啊，可以随时去买都是可以的。包括颜色在内，颜色在内呢可能如果我现在交付的是壁纸，我可以先用几年再说，等到时候觉得壁纸一阶段可能觉得不喜欢了可以再更换的话，你可以重新换涂料啊各方面也都可以，那这个倒无所谓，可早一点晚点都是可以的。
1: 过去都是先装修差不离了然后再去选家具，但实际上是应该先选家具，款式啊颜色呀是吧，尺寸啊都定了之后，然后我再去这个做设计，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2: 当然一步来最好了，就是说你软硬装一起来设计是最好的。但是呢有经验的设计师呢他会留有余地，这样的话你虽然前期并没有把软装最终确定下来，但这个余地已经留好了。
0: 但是精装房呢我本身建议是尽量同步，至少要做到同步统筹。
2: 精装修是要同步的啊，
0: 就至少要是统筹这块，就是我在拿了你的精装房的平面图，我在给你规划当中我会选定产品，比如你这个床1.8米的床垫，乘2米的床垫，我外径给你留1.95米啊，那基本上你选择的余地就会非常大了。
2: 这就是经验嘛，你1.8米的床你就留1.8米，那就是没经验了。
3: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
2: 如果说做整装的公司，做全案的公司，他就希望动员业主全拆了，他的这个单子能做大一点，也好做，对吧？全拆成毛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只要是安全就行了。但是呢，从我们这个换新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要跟客户做这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所以我们并不主张大拆大改。那么在不大拆大改的情况下，怎么又能满足你的生活方式，又能满足你的审美，还能解决你那些可能精装修给你带来的痛点，这个就要考验你公司的这个研发深度呀，这个设计能力啊，还有你的产品匹配性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换新呢是一个新的挑战，看似说从一整套房子的这种整装全案退下来做一个局部的，或者说做这种精装的升级，不是整体的，但是其实难度是更大的，是一种挑战。为什么要迎接这种挑战呢？因为我们这种挑战解决了才能给客户带来更多的价值。那要简单全拆了都做，那客户的损失大投资大，然后住进来的时间会延长很长时间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业主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一般的公司呢，他在接到一个精装房的这个以后呢，因为好多家装公司他习惯了做全案啊整装啊，所以基本上劝客户，虽然客户就说我只想让你给我补充一部分或者干什么，但是一般都会劝客户大拆大改。劝的结果呢，有可能客户接受了，有可能把客户打跑了。我们经理换新家的理念不一样，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我们并不会劝客户大拆大改啊，我们要通过评估评测，通过我们的经销里的整体设计，我们要给客户一个完整的东西啊，完整的设计，在这个完整的设计基础上，我们来决定哪些东西要留，哪些东西要改。也就是说我们是给客户来提升，我们不是为了给客户做一次重新的装修的，我们是来给客户升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他的审美的啊。所以理念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不一样，既给客户省了钱，又省了很长的这种这个运作周期啊，那么又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这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做精装升级的理念。
1: 所以今天通过这期节目，我们讲了精装房交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精装房并不是说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房子，它实际

0: 上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半成品，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大家都是不同的，是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这种习惯。拿到精装房之后还要做一个这个体检，全面的这个体检，然后看看哪些地方能改，哪些地方呢可以不用改。因为对于普通的业主来讲，可能现在大拆大改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这种事儿。那如果我能够把一个房子作为一辈子我不停的阶段性的这种整改，然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去适应自己的生活，这可能对于普通业主来讲啊，装修就变成了一个享受的这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能够让你生活更美好的这么一个方式。
1: 你好，我是东亿日盛科技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居家换新是对生活品质的温柔犒赏。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七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2: 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3: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4: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5: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6: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7: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8: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9: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0: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2: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3: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4: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5: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7: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主动脉外科是心血管外科最难攻克，也是最后才得以攻克的谜地。其高死亡率、低治愈率，曾一度令全世界第一者为之沮丧。而上百万人的存在中，总有冒险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改变了患者的命运，也重新定义了医学的边界。
1: 储存罐要能保住呢，当然是。罐捡来，捡一下流量来。This is the stained glass here.
2: That's the Cronus.
1: Yes, this is Cronus.
0: 今天的手术有些特殊，全程观摩的是美国大血管外科手术标准的制定者之一，来自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的教授 Melisery。
2: I feel really good about it. Dr. Sun is a pioneer in aortic arch surgery, and this has been known for multiple decades now.
1: 这样的，哎，好了，这盖块石膏布盖到心脏表面，完了弄点冰。
0: 孙立中，当之无愧的中国主动脉外科第一人。他开创了以孙氏手术为核心的主动脉诊疗中国模式，毫无疑问，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同行的目光。
1: 把这给我打开，这打开，从那边就根本就不来血，是吧？说明那边压力很低。
0: 此刻，手术台上，患者的胸腔已被打开。由于主动脉出现夹层，孙立中需要用一段人工血管替换他已出现故障的主动脉。
1: I will put the stent graft. Put in the stent graft here. That will be easy.
0: 曾经，这样的手术几乎令术者绝望。主动脉，人体中最重要、最粗大的血管，形状像极了大大的问号。它从心脏的左心室出发，经由胸部、腹部、中指与双腿，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主要脏器供血。而主动脉一旦破裂，就像体内山洪爆发，结局可想而知，几分钟就会结束患者生命。
1: Okay, easy to put in. Very easy. This is 26 in diameter. The length is 10 centimeter.
0: 但在孙立中这里，一切似乎有所改变。
2: He is a very calm person, but precise and efficient. So those are all.characteristic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a cardiac surgeon.
1: 那我做住院医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动脉手术确实像我们老师说的那个，苦战、夜战、血战、死战，经常是做了这个手术，一天一天的做，最后结果又不好。我是觉得不同时代的人呢，可能努力的方向不同。我那个时代，先把争取把病人先活下来。
0: 孙立中。在郑重其事的冒险，那不仅仅是发起挑战，成功实施主动脉手术，更是要找到自己的语言，一种能与世界同人对话的语言，将复杂手术变得简单，可分享，可学习，可复制。整整200年间，同样的呼喊都显得迫切又孤独，而孙立中。

0: 却做成了原本不可能之事。
1: 我是1960年出生的，在我们吉林省义通县大沽山镇的一个乡村，祖祖辈辈都是以农业生产为生的。那时候缺衣少穿的，确实是很艰苦。好在呢，就是我父母呢特别重视呢，就是这个读书。七七届恢复高考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农村的孩子只有考大学才是有前途嘛。有一天突然在地里干活呢，我有一个叔伯弟弟到那个地里去找我说：“快回家去，快回家去，大老师上你们家来了。”因为都已经考完试了嘛，都已经毕业了嘛，要是如果没什么事的话，老师不会再家访，所以我想那肯定是考上了，所以赶紧回家。我到家的时候看见我爸在那哭呢，我还说呢，我说这什么，我惹什么祸了呢？完了后来那老师说你考上了，我说那你哭什么呀？哭是因为没有钱，哭怎么能够送他上学。后来借了好几家，借了100块钱给我做了一双鞋，做了一条裤子，做一件上衣，做了一床被，其他的东西全是旧的。这样呢，完了还给大概留了30-40块钱吧。
0: 时间如清风飘过，那是1978年，孙立中小心翼翼怀揣着家人凑上的生活费，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成为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在这里，孙立中第一次感受到医学的魅力。
1: 念书的时候有一种病，就是叫家族性的肥厚性心肌病。有一个同学，他的哥哥下乡在农村，突然呢有一天接到信息说要让他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情。大家谁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他哥哥比他大不了几岁啊，说怎么会突然死了呢？去处理他哥哥的后事的时候又紧张激动嘛，得他也死在那儿了。这就觉得太可怕了。问题是呢，他们家还有一个妹妹，这个两个人是两个哥哥都死在那儿，妹妹在家里头一着急一什么也死了，一家三个孩子都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三个孩子一块死了。那我们同学就是这整个这个群体就觉得这是不是有什么魔咒之类的东西啊。后来老师说这个就做尸检就知道了，一做尸检，家族性的肥厚性梗阻性心肌病。那当时就觉得这心脏病这东西太可怕，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一毕业的时候第一个留校的时候我就选的是心内科，就心脏这事儿觉得太神奇了。
0: 1983年，孙立中从医学院毕业，如愿成为阜外医院心外科的一名医生。若干年后他回望这段记忆，才发觉属于他人生的大风大险，他不仅浑然未觉，甚至可能主动寻得奇门而入。这注定是一个属于少数人的故事。
2: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了阜外医院。我是搞影像诊断的，搞介入的。刚开始我就见着主脉夹层，还见到很多主脉瘤。这一部分病人诊断出来，病人出院了，很少很少做手术，因为做手术做不活。没有死掉的病人，过两年又来找我了，要不形成巨大动脉瘤，要不肾衰了，要不哪个器官缺血，就造成残疾了。这个看了很多很多这样的病例。
0: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医患双方的噩梦。如无法马上手术，48小时内患者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而死亡，这是患者共同的隐痛，更是医者集体的内疚。而在生死大关被突破，也就是孙立中向病魔提出最后的抗议时，他也仅仅只有33岁。
1: 到国外去学习，你看人发达国家急性夹层人都做手术，我们的夹层的患者又都年轻，平均年龄40多岁，不到50岁，那对家庭对社会来说都特别重要。所以呢我回来以后呢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手术做起来。那从98年开始呢，我把这个传统的橡皮手术从国外引进来以后呢，我就开始做。但是到2002年底到那个2003年的2月份之前，一共才做了26例。
2: 当时这个一做大血管手术，手指地下都是血啊，要不断的血。

0: 就是也不断做手术，所以病人很少能活过来，活过来截瘫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当时患者的生命会随着手术进程而起伏，主动脉夹层手术最大难点

0: 温下，人体重要器官的缺血耐受时间极其有限，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遗症，患者的脏器功能就会受损。
1: 一般来说脊髓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超过半小时就有可能会截瘫。肾脏啊，这个还有这腹腔的重要脏器缺血半个小时以上，那个重要脏器就可能会出现功能的异常。
0: 孙立中必须在计时器下精准操作，从而尽可能降低脏器损伤的风险，否则不堪负荷的张扬或将面临下不来台的险境。
2: 住院呢，洗完澡他就会把他的那个内裤跟袜子他自己洗的。我说你怎么自己洗啊？他说就两个东西我自己洗吧。就感觉就越来越懂事，感觉真的有点愧对小孩子。真的，
1: 他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在于脊髓，脊髓因为缺血最敏感，如果脊髓出问题就会截瘫，一旦截瘫了以后，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明显下降，并且死亡率也会明显增加，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3: 现在站起来，
1: 来坐吧。
0: 体外循环的应用为医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操作空间，一方面，它可以对患者自身的血液进行回收处理，减少出血。另一方面，它将相当程度减少重要脏器的缺血时间。
1: 如果要是有了这个的话呢，他就说你心脏不跳了，呼吸没有了，有它就可以保证你最起码在让患者的一些纤维质量这是保命的设备。这次这手术范围最长的，因为从看到那个支架的位置到现在，整个长度大概是在60公分。
0: 张扬术中用到的人工血管总长40厘米，吻合到体内。人工血管总长竟被拉长了1.5倍。
1: 换掉的这个血管，这里边呢，就是除了主干这些血管要换了以后呢，还得要把它的肋间动脉、腹腔干动脉、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都要给它重新再给它吻合到人的血管上去。
4: 好了，这回你恢复流量看看。
0: 在体外循环机的辅助下，孙立中采用分段停循环技术开始逐一调整，吻合哪个器官的血管就只阻断这一个器官的供血，其他器官仍有体外循环支持，确保每根动脉的缺血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此刻的孙立中对时间以及自己的双手不会有半点宽容。
4: 来，给我缝吧。太好了，跳回去了。我来那个40那个小针、双头针、带针片来。
1: 你看我这个做这么半天，其实就是在接、在缝。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说，既要想让脏器少缺血，手术少出血。我们大血管手术的特点就是，只要你脏器少缺血或者不缺血，手术不出血或者少出血，那这个患者愈后就好。
0: 幸运的是，张扬前两次手术为这次攻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就是所谓孙氏手术，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为下一次手术做一个准备。这个病人有那个上次做的那个支架橡皮，这次手术就简化了，一个切口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如果要是在锁骨下动脉附近开始做吻合，那个难度就比这个要大得多，风险也比这个大得多。
4: 我这血管已经吻合完了。
0: 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就这样进出300余针，用去整整3个小时，孙立中竟为张扬置换了整整60厘米长的人造血管，没有一个针眼露线。
4: 看看有没有出血点，患者一好，大家心情就好多了啊。病人能不能下了手术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对患者来说是一条命啊。那在手术台上我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但是也可能大家都没看出来我有多么紧张，就跟打仗是一样的嘛。你明明知道敌人那边100人，你这边只有80人，那你能说吗？你能跟下边人说，哎，他们100咱80吗？如果我在手术台我要是没有信心，你说别人还有信心吗？
0: 此时张扬的妈妈依旧在等待，他渴求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得到切近的、可见的、可触及的答案。
4: 这手术做得非常非常艰苦。现在呢，虽然手术做得彻底了，但是呢，这手术时间太长。
0: 在孙立中及一众医者的努力下，这场历时8小时的手术结束。张扬的胸腹

0: 主动脉被替换，动脉瘤警报得以被解除。孙立中希望这个不愿妥协的阳光大男孩能躲过厄运的侵袭。
1: 还好吧，还好吧。现在你随着抓张脸这个疼啊，什么时候拔的？
2: 这个手术非常成功，你这边最多熬个两三天，然后出来，我们回家我们就非常好了，然后以后你就平平安安的了，不会有什么手术什么的了。
0: 孙立中因为患者的命运，同样经历着医者人生心路志向的起起伏伏，而无论多少荣誉加身，孙立中都无法避开危重患者那痛苦的目光。或许他早已放弃一名大医的骄傲，在布满风雨的道路上走得亦步亦趋。他同时相信，关键性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性时刻成功的。
3: 嗓子哑了，估计可能声带水肿，是直接就从那里面吸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3: 周五就感冒了，前两天动起来
4: 了，不动了，就是你痒没别的了，
3: 但是手多了有点痛啊。我们做医生的你一定是尽心尽力去做，至于结果能不能好，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必须的目标。你说我要求必须得治好，那我一定挑轻的，挑好做的，那肯定都能治好。那你这样那些重的怎么办呢？那些疑难的谁来做呢？这些人总得有人去出手相救吧，那你相救就有可能会有人不好，你不能因为有可能不好把大部分人放弃掉吧。
0: 我们不知道孙立中和同事们如何面对一次又一次或可能的沮丧，但在下一个挑战到来时，我们看到他依然迎难而上的无比坚决。
3: 老先生，晚上睡得好不好啊？
5: 好的，
3: 睡得挺好啊。
5: 睡得挺好的。
3: 牙齿有活动的没有？没有活动的，挺好。80岁了，牙齿都没有活动了。你看，行了，今天咱们就
5: 做手术了，
3: 咱们两个配合。
5: 好，没问题。啊，
3: 我觉得就只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啊，就是一定要认真，做任何事情要认真。为什么认真呢？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儿。这里面包括病人、病人家属，包括这个上级医生，其他专科的专业的医生。
6: He's known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an expert aortic surgeon, especially for a country like China with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It highlights that this disease that he treats, aorta and aortic dissection, still needs to be treated, not just surgically but also medically.A lot of patients in China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that's a big risk factor for aortic dissection. So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help patients by treating their hypertension so they don't have aortic dissections. But those who do have aortic dissections can get treated at expert centers that treat aortic disease.
0: 白色城堡中的生死场，生老病死是孙立中每日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他与死亡的接触如此频繁，却也从不妥协，坚守着认真二字，希望把患者心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切实的希望。每一步都有突破，每一次都心向往。
3: 急性夹层救治这块呢，我们做的目前是这个在国内外我们都拿得出手的，真的跟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也做不到我们这程度。我目前要追求的呢，就不能是一城一地的这种得失，要追求一个大目标上的这种成果。
0: 2003年，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孙立中发明了孙氏手术，为世界的主动脉外科做出了中国贡献。2009年，他调入北京安贞医院，带领团队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2016年后，他仍旧有新的想法、新的理念，开启了全新尝试。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前一段时间，前一天晚上去运动锻炼了，挺好的习惯吧。回家之后洗完澡，吹风扇、吹空调，结果第二天一起来之后，发现半边脸不能动了，流口水。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恢复期，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好像是恢复正常了，但是他也心里打鼓，说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彻底恢复好了，也拿不准如果真的出现了面神经的损伤，到底能不能去根儿，什么样的方式能彻底给他治好，甚至于说我们平时哈、做好什么保护我们的面神经不受损伤。我们来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的主任医师王成元。王主任您好，欢迎。

0: 主持人好。
1: 主任您看啊，一提到面神经损伤，再通俗一点吧，面瘫这词儿，好像身边的亲戚朋友都曾经发生过，这跟什么有关系啊？
0: 其实面瘫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疾病，所以冷风啊对这个人体的刺激啊有可能从外传到里头去，导致神经周围的血管痉挛，那么不要让风猛地就吹过来，尤其是满头是汗的时候。前两天门诊就看到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快递小哥，那他工作非常辛苦，我们都知道点了外卖楼上楼下来回跑，那么这个外卖的这些小哥有的时候他戴头盔，但是有的时候呢冷热变化，他这工作送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嘴角不停使唤了啊，正好快递送到我们医院，顺便到楼上问了一下，就看就是面瘫了。
1: 这得亏了有一单是送到医院，要不然还没法这么及时的发现。咱们得彻底的了解清楚这面神经怎么就损伤了，哪类人群更有可能会受到面神经损伤这样一个疾病的困扰。我们看这个图，这明显的这儿右侧面部的右侧好像已经不能动了，睁不开眼了，这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和大家介绍一些临床中很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和糖尿病是有关系的啊，
1: 和糖尿病有关系。
0: 因为我们知道糖啊是对人体的一个损害因素，尤其是高糖，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因为糖含量很高，所以导致的血管，那么它的过血量不好，就血管的硬化。同时呢，高糖对神经本身也是一种影响，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控制不好的患者，血糖呢忽高忽低，那么这些患者的本身身体呢素质就偏差一些，就特别容易引起面瘫。那并且这类患者呢，一旦发生面瘫之后，用药还是很困难的，因为有一些患者呢很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上一种激素类药物。那么激素类药物本身就升高血糖。上周的门诊中就有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他平时呢自己感觉身体挺好，有糖尿病呢也没怎么控制，并且食欲很好，喜欢吃，吃完了之后不运动。2-3个月之前呢，他就会感觉到有的时候脸麻呀，手麻脚麻，这其实就是神经受损的一个表现。
1: 是一边麻还是整个都麻呀？
0: 它是交替的，有的时候这边麻，有时候那边麻，早晨起来就发现面瘫了。
2: 但是很多人吧，他一脸麻呀，或者是一边是手麻呀，他就联想到可能是不是脑梗啊，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怎么能区分呢？
0: 很容易区分开，大家记清楚，如果脑梗引起的面瘫，它一定不只是面瘫，它还有肢体的麻木啊，运动的障碍，那么它至少有2-3个以上的症状。但如果是面瘫，那它的问题呢只集中在脸上，他能够正常的生活呀，上下楼啊，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其实呢，临床中我们的因素很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力的低下，它是包括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很虚弱的人，比如说儿童或老人啊，他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但其实我们在临床中还发现有一些看似很健康的人，比如说20多岁的年轻人，30多岁经常去锻炼的人，这个时候大家说我平时很健康啊，一年四季从来不吃药不打针，甚至连个喷嚏都不打，但其实呢，我们说免疫力它的低下呢，它可能是一过性的波动，在一个瞬间之内它就处于一个低抵抗力状态，那个病毒啊它是给人不留一丝喘息的机会啊。
1: 我看还有一个板子呢，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
0: 那么这种呢，那么就是一些外伤。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我们在现在日常生活节奏加快的过程中，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的。
2: 交通事故我能理解，折胳膊折腿折哪儿，您说引起面瘫，他是摔着脸了，脸着地了。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3: 摔着脸，
0: 其实呢不是摔到脸了，是摔到脑袋了。那么有的人呢骑着自行车，前面一刹车他砰一下抢到了，那么前脑勺着地，但是呢他就感觉到右侧的脸有点麻。这个患者呢他不认为他右侧脸这个麻是引起了一个严重的外伤，因为他觉得我摔的是这侧，为什么对侧麻呀？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力量的传导啊，它是一个对冲，
1: 对称，
0: 我们面神经啊就有一部分在骨头内，我撞击到这儿，那么力量去释放的过程中呢，对冲的时候发生骨折，并且这种骨折呢容易被忽略。
1: 要请主任来

0: 带着我们自测一下，看看我们现在这面部的神经到底怎么样。
1: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去测试一下我们面部的主要的神经功能。第一个就是闭眼睛，看我们能不能闭上。
0: 这么简单啊？
1: 这个可能是很简单，但是对于有些面瘫的患者，那么在闭的时候有一个大缝，那么大家都能闭上 吗？
2: 某一个眼睛有缝，
0: 那看不见。嗯，
1: 我们三位学员做的都非常到位，在轻轻闭眼的时候，眼睛都能闭得很上，一点缝没有，这是代表面神经功能是完全正常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哦。那么这就是一个左侧面神经受损的患者，那么他轻轻闭眼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他黑色的瞳孔和白色的眼球都能看得到。
0: 他是不是闭闭不上，睁开的时候也费劲呢？
1: 面瘫了之后呢，额头抬不起来，所以睁的时候呢，不如正常一侧睁得大。大家再跟我做第二个动作，把嘴轻轻合上，然后轻轻的鼓气，两侧都能鼓得起来，那么就代表我们的颊部的面神经没有损伤。
0: 冬梅姐怎么感觉左脸这一块没太鼓起来啊？
1: 只要不漏气，能轻轻的鼓起来，那么就代表正常。
0: 如果说面神经损伤了，有可能这嘴就包不住了。
1: 对，嘴包不住，喝水也往下流。那么我们可以看大屏幕，那么这个患者呢，还是左侧面瘫，
0: 我们看他也在鼓气是吗？
1: 对，他是在做鼓气的动作。大家可以看，首先呢，他撅嘴的时候，这个嘴没有办法完全闭合到一起。那么看左侧，嘴有个缝，那么让他鼓气的时候，他自然这个气啊就鼓不起来。大家可以看，他是处于一种撒气状态，这就代表了左侧的面神经在颊部的功能受损伤了。那么大家可以再跟我做第三个动作，我们笑，把上牙露出来，露齿笑。那么如果做不出来呢，可以用手把下嘴唇轻轻地压一下，
0: 压一下，
1: 扶一下下嘴唇，然后呢，把口角向上，把上牙露出来。
2: 这让我笑，怎么老是歪着嘴啊？
0: 罗叔叔，您不光笑的时候嘴使劲儿，眉毛还使劲儿，很用力。
1: 如果大家能够把上排牙均匀的露出来，那么一般露到三颗或四颗，那就是代表了我们面神经支配笑功能这部分是完全正常的。
0: 您看我们现场这四个人怎么样？
1: 我看大家面神经功能都很正常。
0: 太好了，太开心了啊！
1: 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患者的左侧脸是不能动的，当他做笑的时候啊，右侧能露出牙来，那么左侧上和牙都一点动不了。通过这组检测呢，就可以把面神经损伤的大部分区域的这种功能缺陷我们给它发现了。那么面神经呢，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就像我的手一样，那么这个手的是主干，那么它要分成五个枝，在我们脸上相当于说是眉毛啊、眼睛啊、上嘴唇、下嘴唇，那么这样分布。那如果我损伤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呢，那只是一部分区域受损伤。但如果我损伤的是主干呢，那么相当于说我的手啊被拿掉了，那整个脸呢都失去功能。
0: 您会有面部重建的三板斧。
1: 我们这三板斧就是多组神经的重建，眼睛功能缺失的重建，还有面部不对称的重建。
0: 这面部神经的重建靠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拿上来好不好？
1: 好，
0: 看看这专业的显微镜设备是不是不一样？这主要是为了做手术的时候看得更精确。
1: 对，这是我们显微外科专用的大型的台式显微镜。
0: 我们知道神经它肯定是特别特别细微的，所以今天啊，主任准备的道具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实物，就一鸡腿儿，大鸡腿儿。一会儿啊，主任要跟我们现场模拟手术过程当中怎么把这鸡腿里头的神经给它缝上。
1: 对，
0: 今天要给我们展示的不光是王主任，王主任还带了助手
1: 啊。
0: 我们来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整形外科的瞿思维医生，欢迎您。有椅子是要坐着操作是吧？
1: 那么我们做这种手术呢，是两个医生，那我们在对侧操作，那么大家可以互相当助手。
0: 我们在这儿啊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但是这边我发现有一屏幕。
3: 这就是那神经吗？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操作的这个白白的
3: 一
1: 长条的就是腺样神经。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神经很粗，其实这个神经啊，这个直径呢 那么不到一毫米，哎呦，那么大约有个0.5毫米，
3: 它里头是实心的哈，
2: 实心的，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神经呢，这个断面，我们一会儿要是把这个神经，这样在显微镜下给它缝上，这个手术的过程就完成了。
4: 哦，那个人的这个面部神经比它那个要粗一些还是细一些？
1: 那么人的面部神经呢，要比这个鸡腿上的神经呢，一般来讲要略粗一些。我们那个主持人帮我们贡献了一根头发，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主持人头发和我们进行神经缝合的线，它到底是粗细差别多大。
2: 这是头发吗？
1: 现在这是主持人的头发，我们可以看它是棕黄色，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0: 说实话，我在这个距离我根本看不着那根线。
1: 那么其实在肉眼上是很难看清楚这个线，
4: 比它这还细呀，
0: 比我头发细多了啊。
1: 好，大家可以看我们手术的线和主持人的头发来比呢，我们只是它直径的1/3，
4: 几乎看不见。但把
0: 这根是我的头发，
2: 对，
0: 这个是线，
4: 哇，金属的那是针，
0: 可以想见主任的操作难度有多大。
4: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模拟手术的过程。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把神经的外面的膜挂住。
4: 假如说这是一个患者，主任，这个需要多长时间给他缝合这一个手术啊？
1: 那么一个神经的缝合呢，对于我们，
5: 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潮汕美食。
0: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
5: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0: 好。
5: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呀，我先考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大叔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
5: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0: 好醉啊。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5: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的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1:1就可以
0: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6: 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点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5: 首先呢，你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搁点这个呢，加上那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3-5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好， 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啊。
0: 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5: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两招让这个面条呢又

0: 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两分钟，七八成的一个熟度。
1: 这么有弹性不坨，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0: 咱这两分钟煮的差不多了，
1: 嗯，哎，
0: 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你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
1: 啊，嗯，
0: 一定要控干净，
1: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
0: 哎，其实啊不光这两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1: 好，
0: 来，然后呢第二个关键点就是穿油衣，第一个它就是在蒸的时候更加的香，第二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粘连，拌一拌
1: 这就很弹了，
0: 落在这盘子里也是弹弹的滑滑的那种状态。
1: 哦，
0: 咱们就开始往上里放料了，给配点这个肉啊。首先呢这个肉呢咱们中间给它破开，切成薄片，前面这个面咱们已经准备好了，非常有弹性了，
1: 嗯，
0: 但是最后一个蒸也很关键，
1: 嗯，
0: 首先呢咱们把这面先给它打松散，码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给它稍微的蓬松一些，给它直接码在咱们的面上，原汁原味自然鲜的那种肉汁浸到咱们的面条里面。
1: 我们把这些好看的好吃的食材往上一搭，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汁儿了，刚那个汁儿里面因为加入了可以提升免疫力，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那个鲜美的茶饮哈，那个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
0: 然后呢咱们中间再摆上好看漂亮的虾仁儿，咱们这儿还有两颗鸡蛋，这个鸡蛋呢咱们也是给它放在两边，然后呢咱们边上再配上一些青菜，比较常用的菜心，这个菜心呢咱们一会儿直接靠蒸完全给它蒸熟，记住了，蒸的时候呢一定是开锅状态下再搁，正常来说5到6分钟就齐了，
1: 再等一会儿啊咱们就可以享受美味了，因为光蒸出来还不行，得有那个鲜上加鲜的汁儿啊，关键有一个鲜是提升免疫力的来源，
2: 对，
1: 那壶茶到底是什么，张老师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很好吃的又很好闻的一个菌菇香味的这个提升免疫力的是什么呢？哎，我们看大屏啊，它是云芝啊。为什么叫云芝呢？我们可以看它这个长得是不是像个云彩一样哈，它的功效也很好，甘淡微寒，它第一功效是健脾祛湿，所以呢我们脾胃好了以后呢帮助我们消化，帮助把一些浊气排出去，另外还有一个疏肝理气的功效，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攻又能够补，现在很多现代研究也发现呢它呢还有一个防肿瘤的功效，肝郁容易影响到脾胃嘛，哎，吃饭不香，看什么都不消化，所以呢我们第一给它疏肝理气，把它气机通了，第二呢把脾胃的功能给它恢复起来，能吃，第二能消能化，这样呢把我们免疫力提高。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美食怎么样了，
2: 哎，
0: 时间差不多了，
2: 嗯，
0: 咱们来打开看一看啊，
1: 啊，
0: 走，
1: 哇，漂亮，
0: 直接出锅浇上刚刚咱们那个哎菌菇汁儿就可以上桌了，
1: 哎，大家看这个鲜亮鲜亮的汁儿哈，往上一浇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开，色香味俱全，首先这个面条啊，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捡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6: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9: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长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地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5: 那么一颗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6: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酶的素颜草莓在售。
10: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11: 行，挺好的，这个不是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5: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6: 报告显示七鲜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12: 啊，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和下
13: 家
12: 有
13: 关系。
12: 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6: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10: 现在售价都是安全的。
14: 对，都是安全的。
15: 这个买的人挺多的。
16: 大可放心购买。
6: 据了解，面对质疑，怡科酶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7: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18: 谨慎一点
17: 啊。对，
19: 产地在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

0: 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让他下架了。
1: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2: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3: 而值得注意的是，怡科美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怡科美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4: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5: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 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注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

0: 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1: 没错，你像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这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啊、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这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

0: 分六，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

0: 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1: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0: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嗯，哎，真好吃，特香甜，嗯，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嗯，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嗯，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
0: 嗯，
2: 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
0: 嗯，
2: 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儿，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今天这二十袋 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0秒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
0: 嗯，
1: 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
0: 嗯，
1: 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
0: 哎，
2: 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
0: 哎，
1: 有面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

0: 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三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0: 客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那这也就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了。从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哈，比如说早晚已经开始转凉了，这时候咱到户外走一走，那还真是很舒适的。
1: 哎，老话说嘛，白露秋分夜，是一夜凉一夜，说的正是这样的气候特点。那随着气温的慢慢的下降，这秋意是越来越浓。为了赏秋看各处的秋景啊，估计又得迎来一波旅游的高峰期了。那么届时呢，各个景区甚至火车站都得格外热闹。
0: 没错，在我们迎接新的节气的同时呢，北京站哈、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啊拉拽着这个大大小小的行李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好。你看平时啊，咱们行李比较多，往往拖拽的时候也是磕绊费力。那现在呢，旅客出行走的就格外的顺畅了。到底这变化发生在哪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小风吹得还不错，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太阳。

0: 看一下啊，
1: 有三家的缸子，
0: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2: 有三家是一缸，
1: 我们三家得用的过的，有一锅地腌菜用的。
3: 他的啊，真是张口就来。这时候呢，赵某的妻子闻讯赶到了边上，就劝他别闹了。可是赵某呢，借着酒劲儿越来越激动，不仅胡搅蛮缠，还开始辱骂民警，阻碍民警正常执法。
4: 民警呢，依法将赵某带回派出所醒酒，并做进一步的调查。这酒醒之后啊，赵某这才交代了实情。他呢，跟朋友一块喝了啤酒了，随后呢，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那目前呢，赵某因为实施妨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呢，他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3: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这事儿呢，在网上传开之后，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就得这么办，不能让这个好人做了好事儿还会心寒。也有人感叹啊，说真是好心帮这个摔倒的人把他扶起来，这风险真是太大了。这次呢，幸亏是有监控还原了真相，要不然这位热心大哥可真就说不清了。
4: 哎，这一回呢，警方果断出手，惩恶扬善，值得拍手叫好。但是回过头来想啊，这个事儿还是叫人心里边堵得慌，往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身上泼脏水，被赵某伤害的岂止是当事人呢？他还在腐蚀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友爱和善良啊！
3: 这件事儿呢，让我们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起啊，就是扶老人被索赔的事件。那件事儿呢，当时也同样引起了舆论的热议。这样，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这事儿呢，发生在8月17号的中午，在湖南衡阳祁东县，老人罗某独自呢进了一家棋牌室，然后在门口的一张椅子就坐下来了。随后，这老人身体不适，突然之间就栽倒在地上。
4: 这店主肖女士发现之后，立即喊人帮忙拨打了120，因为呢天气炎热，这店里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那按照民间经验呢，想把老人呢挪到门口通风的地方。
3: 肖女士第一次扶起老人之后，在往门外走的过程当中，和老人呢就一同倒地了。后来呢，她与另外的一人一同把这个老人就扶到了店门口，让他躺了下来。大概5分钟之后，这救护车呢就到达了棋牌店的门口了。
4: 可是啊，不幸的是，老人最终呢还是因病离世了。那家属通过回看视频呢，认为肖女士施救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
3: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肖女士全程的积极施救、积极就医，行为善意正当。参与调解的祁东县的虹桥街道综合中心的主任陈忠就说，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该承担责任。
4: 哎，虽然无责，但是呢，店主最终啊还是掏钱了。双方呢第一次调解的时候啊，罗某家属提出索赔10万块钱，肖女士啊坚持自己没有过错，但是自愿的人道帮扶2000块钱。老人家属呢降到5万块钱之后不再让步了，这调解呢就此暂停。第二次调解呢，老人家属啊把这补偿金额降到了2万块钱。店主的一个亲戚啊念及老人是邻居，如今呢不幸离世了，那么根据当地风俺呢主动提出给家属啊15000块钱。最后呢双方达成共识，当天呢这店家给家属转账是19000块钱，备注写的是啊人道主义补偿款。
3: 店主为什么要掏钱？他的儿子坦言，最终接受给这笔钱是因为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事之后呢他就一直失眠，关于此事流出了什么停尸闹事的这个威胁店家的说法，双方呢也是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老人妻子在笔录当中否认亲属有过类似的言行，但是店主一方呢则在笔录当中称对方前妻有过说不赔偿就把尸体放门口的表达，但是也承认的确没有真正实施。
4: 这事儿呢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啊，舆论一下炸了锅了。有网友怒视啊，说这哪是人道主义啊，分明就是按闹分配啊，好人帮了人，凭什么要花钱买平安呢？
3: 事情发酵之后，在8月26日，涉事的老人的家属呢，也是把这19000元钱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店的店主，而且呢，转账备注上还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老人家

0: 家属表示已经认知到啊，接受这样的一个补偿有不妥之处，这件事儿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咱们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殊途同归，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呢都没有让好心人吃亏，这足以说明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的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这种逻辑啊，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好心不会没有好报。要说呢，遇到陌生人摔倒扶不扶，这本不该是一个问题。救人于危难当中，向来就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美德。而为善行护航，让助人者啊在出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我觉得这种社会氛围最终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啊！前些天呢，江西赣州高速交警接到司乘人员的举报，说有一辆轿车在高速路上走走停停，差一点就酿成了追尾事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事发在8月23号，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有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有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快到高速出口才发现要变道，随后临时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非常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
3: 这后面差点追尾了好几个车，你们这个不能这样子开车。
4: 高速上行车都是他，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现场惩罚。
2: 交警提醒，高速上车速快，车流大，随意停车，迟疑变道，即引发追尾连环事故。最终，交警对司机高速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好在没有酿成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司机希望以后长点记性，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第一是不能违法，第二也不能任性啊。
0: 要问这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鸟是哪一种，我相信啊，这10个人有9个人会说麻雀。但是要注意的是啊，麻雀虽然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随意的捕猎。
1: 对喽，前不久呢，在广西玉林麓川县呢，就有两名男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拿这弹弓子崩这麻雀。那么结果呢，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当地警方依法对俩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晚上11点，麓川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某小区大门前有人用弹弓打鸟。民警赶到现场时，两名男子正站在人行道树下，一人持弹弓瞄准树冠，一人用头灯照明。民警当即上前将二人控制，现场缴获弹弓、头灯等作案工具及麻雀尸体20只。经查，嫌疑人吕某荣、曾某虎是多年好友。当晚10点，曾某虎约吕某荣打几个鸟来煮粥，起初两人都持弹弓射击，但因曾某虎准头不佳，改为由吕某荣主攻，曾某虎负责捡拾被打下的麻雀，照明配合，两人一直合作到临近午夜。据交代，两人所用弹弓为 U 型金属手柄弹弓和无价弹弓，弹丸为网购泥丸。警方深挖发现，这并非两人首次出手。今年7月上旬及8月5号晚，他们已2次在同一地点用弹弓打鸟。经麓川县林业局认定，两人猎杀的鸟类均为树麻雀，属雀形目雀科，已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三有保护动物。根据2025年1月21号发布的《麓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知》，2025年至2029年为该县行政区域内的禁猎期。吕某荣、曾某虎在禁猎期内使用弹弓猎捕野生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8月25号，两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办理中。
1: 要说上面这两位啊，可以当吃货，但是不能当法盲。为了一口吃的，结果触犯了法律，您说这何苦呢？
0: 现如今啊，外卖小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大街小巷，挣的那绝对是份辛苦钱。
1: 送餐的时候呢，外卖小哥要争分夺秒。

0: 白烟刚被压下，热浪又裹着火舌向外翻涌，一瓶接一瓶，三人轮换上前，没有一人后退半步，
1: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2: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0: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力展开灭火。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
2: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3: 也没有，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爆不爆炸，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4: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前期的这个扑救，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5: 现在啊，大家出门逛街吃饭总扫不了呢，要扫码点餐。那以后呢，你得多加一步啊，就是咱先扫一个精彩消费码。这可不是说点餐的码啊，是查商家家底儿的。
6: 这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刚推出的新功能，简单说呢，就是让您进店之前呢，先扫一个码，把这商家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没有发过这个预付卡、食品抽检合不合格，全都能看到。这等于呢，把商家的身份证摆在桌面上给咱看。
5: 还有呢，就是要吃出问题啊，这个码呢还能够管维权。扫完码里边有一个和解投诉通道，那您点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直接一键拨打店面负责人的手机，或者是找商圈的管理方来投诉，不用再绕弯子找客服等反馈，直接就能找到管事的人。
6: 哎，这个码呢，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大多数商场啊，进门醒目位置就能看到，已经覆盖了快10000家商户了。
5: 覆盖面确实是够广的。那这个码呢，对于商家也有一个好处啊，不光是光盯着他们去查，他还会呢点对点的给商户推送本店的投诉量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比如说呢，哪块老出问题，那商家一看就知道，赶紧调整。有些商圈那边呢，还能够实时的看到哪些商户的合约快到期了，投诉多了，方便来统一管理。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帮消费者呢省钱省心，也帮商家提升服务，一举多得。
6: 哎，以后呢，咱们出门吃饭逛街啊，进门先别着急点菜，掏出手机呢扫码，看看商家靠不靠谱，再决定咱怎么消费。消费的明明白白，维权呢咱也痛痛快快。这个精彩消费码值得大家用起来。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在9月21号的团期呢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6: 这专列呢，全程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兵马俑、九寨沟、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

0: 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全身多种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每年暑期啊，都是出游的高峰期，很多人呢想出去啊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啊退休之后的中老年朋友啊，那是又有钱又有闲，自然是旅游团的主力军。不过呢，既然是出游高峰嘛，这价格肯定会稍微的贵点儿。但是啊，咱们观众栾女士啊向我们反映，她报的团呢是非常之便宜，通过一个1天9.9元的一日游旅行团推介会报名了一个泸沽湖10日游，收费多少钱呢？1000块钱，听着是不是太便宜了？没错，这离谱的还在后边呢。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朝阳区咱们栾女士的家中，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6: 大家好 ，My name is Joanna Luan.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with this beautiful lady.
7: 刚一见面，栾女士就用流利的英语跟我们打着招呼。栾女士说，这也跟她之前的工作有关。
5: 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6: 我是90年，就是不到18岁，我们就干了酒店。然后呢，是北京第一家，也是第一波吧，就是干的外事职高嘛，外事职高毕业，然后干的是外事这个酒店，那时候都是合资饭店。然后呢，也工作过几家酒店，我们都是5星级饭店嘛。然后的同事啊、领导啊，都是外语都特别好，也得仪容仪表啊，然后专业知识都特别强。我们是属于后边服务中心话务那边，外宾在酒店那个居住的这个期间，然后也离不开我们的辛苦那付出。
5: 无论有什么事情，可能一通电话就得打到您这儿了。
6: 对对对，
5: 哎，无论有什么事情，可能对方用英语跟您问的时候，您还得用英语跟人家回答。
6: 必须的，
5: 必须得回答的特别的这个清楚。
6: 就之前忙的都没有喘气的时候。
5: 怎么说？
6: 因为在那个酒店工作嘛，工作性质就是比较的快节奏，还有父母这边也需要那个我们那个兄弟姐妹人照顾，所以说工作跟家庭说这两边跑也是挺辛苦的。
7: 采访中，栾女士告诉我们，由于上班时一直忙于工作和照顾家人，她很少有机会能够出去玩一玩，这现在退休之后才有时间可以跟姐妹们一起出门旅游。
6: 因为现在没有负担了吗？一身轻，但凡有时间就爱出去玩玩走走，特别喜欢旅游啊，因为旅游可以让人特别开心。
5: 旅游的话，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这个旅游的线路，或者怎么去提前去查阅一下，说我想去哪儿，哪个旅行社方便？您一般会用什么
6: 样的方式？我这人一般比较懒，然后呢，现在手机呢又那么便捷，然后手机上呢，有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有很多的旅游群，然后这旅游群呢一般就会组织会发一些那个旅游信息。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什么，也是比较多见的，带老百姓车接车送，坐大巴，然后去旅游推介会。
7: 栾女士说，就在这些旅游群中，有一位特别活跃的带头大哥，大家都叫他安哥。安哥向栾女士推荐了一个旅游推介会，经报价9.9元。

0: 群里发信息组织我们去参加这旅游推介会的，我们跟他报名的是一个叫安哥的这么一个大哥吧，大概70多岁了。这旅游推介会这个组织这个地点呢是在河北廊坊，然后呢是这个旅游推介会是2026年7月5号，然后呢这安哥呢亲自带队，然后带我们。就是旅游大巴在那个三环沿线，车接车送，现在都是这个模式。
1: 三环就是您这楼下旁边，
0: 对对对，
1: 过去就是。
0: 你看我们家这点呢，我是离潘家园近，正好潘家园有一上车点，然后我们就就近上车嘛，然后就接我们上去了。
2: 就在安哥给栾女士发来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方表示这趟行程上午是旅游推介会，午餐有铁锅炖，参加推介会还能够赠送黄瓜6斤、沙瓤西红柿6斤，还有玉米土豆6斤，
0: 然后到那边。也有一些什么西红柿、黄瓜什么的，有的老人也许也对这比较感兴趣。
2: 根据新发地9月2号发布的批发价格显示，1斤黄瓜的批发价为2.75元，6斤的黄瓜就是16.5块啊！这9.9块的团费，别说是往返交通、一顿午餐，还有那么多的赠品，就是光买这黄瓜都不够啊！这也太便宜了吧！而对于这场旅游推介会，栾女士告诉我们，
0: 作为我来说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旅游推介会，看能不能有自己心仪的这个旅游这个线路。那有一个小伙子大概30多岁叫赵某，我是在微信的那个这个视频号，就是他自己的视频号，他视频号里他就是卖这些旅游线路，去介绍去推销，然后你觉得好就可以跟他报名。
3: 10月6号老挝，云南大环线10月10号也有啊，
0: 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嘛，我一看哟，就是这小伙子，他就是干旅游线路的，是吧？就做这个的，所以对他也比较信任嘛。在那个台上，他们会介绍各个线路。像那天呢，我们比较感兴趣就是那泸沽湖10日游，因为泸沽湖呢，我觉得那边没去过，而且那边呢有水，而且泸沽湖那个当时介绍的特别完美。然后泸沽湖那湖上都是那种白色的开的那种花，特漂亮，
1: 水性杨花
0: 啊，对对，水性杨花。当时还开个玩笑嘛，我们都想去看看那水性杨花。
2: 就在商家宣传的展示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方宣称泸沽湖双卧10日游，包含全程的入住商务酒店、6早8正餐。而说起这旅游套餐的价格，栾女士告诉我们，那也是相当的便宜了。
1: 它是还有双卧。
0: 保证下铺，
1: 还保下铺，
0: 对，保下铺。这泸沽呢是一个人才1100，10日游，
1: 一个人才1100
0: 啊，特别优惠。当时我也觉得挺惊讶的，怎么这么便宜啊？
2: 按照商家展示的行程，是从北京到成都坐火车往返。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北京到成都西的硬卧单程价格为426元，往返的价格在852元左右。光是这火车票852元，就大约占了团费1100元的1/4。这么便宜的价格，栾女士，您当时有没有怀疑过呢？
0: 为什么会1100块钱？然后呢，是因为说是泸沽湖那边当地的几家企业公司，然后他们联合组织的一个，就是为

0: 什么原因没出发成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这个您是组织这个活动的，那是谁负的这个？
1: 我不是组织这个活动。
2: 说实话，记者调查到最后啊，很难分辨这些人。
3: 血啊，其实对带状疱疹的治疗呢，我们就是用火针点刺，然后加上一个拔罐，把里边的这种脓血给它吸出来。中医叫清热，也叫祛瘀。来治疗，
4: 尤其是今天我们提到的啊，一个是燥上来之后，皮肤干、嗓子干、鼻子干，哪哪都干，可以用它。还有我们说的，哎呀，湿气特别重，舌苔也上来了啊，齿痕也有了，大便呢也有点粘马桶了，这些也可以用它。
3: 对，因为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中医把这种叫外燥而内湿，我们地上有一汪水，怎么着把这水给它变干呢？
5: 抽一下呗，
6: 擦干，
5: 用干布去擦，这样。
3: 对对对，我们学员说了，可以用布给它擦干了。但如果是土地加上水成了泥，你怎么把它变干呢？
6: 晒干。
3: 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晒干，要有温度，要有热。至于当我们说我们中医讲的脾湿，其实就是土加水啊，它就像泥一样。这个时候你除非用这种温度高的太阳去晒，然后或者用风吹，它才能干掉，才能把这个湿气给它去掉。所以火针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温热治疗啊，它是用火烧了之后，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就一直说，火针呢是又有毫针的针刺作用，又有一个艾灸的热的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针兼具两种效果啊，所以它这种祛湿，尤其是祛脾湿的效果非常的好。我们中医讲，凑里就是咱们的体表啊，我们用这种温通的方法来打开凑里，就可以治疗很多这种体表的疾病。
5: 那主任，像这个您说的是火针，刚才说要烧的通红的，这要是扎进去不得刺啦一下，烤肉味儿就得出来了
3: 啊。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火针的操作吧，它有一个自个儿的手法啊，所以我们贺普仁贺老呢不光是把针具做了一个革新，他还创立了一套这种适合火针的规范的操作啊。我们有一个特别快的手法，我等会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可能快到大家都不见得看得到，然后就点完了
5: 啊。
3: 然后病人呢可能就没有疼痛感觉啊，因为它叫红准快，红呢就是要烧得通红，第二个呢要很准，就是它要很快的点到一个穴位，再退出来，所以要求很快的这个速度，这样呢病人就不会有这种疼痛感，它对局部的这种皮肤呀、软组织呀也不会形成太大的这种烧伤。
7: 那主任我想问一句，那就是说扎上以后啊，这火针扎上完后就拔出来，不用留针是吧？
3: 对，这个叫火针的点刺。
4: 有没有谁现场想要尝试一下？
7: 我来吧，因为我这个表现特别厉害，我这嗓子呀，这也是这段时间老是干巴巴的，然后呢，这个舌头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哈，一起床我这舌头两边都有齿痕。
3: 我们给这个我们学员取的穴位呢是曲池穴，然后曲池穴呢在咱们的，大家看我们的这叫肘横纹外侧，啊，这儿呢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的曲池穴。火针呢我们尽量要把它烧红。
5: 哎呦，红了，
7: 你最好拖住我胳膊，拖住了。
3: 然后我们用一个特别快的速度呢做一个点刺。
4: 这么快，
3: 我们把针体烧红。
5: 哎呦，
4: 有感觉吗？
6: 您这明目
7: 就是扎了一下，眼亮了，眼亮了，心明眼亮了，
8: 就点了一下。
7: 哎，我离着最近，哎，疼不疼？是有点疼，扎的时候腾的一下，然后但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当时下针可能是穿过这个皮层的时候觉得有点疼，
6: 油烫是吧？
8: 哎，你闻见烤肉味了吗？
7: 我
5: 没有，
7: 我离着最近哈，我真真切切的听见一声刺啦，
5: 那是我，那会是我的那个什么？
7: 很小，
5: 是那个汗毛吗？
7: 不是不是不是，
6: 瞬间的一个感觉
5: 啊，瞬间一个感觉，因为太烫嘛，听见一声刺啦那么一声，非常小。
7: 但我没有感觉。
3: 曲池穴呢，它就是针对这种肺系疾病 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啊，对于我们的这种慢性的咳嗽呀，然后有痰或者没痰都可以。然后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这种我们叫虚咳，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气短啊，然后这种咳嗽效果也非常的好。
8: 最近还有很多反应，就是上呼吸道，然后鼻子干，然后嗓子干哑，就老
7: 哎，
8: 对对对，就是他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扎着也？

0: 用啊。
1: 对，
2: 您就是想扎我。听出来
3: 不是，我们想知道那效果。
4: 那像这样的话，我主任，那我扎的是这种这个穴，那主持人他也是干咳，这个也是要扎这个穴。
0: 嗓子肿啊、痛啊、干啊、痒啊，像这种症状是不是就应该扎其他的穴位？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会取一些肺经啊，然后还有就是和肺经有关的一些穴位去进行治疗。
0: 那主任，您说我现在这个情况，那是不是也得跟李红姐似的，也得扎这火针啊？
1: 其实火针呢，也不是适合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一个温热的嘛，所以它有补虚的作用，有温阳的作用，所以它对于那种偏气虚阳虚，或者说是受了寒之后的，因为中医讲这种温热治疗可以去寒啊，比如像一些关节炎呐、一些关节疼痛啊，老年人。它效果会更好啊，但对于那种纯热性的，其实好针也是可以的。哦，
0: 那我就是纯热，就是纯上火的这种，可能反而不太适合用火针了。
1: 对，哦，
0: 我看您也带了毫针。毫针跟火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个温的作用，是吧？
1: 对，毫针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针具，但它没有这种温热的这个治疗作用。哦，
0: 那您说如果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扎的也是曲池穴吗？
1: 曲池穴也可以，还有我们可以取一个叫尺泽穴。
3: 在哪
1: 儿？尺泽穴是清肺热的一个穴位，
3: 在哪儿？
1: 就刚才我们说曲池穴是在我们的肘横纹外侧嘛，但是尺泽穴就是在横纹端，就是咱们曲肘横纹到头的地方，对，就是我们的，大家看这儿会有一个小血管，就在这个横纹端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尺泽穴，对，它是一个清肺热、
5: 小血管
1: 很好的一个穴位，
5: 对对对对。
1: 所以平时如果我们有这种嗓子疼啊、急性的啊、上火呀，甚至一些咽喉炎，都可以来按按这个穴位啊，它清肺热的效果非常的好，
6: 按就行了哈，不用上针哈，
1: 点按可以，针灸效果可能会更好。哎，
3: 那你一会儿还得主持呢，赶快治治吧，让见一下效。
0: 我们健康学员们啊，一唱一和的，就是想让我体验一把。那像这个穴位的扎，它也是点刺吗？
1: 这个穴位一般要留针。我们用毫针、留针来治疗。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尺泽穴。哎呀，
6: 进去了。哎呀，
5: 疼，
3: 挺深的，
0: 挺酸的，但是没有特别疼的感觉。而且扎进去之后呢，就没什么感觉了。
5: 瞬间也还是有一个感觉的。
0: 声音好像清亮了一些。哎呀，
3: 这见效太快了，
6: 真的管用啊！
0: 但是它是需要留一段时间针的，是吧？
1: 对，我们一般要留20到30分钟。哦，
0: 观众朋友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您最近跟我似的，嗓子特别肿、发干啊，尤其是明显上火的这种症状，那就可以自己拿手去摁一摁尺泽这个穴，
1: 点按一下咱们的尺泽穴。
0: 哎呀，所以提示大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症状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方法去调节缓解的。那当然，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啊到医院。黄金打造吗？
1: 纯金的。
6: 哇，值钱了！
7: 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
1: 健脾祛湿的作用，可以燥湿。双调可以肺脾通调，
7: 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医院老时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
3: 微微的甜，这是什么呀？
1: 现在这点寒湿还在体内，那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代茶饮，
7: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主任刚才说了啊，要给我们推荐四个常用的穴位，是又能祛湿又能祛燥，这穴位在哪儿呢？
1: 肺脾同调啊，所以我们的四个穴位呢是又能祛内湿，然后同时呢还能调我们的肺气啊。这四个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曲池穴，它可以理肺气，然后呢清肺热，然后还有一个穴位呢叫太渊穴。
3: 太渊，
1: 对，太渊穴在哪儿呢？大家可以伸出手，太渊穴呢就在咱们的掌横纹往桡侧啊，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凹陷，大家可以摁一下，这个小坑里面会有点酸。
3: 酸啊，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太渊呢，我们中医说它是我们肺经的原穴，我们的原穴呢有特别好的一个补脏腑的作用。所以太渊穴呢是最好的一个补肺气的穴位，就是如果我们觉得刚才说总咳嗽， 气短，啊，尤其是老年人，啊，这个穴位特别的适合。嗯，啊，平时咱们可以摁摁揉揉，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肺气的作用。嗯，啊，我们的第三个穴位呢，可能很多我们的观众都听说过，它叫阴陵泉。
2: 哦，啊，听过。
1: 对，阴陵泉穴在哪儿呢？小腿儿往里，大家顺着这个骨缘往里摸，这个位置有个凹陷。哦，啊，我们以前呢有一个特别简便的取法，就是大家顺着我们小腿内侧的骨头内缘往上推，嗯，推不动的时候，
4: 这不一个筋的
1: 对，就是阴陵泉穴，这个位置是个凹陷。哦，大家按按呢也会有这种酸酸的感觉。嗯，啊，这个就是阴陵泉，因为阴陵泉呢是我们脾经的穴位。嗯，啊，所以它有特别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您按的特别准，
4: 啊，
1: 就是这个位置。哦，啊，
2: 什么感觉啊？您按的时候，
6: 是有点那个酸胀的那个感觉，那就是按对了是吧？
1: 对，这个位置是一个凹陷。哦，啊，大家按的话也有这种酸胀的感觉，这个就是阴陵泉。嗯，啊，然后我们第四个穴位呢叫丰隆穴，啊，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它在我们的小腿外侧。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取法，膝关节外下有一个坑，有一个凹陷，嗯，它跟我们的外踝尖连一条线，嗯，它的终点就是丰隆穴。
6: 对，有点远。
1: 啊，它叫丰隆呢，是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肌肉的位置。对，我觉得您摸的那个位置特别准。
4: 这儿哈。
1: 对，如果用手按呢，也会有这种酸酸的感觉。
4: 对。
1: 对。丰隆穴呢也是特别好的一个祛湿的穴位，我们经常管它叫祛湿药穴。哦，啊，就是我们临床上治疗一些这种哪怕像湿疹，嗯，啊，这些就是寒湿啊湿热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丰隆穴进行治疗。哦，
2: 这四个穴位大家记住了吗？嗯，
5: 您说这四个穴位啊，它是我们两都是交替着摁吗？还是只摁一边就可以了？
2: 对，
1: 我们临床上是四个穴位要一块用。哦，啊，因为这四个穴位是合起来用，啊，又有补肺气的，啊，又有理肺气的，嗯，然后又有健脾的，又有祛湿的，嗯，啊，所以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可以燥湿双调，可以肺脾通调。如果我们在家里边，如果想去用呢，可以把四个穴位从上向下依次去按揉一遍，
5: 做一套。
1: 对，做一套。嗯，
2: 是针对于这个季节啊，去调节我们刚才说到的去燥去湿啊，非常好的穴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就抓紧时间按揉起来。当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更多穴位的这个巧用妙用，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啊，详细了解相关的内容。您是不是门诊最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1: 对，其实这个季节呢就造成我们有很多患者都会出现这种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外燥而内湿。嗯，啊，我们外燥的症状主要就是会觉得眼睛干、口干、干咳、皮肤干，然后内湿呢可能就会觉得嘴里边发黏。嗯，啊，然后呢大便也叫黏腻不爽。嗯，然后身上呢有这种困重感啊，走路呢觉得没劲儿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外燥内湿的这种表现啊。然后我前两天呢就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是一个小姑娘，刚20多岁，啊，平时呢熬夜熬的比较多，然后暑天呢她跟我说一天平均两根冰激凌，嗯，然后就这么吃过来了，然后整个把脾胃伤的也很厉害，然后晚上又经常熬夜，因为工作比较忙啊，所以呢暑湿比较重。然后他说的呢就是说自个儿平时就觉得身上发黏，嗯，啊，然后他说总觉得身上在出着汗的感觉，但又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内湿。这个季节呢他突然发现自个儿有点脸干脱皮甚至于掉头发，嗯，啊，然后就到医院来看病。它是一个特典型的一个这种外燥内湿的这种表现。其实我们临床呢就用针灸给他做治疗，用的呢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四个穴位。哦，所以这个患者就很快就缓解了。
2: 嗯，那可能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想提升一下免疫，尤其是马上这过敏的症状又要开始了啊，嗯，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缓解缓解？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院老时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您提到的这个调节免疫，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嗯，因为免疫好像好了之后哈，稳定了之后才不会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于过敏的症状。
1: 对，嗯，对，所以刚才呢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第三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调节免疫老时针。嗯，啊，我不知道咱们那个学员们会怎么想这个老时针这三个字。
5: 十根针。
4: 对，我也这么认为。
1: 十根针。
2: 对，
1: 扎时针。嗯，它是这样，因为这个老呢

0: 啊，说的是针对老年人哦、啊，所以呢，它先是一套补虚的穴位、哦、啊，所以它针对这种虚损的呀，老年人效果会更好。十呢是十个穴位、哦、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针对虚损老年人的十个穴位、哦、啊。说到这个老时针呢，我就要介绍我们的第二件镇客之宝、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在颈盒里，哦。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2: 对，您看这手都不一样。
0: 第二个，
1: 你还不试试？
0: 镇客之宝，
2: 这个针太长了，
3: 像金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金针，而且呢，它是
1: 黄金打造吗？
0: 纯金的，
4: 哇，值钱了。
0: 哦，对，因为我们科的第一任科主任，针灸的大家叫王乐亭，然后他呢有一个名称叫金针王乐亭，一直叫到现在。啊，然后非常的有名的一位针灸学的这种大家，嗯，啊，然后他创立了金针治疗，而且当时在整个北方用的都非常的多。他用金针呢来治疗裸痢，啊，就是当年的鼠疮、淋巴结核，就是我们很多之前的这个医疗条件不好的时候，老百姓叫烂脖子，就是脖子这儿会出一个疮，淋巴结核最后就溃破了，一直长不好。王乐亭王老呢就用这个金针，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调节免疫嘛，啊，因为这种结核类疾病呢，它就是和人体的免疫相关。啊，他就用这个金针来调节免疫、嗯、治疗这种鼠疮，效果非常的好、
1: 哦、您让我们看到的这金针哈，哎呀，摸摸
3: 几克，
1: 挺沉的
3: 是金
1: 针，这金针哈特别长，
2: 特长，
1: 刚才火针就到这儿吧，也就
3: 对啊，
1: 这金针怎么那么长啊，它是要都扎进皮肤里吗？
0: 对，这个呢叫六寸金针，所以它一共有六寸，很长、哦、而且呢它有一个金针特别的手法、哦、啊，因为这种针吧相对软、嗯、啊，因为金子大家可能知道它
3: 软，
0: 它软，如果我们用常规的这种扎针的方法是扎不进去的、嗯、啊，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金针专用的这种手法、嗯、啊，叫曲池透鼻闹，刚才曲池穴可能大家都

0: 抽烟过量。
1: 嗯，他单位一把手，接触人也多，所以局长他那个饭局也多，所以
0: 应酬
1: 偶尔的有时候脾气大好也说两两句，也骂两句，反正两口子互相包容，反正就是过来的这几十年。现在我就我一个人，就是在家平常，反正我一个人做饭我不凑合，自己在密云独立住房，预计在28年准备上北京买房来。
2: 为什么还有规划是28年再回来买房啊？
1: 28年，我觉得这个数吉利。
3: 26年不吉利。
1: 26年，他2年半，我觉得动不好呢。明年就3年了，28年再动房。
2: 您这个规划的还挺清楚的。
1: 我平时好爱旅游去，那个有时候跟旅游团，有时候跟孩子去，爱旅游团呀，国内国外都去。今年这五一上的是桂林。那一带玩去了，完了前些日上北戴河来的，挺好的。外边我觉得趁年轻出去走走去。
2: 对，一看您这身体也好，是吧？
1: 好旅游又爱说爱笑，反正是心眼善良，反正是找另一半肯定对他也赖不了一样。
2: 是，您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啊？
1: 也行，但是我有点，我有些心仪人，我有点奔着那个周哥了。上回首先是
2: 你看，他心里也有人，他心里也有人。那行吧，擦身而过吧，好不好？
0: 好的。
2: 行，那这样咱们先回到观察室啊。好，这边走就行。哎，
4: 大家好，我是刘全志，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发现我们姐姐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人特别想跟你说话。然后又觉得您可能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跟您在一起呢比较舒服，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就您这人让人一看吧，感觉到亲切，就是感觉到您比较厚道。就说有的人挺忠厚的，哎，从面相就能看出来，这是肯定的。面由心生啊，使人呢愿意跟您亲近，有些心里话也愿意跟您唠一唠，说一说，确实有这种感觉。
6: 还是对金女士比较对眼，那就到时候看看金女士腰好了，跟咱联系。
7: 您和孩子上这儿来，
6: 您再明确一下您的择偶要求，您找一啥样的？
0: 我就是找一个安心过日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6: 年龄？
0: 年龄上下差不多就行。
1: 上回看的那个周大哥那个一节目，反正看着吧，反正我有点心动，心动那感觉，我这儿来了。但他今天没来。可能有原因吧。
8: 赵女士对往期嘉宾周先生一见倾心，编导在之前与周先生取得了联系，但不巧恰逢周先生搬家，无法到现场与女士见面。不过周先生表示，节目录制时他会在直播间同步关注女士。
5: 周副使啊？那我知道，16000。
1: 我不知道他叫，好像叫周志斌吧。我看到他。
2: 你喜欢他什么，姐？
1: 我们都事业单位，
2: 你也
1: 我事业单位会计，干了40年了，事业单位会计。另外，那个岁数也相当，他比我大2岁，一见钟情嘛，反正看着我就心里心动了，
9: 喜欢啊。
1: 我是从来不看，没注意选择，因为我有爱人，就不用看选择了。那时候，我们家那个
2: 姐，我节目不光是为了给找对象的，
1: 我就想自己搞，但是孩子老爱看那《非诚勿扰》，他看《非诚勿扰》，我说看选择，我们孩子说你也不搞对象，这有对象你看选择。我们家有时候等你没有时候你再看吧，有时候我也看，偷偷摸摸看，
2: 多听话，不让看就不看了，
1: 就有时候他，我上我家2电视那上那个屋看去。
2: 真的，你问问穆老师，我们都有家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学到了好多好多。
1: 是，跟在这节目学了不少知识。
2: 是，
9: 你包括我们现在走街上，我现在的粉丝是选择的粉丝多。
3: 随便走到街上说，哎，穆老师您怎么上这儿买菜来了，我说我们家也吃菜啊。哎，就人家都是有老夫老妻，但是人家就爱看选择，
1: 嗯
3: 啊，他们能从每个人的故事和事故里，就他们能受到很多启发。
1: 我现在特别爱看选择，我人家叫我吃饭去，我说不行，我得看选择。

0: 我看两场，一个7:00一场，还有9:09那场。
1: 7点是重播的啊，9:09是首播的，都是新的节目。
0: 谁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自费我也不去。我说
1: 耽搁我们姐吃饭了。
0: 先择。
1: 哎，
0: 主要你看你的节目多，几乎都这节目都让你给占上了。
1: 不合适是不是姐？
0: 合适，我就爱瞅。你今天穿的衣服
1: 要不合适我就少出现了。
0: 今天你穿的衣服也特漂亮。
1: 是吧？你看咱俩红配绿多合适，是吧？
0: 我这不好看。
1: 我看你，我也看着喜庆。
0: 我这不好看，
1: 翠绿翠绿的。
2: 皮肤白，穿衣裳挺透亮的，是吧？
0: 今天我成与不成的，就我来这节目，我没觉得。
1: 不行，姐，您都这么说了，不能不成，必须得给您找一个，是不是？那周大哥是吧？说怎么着，看上去都是事业单位的，然后
0: 岁数也相当，
1: 岁数相当，还有呢？
0: 吃饭干啥的？他说饭店，我一般的我就想的在家吃卫生。我早年熬豆脑那一个人做肉夹馍，都做。我跟我家那位人做肉夹馍的时候，都4点多就做，还得发面呢。那发起面好吃，然后再肉再塞里，完再熬小米粥。就那咸菜比炒菜还贵呢，我给他做了咸菜。
1: 天哪，您这全套的呀，都。
0: 咱都说你可娶一个好媳妇，就这说的。
1: 是啊，那您是准备接着去照顾周大哥去？
0: 他要对我好，我就照顾他。
2: 是的。
0: 我就让他感觉。
1: 我要是周大哥，我就
0: 家的温暖。
3: 啊，最好是。
1: 是吧？不说，对不对？
3: 没错啊。
1: 不，你们三位单身，你们觉得呢？
3: 真不错。
1: 要有一位女士说，她要是喜欢我，我们俩能走到一起，我就这么照顾她，是不是也挺感动的？
4: 幸福呀，
1: 是吧？多幸福！
4: 而且早上4点钟起来就做肉夹馍，真不容易啊！
3: 真是。
0: 我还熬豆脑呢。
4: 哇
3: 嘿！全套。
1: 姐，你啥时候回北京？那个蜜语稍微有点远。
0: 现在孩子就在北京，我也正到北京来，还在北京要独立住房。
1: 您在北京是有房的啊？
0: 我有房，我给北京房，我在头几年我买了，买了又给卖了。
1: 所以现场呢，甭管老周了，你们谁觉得合适？
2: 人家有目标了，那就别的。
5: 你们都已经不是君子了，你们都是君子他爸了。
0: 也没准人家没相中我呢，
1: 对吧？你看看是不是？
0: 气都挑了一头。
1: 谢大哥怎么样？
2: 我们这姐姐，
1: 值得您奔到密云去追吗？
0: 蜜也就顶多2年在蜜云，蜜云不卖也可以，在北京再买也行。如果要愿卖，我上北京来，我就想呢，以后岁数大了，真的像咱年轻的出去玩玩去，以后奔着70、80的，那个瞧病方面。
1: 姐，就我对周大哥的了解哈，我是觉得不行，咱就放弃他，看看现场的这几位先生。
0: 对了，我一样，我害怕狗跟猫，我不养这个。
1: 你养不养啊？
0: 狗猫我不喜欢。
2: 我是旅居生活。
3: 哦，全国各地
5: 旅游四方，
0: 我愿俩人世界。但是说，男方家孩子要跟着就跟着吧，我不反对。但是说，俩人世界，
1: 姐放心，到这个岁数了，没几个家里的孩子跟着的，那一定是极少数。您放心，您的孩子是，
2: 早就自己那什么了，我就是管好我自己就可以了，
1: 是吧？但是这大哥是旅居生活，您都去哪儿旅去啊？
2: 海南、北京。
0: 我企业单位，我目前不考虑考行政事业单位。
3: 他就是
0: 企业不考虑，我现在目前。
3: 他不考虑企业，您
0: 企业目前
1: 人家是事业单位啊，
0: 是我说企业单位先暂时不考虑。
1: 这对咱都退休了，还有什么企业事业的问题啊？
0: 我就事业单位，我想搞一。
1: 您是因为退休金高是吗？
0: 也不高，8000。
1: 又来了，我一说是不是都顶级的凡尔赛？
0: 那个
1: 不高，才8000块钱。
6: 我觉得这个你是属于那种快人快语，完了是没什么太多的那个心机，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人。
1: 您原来是在大约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工作呀？
2: 我在行政退休，老百姓。
3: 别客气，
2: 老百姓。
1: 那看来退休金不会低于8000。
0: 行政退休怎会老百姓呢？
3: 他绝对不是，
2: 人家不是老百姓吗？
5: 谦虚。
0: 那是
1: 什么叫行政退休？不就行政岗吗？
0: 行政退休就是行政单位，
7: 公务员
0: 领导，公务员，
3: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高呢。
1: 高多了。
0: 公务员比事业单位高，您能过10000？
2: 够吃够喝。
0: 吃喝，咱这说
1: 怎么着？我就现在跟你讲，是周二副使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我强推他，我支持他。
0: 周大哥可能给我装一根子，我不见得认得呢，还在电视瞅着一眼。但是说，打那屏幕上，我挺一下。
1: 马老师不认识周二副使，
7: 我不认识，但我觉得您灵活一点儿，那这有合适了。
0: 咱这说，没准周大哥没相中我呢，咱这说是吧？
1: 也说对了，咱们就要做好两手准备。来，崔大哥，
6: 我觉得这俩还行。
2: 62年生人，80年参军，退伍完了之后就在行政。前年，他老伴去世了，完了之后。哎呀，怎么说呢，也算过来了。
0: 您在北京住呢是吧？
2: 没有，我在平谷呢，平谷住呢。
0: 平谷是也是我爸的老家，我没去过平谷，我爸法院的，没怎么去。
2: 现在住地不是问题。
0: 您在哪儿退休的？
2: 我们平谷老干部。
0: 您抽烟喝酒吗？
2: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1: 来，说什么？
0: 随便问。
1: 说什么？
2: 是
0: 有就有，
2: 一切生活方式都可以改变。
0: 不是，你抽烟
2: 都可以，
0: 抽烟
2: 啊，抽烟
0: 不大好，喝酒也对肺不大好。我因为我家里特别好这个，所以我说尽量，抽喝都可以，就尽量少。抽烟给戒了，喝酒还适当喝点儿。朋友来了还得着是吧？还端起酒杯来。
1: 姐可以那样，你给他做成小零嘴儿，一抽烟你在旁边往嘴里递，你看他抽。
2: 正在采取措施，
1: 是不是？这样，崔大哥先回去啊，我们先替您了解了解我们女士。
0: 我再问一句，您会开车不？
3: 会，
2: 还行吧。啊，
3: 他就是谦虚。
0: 啊，别谦虚，我特别实在，我当真的就。
6: 这大姐比较纠结这事儿，我对挺有意思。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深耕农口40载，退休走遍大好河山，用心打理三餐烟火，偏爱新居谋划养老，悉心照料老伴走完最后一程，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哦，您是在农业口是吧？
0: 对，我水产局后来调农业局去了，我一直干会计。
1: 哦，是在北京农业局，密云农业局。
0: 密云，嗯。
1: 那你们俩真的
0: 跟北京我们业务关系经常来往。
1: 对呀，您在密云农业局，他在平谷老干局，背景非常的相似。您兄弟姐妹几个？
0: 都不在了，没有了，我家啥也没人，就我有一闺女，闺女独立生活就。家里父母都不在，就我一个人了。
1: 55退的还是？
0: 55退的。我说我退了，
1: 退休以后就开始到处旅游去了。
0: 我们主，他喜欢吃啥我就做什么。
1: 但我现在看出来了，可不是一般人能入得了您的眼，就有点跟我们1号女士有点像。
8: 对，
9: 跟您走的都很像
6: 啊。这个姐姐好像她也是这个事业单位的，对吧？
0: 也目前我不考虑，一般的。咱这行了事业，他对我好，别有外道就行。我这要求对第一个，跟我家那局长我就说，别有外道，别打人就行。
2: 您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0: 对，过日子就是，我心里想愿意搞
2: 别的条件呢？
0: 公务员。
3: 他对您挺感兴趣的，聊聊。
0: 别的我也没搞，我也不知不懂的这个，就说
2: 别的您有什么要求啊？
0: 你大伙儿帮我参谋也行，我也不知道。
6: 他俩这么大，你说这个，
7: 我不知道，我就感觉他俩有夫妻相。
6: 那个先生其实也是那种很踏实的那种人，这个姐姐呢也是一种又做饭又什么4点起来和面，他俩要在一起生活肯定很幸福。
0: 去年不想搞呢，今年开始才想搞对象的，我觉得有点孤单了，就一个在家。
1: 您老伴走的时候有没有跟您沟通过您未来的情况？
0: 他都不知道得肺癌，他特别相信我。开始我干那大夫那个专家，我说你甭干他，他就相信我。我说囊肿，他就信囊肿了。最后他说我得的是囊肿，后来那专家就急了，他说我这什么医院呀？这他才那啥了，他说不出话来。最后临走的时候使劲攥我手，我这那意思感谢我呢。他大便都手都抠都。
1: 他最后在走的时候有没有交代您未来的规划？他有没有说过？
0: 他不能说让我找一个呀，那他肯定他不说。他也知道我可能不找。 今年我感觉到孤独了，我走一两年多两年半，我觉得孤独，我还得找一个。那孩子也不在半懒儿，就是在我这在北京，他也不跟我在半懒儿，就说找个伴儿出去旅游去，或者说说笑笑，俩人一块遛弯儿，我觉得是个伴儿。
8: 大家好，我是赵淑霞，邀请您现在拿起手。

0: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看您说要大方通透的相处观念，
0: 那个谁也不对，或者我跟您就比如说走在一起，你说哎，你奶奶在这儿，当着面你不能这样说，我保证改。回家说，待不在外头，我不绝不拒绝你，绝不那样，给人留面子。
1: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啊，这很多先生已经很满意了，是吧？就在外边留面儿，回家穆老师说什么过跪搓衣板是吧？跪留点皮，
0: 那
1: 跪什么
0: 就行。也不会，就说你那地儿当面，你不能应该损我骂我，或者要不说我工资挣少，花钱挣的少，就说别当面啊，挣那点钱挣的怎么着的，还不够打酱油醋啥的呢。后来我在这种场上我就一乐，我也不在言声。
1: 他会有点小傲娇，然后呢也会有自己的脾气，但是如果您能找到跟他相处的方式，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
2: 我得第一眼我得喜欢他才能说话，要不然你好我就说不出来口。
1: 您先看看，还有一位先生哈，您看他的情况，您要不要见一下？目前我们知道这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0: 76我先大点了，我不见了，我这目前这不这儿一位还没。
3: 真好，这性格真好，
4: 这一位情况
1: 对吧？
3: 真好，
0: 先了解了解
1: 什么叫通透，是不是？哎，我真的啊，就你看我一直说我们选择除了说给大家找个伴儿哈，就为什么说有家有口的，就是我们有老伴儿的也要看我们节目。这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告诉大家他怎么想他怎么想他怎么想，那个东西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想，而是男人和女人他们这个思维角度是怎么想。
3: 对，
1: 就是这个女士很容易让男士猜，就刚才我们讲了离婚，实际上就是很多是情绪，但男士就认为你要跟我离婚，不想跟我过了。所以真找这么一个姐姐，优点是很多话可能她直着出来有一点点小伤害，小刀咔拉一刀，这儿来一刀那儿来一刀，但是呢你不用猜，你很明确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不会拐着弯磨着脚去。
0: 我不管嘛，真是你看刚这句话我就够直在，
1: 是是
0: 够实在的。
1: 那
0: 这儿还一位呢，就
1: 那姐姐，那我现在问你哈，这裴先生肯定不见了，是吧？
0: 不见了。
1: 那现在就是有周大哥，还有我们崔大哥，您准备跟谁说把这个机会留给谁？周大哥很有可能他会拒绝您，但是崔大哥目前的态度您是已经能看到了。您怎么办？
0: 可以交往。
1: 那您又决定是选择我们崔大哥啦？
0: 行，
1: 那崔大哥愿意跟我们姐姐到台下再简要的沟通一下吗？
2: 可以。
1: 哎呀，真棒！谢谢啊。哎呦，俺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3: 您还得回来呢。
1: 对，
3: 您这就走了，您的意思？
1: 对，
3: 好，
4: 拿手机啊，留个微信。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2: 我来选择认识他，献上一束玫瑰花，我俩一起把手拉，我要把他带回家，和他一起笑哈哈。
1: 哟，你别说，
2: 上哪玩我认识他，他想吃什么我给他买什么，我给他做什么？
5: 台上偶遇故友，是巧合还是缘分？
2: 哪认识？在全国认识，
4: 老相识。
1: 所以您竟然是给他当亲友团的吗？
2: 不是，
6: 没有，
1: 是偶遇的。你又碰到了你喜欢的，
2: 就是缘分。他让我绞头，我绞了。
1: 为了您都断发了。
2: 你要做我的媳妇儿，我就听您的话，我给你跪着我都愿意。
5: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2: 拿着玫瑰花，我第一跪，行不行？

0: 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2: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对啊，
2: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2: 要不再塞2袋。
0: 对呀，能塞下，
2: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2: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2: 能满当当的吗？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0: 对，
2: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2: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就是
2: 啊，多实惠呀、
0: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2: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2: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0: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0: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掌啊！真的啊。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食的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

0: 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一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

0: 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1: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0: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0: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0: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0: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

0: 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
1: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

0: 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啊，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
2: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2: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

0: 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儿。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得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嗯，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0: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你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也得200块钱吧。

0: 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
1: 嗯，
0: 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

0: 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围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想既保不了命，
6: 可不可以别带你跑出门。
3: 一见不疑，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如果不太长久。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现在这边呢，对
1: 不对？我这个也连在一起。怎么进啊？怎么进？怎么进？这很难呢。谢谢你。怎么进？
2: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3: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2: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0: 最后一个环节。Goodbye, kiss.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2: 哎，喂，丽姐，
3: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4: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4: 好，
0: 走呀，去你们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女士，你快点，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5: 张医生，送进来了吗？
6: 送进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啊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动手术室了。
0: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6: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0: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6: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0: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6: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4: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0: 丽姐，
4: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0: 好，医生，谢谢。丽姐，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4: 好，谢谢你。
0: 哪有，是不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4: 好，我走了，再见。
0: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好，有事再联系。好，拜拜。

总，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维 K， 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你肯定要帮忙的呀。
2: 谢谢。
3: 不客气，盛总。
2: 咱们维根聂医生一块来了。
3: 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4: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5: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哎，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
1: 就是，
2: 哎，
1: 我看，
2: 你看，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3: 来了。
6: 对，
3: 医生。
6: 盛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2: 好多了。
6: 嗯，上礼经过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2: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
7: 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
2: 大家都这样。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嗯，多成全你们两个。
3: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5: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2: 不辛苦，乐意效劳。
5: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8: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了。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5: 嘿，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9: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8: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9: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5: 哎，这倒是的啊。我跟你讲，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别瞎讲。
8: 黛西，嗯，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5: 啊，好，好，您
8: 辛苦了，
5: 拜拜
8: 。不要想了，好
3: 吧。今天排期了吗？
10: 啊，还没有。
3: 还没有。
10: 按说应该排期了。
3: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6: 嗯。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2: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6: 他是我病人家属。
2: 哦，他都亲戚什么病了？
6: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2: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6: 啊。
2: 哦，
3: 安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6: 好，好，休息。
2: 啊，叶医生，谢谢。
6: 没事。

0: 哎，爹爹，
1: 哎 ，Vicky
0: 啊，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
1: 嗯
0: 啊，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
2: 咱们开的票据给丽丽就行了。
1: 好，
0: 嗯，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
2: 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
0: 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2: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1: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0: 嗯，好，那走了。
1: 好，谢谢。
0: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
1: 嗯，
0: 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1: 哦，没有，就我们两个。
0: 啊，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1: 啊，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7-8点的样子。
0: 行，
1: 多亏有你，
0: 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行，那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1: 好，
0: 嗯，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卖这块表啊？
1: 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0: 我想让你带着它的时候都想起我。
1: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住院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他的东西。

0: 什么呀？玲玲，玲玲，你喝什么呀？这是啊，你给我，什么东西啊？没什么，
1: 。
0: 什么就没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这是，玲玲，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
1: 太好了，
0: 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 有点烫，烫不烫？还好。来，小鼻子擦一擦。哎呦，好了，耳朵擦一擦。嗯。萍萍啊，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是不是又你爸给你的呀？ 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们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嗯。干嘛擦那么干净啊？啊，习惯了。杰西卡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姐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哦。人在医院，公司的事儿不用太操心。哼。这个也不累。
1: 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你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你的孩子吗？嗯。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顺道放松一下。嗯。
0: 男孩女孩啊？男孩，6岁了，叫平平。
1: 平平。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嗯，好，拜拜
3: 拜拜。
4: Vicky，
0: 哎
4: ，Lizzy， 回公司啊？
5: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0: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5: 好，谢谢啊。
6: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5: 嗯，应该的。
6: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5: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6: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7: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挺累的。嗯，稍等啊，取一下衣服。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股市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聂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呢。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届下三届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我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的，继续的。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拿。
1: 我妈不同意。
0: 我会帮你想办法。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去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在这儿。
3: 给我拿着。
2: 嗯。
3: 这个红椒。
4: 王姨，
2: 哟，
4: 凤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嗯，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嗯，
2: 被谁接走了呀？
4: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2: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它在哪儿。嗯，
5: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6: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6: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6: 你忍着。
5: 震动声带，一、二、三。
6: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6: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是咱俩吃猪肝？
1: 嗯，
6: 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6: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6: 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6: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萍，
1: 妈妈，
6: 你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看。
4: 军哥，
6: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3: 没有，
2: 他才多大呀？
3: 军哥还是骗你的。他
2: 可没遮没拦的呀，
3: 说的不对。嗯，萍萍，
2: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6: 嗯，
2: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让孩子喝呀？
6: 21头大蒜。
2: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6: 有，他是21头大蒜。
2: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6: 配到红糖水。
2: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6: 不会了，我就在这治。平时
2: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明回家。
6: 那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0: 你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的吗？
0: 剩的，你尝尝。
1: 他妈笑的听不懂。
2: 来，徐编剧，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小敏上树。
3: 跟
4: 维
3: 赫家
4: 像
3: 在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4: 这里面有肠跟。
3: 真的，今天就是。
4: 嗯。来，爸，妈，你怎么
5: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啊，给你们闪送酒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好，
1: 谢谢。
4: 谁让你跑出来的
2: 啊？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
1: 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5: 对对对对，
2: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5: 这披萨，披萨，披萨。
3: 牛肉也很好吃了，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
5: 对。
4: 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2: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3: 聂伯伯吃。
5: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手。
3: 哎
5: 哎哎，好，谢谢。那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3: 都是我。
2: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看，腼腆了，你看。
6: 我不是放了？
3: 放错了。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不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走。
0: 慢点开啊。
1: 行。哎。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不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他擦擦头发。我们给林子姨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0: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姨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
0: 恭喜！
2: 哎呀，苹果，
1: 王叔叔好。
2: 哎，
1: 恭喜老板发财。
0: 哎呀，苹果，
2: 谢
0: 谢。
3: 要不要吃蛋糕？
0: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萍萍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4: 好看。
3: 挑一个，喜欢哪个？等一下。
0: 零烘焙。我们这个店怎么样？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4: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0: 啊。
4: 噔噔噔噔，
0: 转正了。
4: 嗯，
0: 什么时候领的呀？
4: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0: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4: 昨晚跟她说的。
0: 她没弄啊？
4: 刘安安搞定了。
0: 可以呀。
3: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3: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4: 不是，怎么只亮灯不出声啊？
0: 是不是得充电呀？
4: 不不，它有电，它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0: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4: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0: 嗯，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4: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0: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萍萍的时候难产，

0: 他一直陪着我。萍萍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7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000多块钱。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萍萍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1: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没有，
0: 您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2: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3: 这是我做的。
0: 娘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嗯，就不会生气了。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
2: 你做的哪个部分？
0: 做的是草莓水果。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2: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3: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2: 它有电呀，但不知道为什么。
3: 妈妈尝一口。
2: 啊！
1: 什么呀？这吓一跳！谁弄的？
2: 哎，那哪个？
3: 萍萍，你怎么了？
2: 萍萍，
3: 萍萍，萍萍，你怎么了？萍萍，怎么了？

多少年，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孙平，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麻烦在外面等待。
1: 一二三。
2: 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等会儿，等会儿。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
3: 姐姐，
2: 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 有的家属哭好，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0: 来，咱就坐一下。你脚没事吧？要不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0: 6岁，以 CM 项目的病人，1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4每分，血压80/50，50毫米汞柱，氧饱和度95%，呼吸频率20次每分，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1: 病人家属呢？
2: 在外面呢。
1: 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再回来，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3: 救救他！帮我救救他！
1: 我们会的。
4: 江姐，
3: 你笑，你笑，萍萍，萍萍，
4: 家属请在外面等，家属请在外面等，
3: 先跟我过来，江姐。

你现在去银行把咱们俩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不管多少你就先拿过来吧。嗯，静姐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0: 你让孙平家属进来一下，我也要跟他说。
1: 孙平家属，嗯，医生让你们进去。哦，好，谢谢啊。
2: 静，
3: 医生，
2: 麻烦你，我是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3: 哦，好，没事，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3: 好。

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情的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

0: 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1: 有空，随时都有空。
2: 嗯，
3: 二哥，
4: 小心。
3: 嗯，好，谢谢啊。
0: 没事，
3: 你不吃啊？
0: 没事。嗯，来，
3: 哎，不不，
0: 好吃多吃点。
3: 我平常我也总点这个，总是魏医生，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
0: 你先去，吃完再说，不着急。嗯，
3: 行，像以前一样问吧。
0: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他爸爸现在好吧？
1: 合着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1: 去世了，
0: 心脏病。
3: 嗯，他爸不是干工程吗？然后工程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0: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3: 嗯。
0: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3: 啊？
0: 嗯，
3: 他在蛋糕店打过。
0: 嗯，
3: 这事我可不知道。我又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1: 怎么着？想静静啊？
3: 哎呀妈，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他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有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独薄命。哎呀，嗯，你要是想她，你就去找她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5: 晚点，大哥。
3: 服务员，结账了吗？

0: 还差多少？
1: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他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
0: 要不再求一下盛总？
1: 怎么求啊？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了。
0: C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哦，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哦，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你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0: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得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就对了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0: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哎，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1: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懂？

0: 为什么要给谭建前啊？
1: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哦，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

0: 平平，我来了。
1: 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的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都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个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嗯
0: 嗯。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带进去发一下。
1: 哦，好。嗯，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嗯。跟妈妈说拜拜。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嗯，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你找找。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
1: 花钱。
2: 我给你投一
0: 下。哎哎，找到了。
2: 六少，这么早到了？哎，到了。哦哦哦。
0: 你先打电话，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啊，你先看一下。好。哎。

0: 差不多是啊，你也是这个。
1: 刘老师，你想到了三点？
2: 我想到了，
3: 怎么
2: 着？我想到肯定是更贵的，肯定五星级的。
3: 花菜根啊，
4: 哎呀，不用我自己来，我
2: 来来来。
3: 哎，老刘，这日料在哪呀？
4: 还挺好。
2: 来，赶紧吃！来，旁边这位已经喝了啊，旁边这位已经喝了。来，咱们也来吧！来！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eacher 啊，同学们，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6: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2: 听没听懂吧？
6: 完了！
2: 就是来一个。
7: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聂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8: 那
9: 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8: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2: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蓝总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0: 2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那这也就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了。从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哈，比如说早晚已经开始转凉了，这时候咱到户外走一走，那还真是很舒适的。
1: 哎，老话说嘛，白露秋分夜，是一夜凉一夜，说的正是这样的气候特点。那随着气温的慢慢的下降，这秋意是越来越浓。为了赏秋看各处的秋景啊，估计又得迎来一波旅游的高峰期了。那么届时呢，各个景区甚至火车站都得格外热闹。
0: 没错，在我们迎接新的节气的同时呢，北京站哈、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啊拉拽着这个大大小小的行李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好。你看平时啊，咱们行李比较多，往往拖拽的时候也是磕绊费力。那现在呢，旅客出行走的就格外的顺畅了。到底这变化发生在哪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小风吹得还不错，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太阳，一点天感觉挺凉快，挺好的，
3: 不冷不热的，现在天气
4: 挺适宜的，
5: 挺凉快的。
0: 白露节气一到呢，天气啊真是跟着凉快了不少，秋意渐浓了。根据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啊只有18摄氏度了。
6: 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十分应景了，暑气渐渐消退，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日中午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同时伴有5-6级阵风，大家晚高峰出行要注意防范。
0: 那么过了白露呢，离中秋也就不远了。接下来啊，中秋节、国庆节，包括现在呢，也正值咱们这个新生入京报道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出行需求呢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啊就来到了北京站。据了解啊，今年以来呢，北京站是持续升级设备设施，助力旅客出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那么首先啊，咱们来看看出站方面的升级。大家可以往我身后看，原本啊，咱们北京站在建站初期的时候，都像中间这种台阶式的坡面铺装，地道呢是凹凸不平的。
7: 当时采用的是反向石材铺贴，当初主要是为了防滑，因为当时可能1959年、1960年，大家行李箱可能没那么多，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比较多，
0: 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呢，走起来呢是相对比较困难的。而从出站困难到丝滑出站呢，就靠今年暑运以来一个硬件的升级，全新铺设的沥青铺面。
7: 在咱们的这个北京站的主通道两侧，各设置了一条这个咱们的沥青坡道，这个沥青坡道呢，大概宽是1.2米左右，然后每边的长大概都是在69米、70米左右，然后相当于从咱们的直接底端直接上到了咱们这个平面层，
8: 光滑的就像滑道一样，更便捷了，然后行李箱滑着就是不累了，
9: 比较方便，
10: 不费劲，自己就下了。

0: 走着挺顺畅，不用来行李箱也不用担心它会倒啊。
1: 而在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方面，北京站也进行了智能化改造。据了解，目前全站已有15台扶梯完成了智能化系统全覆盖。在候车大厅的服务台，我们就看到有专人值守。
2: 咱们这个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咱们6部扶梯的从进入一直全程到出口这块，然后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我们在这块坐这块就可以进行操控，可以立即给它进行停梯。只要电梯运行期间，我这是常态有人。
1: 那么这样一来啊，一旦在电梯上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比如有旅客摔倒，或者是有一些旅客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啊，就可以依托远程虚拟急停、开关及时调控等功能，第一时间的处置各类的风险，实时把控电梯的运行情况。这下大家出行是不是安全感满满了呢？那么民间啊也有一句俗语，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难道这白露水比灭蚊药还有用吗？这到底是怎样的原理呢？据了解，其实让蚊子消失的不是露水，而是气温。蚊子生存的适宜温度是24到35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蚊子的繁衍会慢慢停止；低于10摄氏度，则活动减少，一部分蚊子还会被直接冻死，而没冻死的也会躲起来，开启越冬状态，第二年再出来活动。而常年白露节气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甚至可能降到10摄氏度。以下露水出现，蚊子减少，这时间一长啊，也就自然而然有这么一句谚语了。 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受降雨影响，明天气温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将降至22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而从本周三到下周二，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白天紫外线较强，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大家注意及时调整衣物，谨防感冒。
3: 再跟大伙说说白露时节的养生知识啊，因为白露以后呢，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从这衣着上呢注意保暖，就别再露胳膊露腿露肚脐了。老话说呢，这白露啊身不露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在饮食上呢，中医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啊多吃这个润燥的啊润肺的食物，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
4: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相处和睦，遇事能互相照应。可是如果邻里关系是剑拔弩张的，那就容易生出不少的矛盾和怨气了。
3: 家住房山的陈女士呢，就遇到了棘手的邻里纠纷。自家门口啊，不仅被水缸堵住了，胡同的过道上啊都被上锁封住了。说有一天呢下大暴雨啊，60岁的父亲都被拦在了门外。
4: 无奈之下，陈女士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要求排除妨害。那法官到现场处理，两家呢也是狭路相逢啊，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5: 法院已经判了，你
6: 这没你们家地方，就困地方就没你们家。
5: 我按照法律进行执行，告诉你，我请求法官对他严格。
4: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执行一起相邻关系纠纷，一到现场双方就争论不断。
5: 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7: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原告和被告，也就是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是出了西门，有一个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这个把这个小的走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西出行。
8: 这个是你们家？
5: 对。然后现在
8: 这个是谁家？
5: 这是他们家。现在我家不能正常出行。然后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
4: 于是原告陈女士将邻居刘某诉至法院，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判决。
7: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啊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西出行。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这个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
8: 房山法院执行局长啊，
9: 来
8: 下来，行不行？
9: 说什么呢？
8: 下来，先下来，到这边来。
9: 你说什么话？
8: 你先下来。5月份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7: 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把门打开。打开了吗？
5: 24小时封锁大门，就是我家不能走。
7: 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就是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4: 在现场，两家针锋相对，矛盾不断。
10: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5: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家的，有一个2米的通道，法院已经判了。
7: 法院判了啊，判决生效后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同在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
10: 啊，
7: 对吧？
5: 对。
7: 这个门，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5: 下到报警，当事人我父亲工作在外，不能进正常进场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都是你家干的事儿啊。
4: 而申请执行人陈女士表示，不仅门被锁了，邻居家还在自家门口放了一个水缸。
7: 这谁的缸？
5: 用的。
7: 你们家放
10: 大院的缸？这不属于我们的缸。
7: 你们家放的缸？
10: 我们这三间的呢。
5: 不能妨碍我出行。
7: 看一下啊，
10: 三间的缸呢？
7: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10: 就三间水泥缸。我三间的用的过的，有过去腌菜用的缸。
4: 即使妨害陈女士家出行的证据就摆在眼前，被执行人家依然不愿承认。
10: 我们没有锁，啊，这个院儿是我们三家的，
11: 不是一家，
10: 这个院儿是我们三家，
11: 我们院是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4: 被执行人家称，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家人，其他两家都是自己的亲戚。门和锁是亲戚家的，所以拒绝拆除。
7: 被执行人年纪比较大，这个他的儿子然后出面，他的儿子也不同意拆除，也不同意把锁给拆掉，然后这个当时这个执行就陷入了一个僵局。我们反复的给被告做工作，被告最后是有所松动，但因为被告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把那个铁丝给绞断，他绞不动，然后让他儿子去，然后他儿子就是坚决不拆，然后我们这个也劝他儿子然后给他拆掉，他儿子就是不同意，然后还有阻拦的这个行为。
4: 由于被申请执行人的儿子始终不予配合，法院决定展开强制执行，由原告找的一名工人现场将锁和铁丝进行拆除，同时堵在陈女士家门口的水缸也一并被挪走。
7: 这个跟你说一下啊，判的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妨害他出行，今天把锁拆了，后续不允许上锁，明白吗？
10: 明白。
7: 只要上锁，就罚。
4: 随后，法官对被执行人的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被执行人儿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愿意主动承担拆除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而针对此类案件，法官也提示，
7: 我们在相邻关系的案件中秉持的是邻里和睦方便生产啊，就是与邻为便啊，简单来说与邻为便，互相提供方便，但是也不能过度侵害对方的这个权益。然后提示市民朋友尊重法院的生效判决啊，严格执行法院生效判决，尤其在执行程序中不要对这个法院的强制执行造成一些妨害，否则我们强制执行过程中被不履行生效判决的这个甚至阻碍妨碍抗拒对抗强制执行的人采取强制措施。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先来说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路上咱遇到陌生人摔倒在地了，您服还是不服？可能呢有人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但是呢也有不少人打心里边啊是在打鼓的，怕被讹，怕说不清楚，怕惹上麻烦，那份善意就这么犹豫当中呢就缩回去了。据法制日报的报道，前不久在上海的闵行区一个路口就真真切切上演了服不服的闹剧。
3: 咱们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8月19号晚上10点多，这闵行区鲁汇派出所接到男子赵某的报警，他说呀，自己在一个路口被2名陌生人放倒在地，对方已经逃离现场了，说的那叫一个斩钉截铁呀。
4: 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却发现赵某啊满身酒气，说话也是颠三倒四，逻辑混乱。可不管民警怎么问，他始终就咬定是两名男子专门在路口等着他，把他摔倒在地，导致脸部擦伤。
3: 为了还原真相呢，民警当即调取了路口的公共视频，这画面呢清清楚楚地显示，当时赵某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到路口的时候呢，因为操作不当，连人带车哐当一下就撂倒在地了。那么因为

0: 热心的大哥看到之后啊，过来把他扶到路边坐下，还顺带手呢把他这电瓶车也推到路边，确认他没有大碍之后，这大哥才离开的，全程没有任何推搡的动作。
1: 可您猜怎么着啊？面对这事实呢，赵某非但没有半点认错的意思，反而呢立刻改口了，说啊，他们把我扶起来之后呢，还问我要钱啊，这谎撒的啊，真是张口就来。这时候呢，赵某的妻子闻讯赶到了现场，这话连妻子都听不下去了，一个劲儿的在边上就劝他别闹了。可是赵某呢，借着酒劲儿越来越激动，不仅胡搅蛮缠，还开始辱骂民警，阻碍民警正常执法。
0: 民警呢，依法将赵某带回派出所醒酒，并做进一步的调查。这酒醒之后啊，赵某这才交代了实情。他呢跟朋友一块儿喝了啤酒了，随后呢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才发生了后续酒后滋事的行为。那目前呢，赵某因为实施妨碍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处罚。同时呢，他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等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1: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这事儿呢，在网上传开之后，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就得这么办，不能让这个好人做了好事儿还会心寒。也有人感叹啊，说真是好心帮这个摔倒的人把他扶起来，这风险真是太大了。这次呢，幸亏是有监控还原了真相，要不然这位热心大哥可真就说不清了。
0: 哎，这一回呢，警方果断出手，惩恶扬善，值得拍手叫好。但是回过头来想啊，这个事儿还是叫人心里边堵得慌，往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身上泼脏水，被赵某伤害的岂止是当事人呢？他还在腐蚀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友爱和善良啊。
1: 这件事儿呢，让我们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起啊，就是扶老人被索赔的事件。那件事儿呢，当时也同样引起了舆论的热议。这样，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这事儿呢，发生在8月17号的中午，在湖南衡阳祁东县，老人罗某独自呢进了一家棋牌室，然后在门口的一张椅子就坐下来了。随后，这老人身体不适，突然之间就栽倒在地上。
0: 这店主肖女士发现之后，立即喊人帮忙拨打了120，因为呢天气炎热，这店里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那按照民间经验呢，想把老人呢挪到门口通风的地方。
1: 肖女士第一次扶起老人之后，在往门外走的过程当中，和老人呢就一同倒地了。后来呢，她与另外的一人一同把这个老人就扶到了店门口，让他躺了下来。大概5分钟之后，这救护车呢就到达了棋牌店的门口了。
0: 可是啊，不幸的是，老人最终呢还是因病离世了。那家属通过回看视频呢，认为肖女士施救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
1: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肖女士全程的积极施救、积极就医，行为善意正当。参与调解的祁东县的虹桥街道综合中心的主任陈忠就说，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该承担责任。
0: 哎，虽然无责，但是呢，店主最终啊还是掏钱了。双方呢第一次调解的时候啊，罗某家属提出索赔10万块钱，肖女士坚持自己没有过错，但是自愿的人道帮扶2000块钱。老人家属呢降到5万块钱之后不再让步了，这调解呢就此暂停。第二次调解呢，老人家属啊把这补偿金额降到了2万块钱。店主的一个亲戚啊念及老人是邻居，如今呢不幸离世了，那么根据当地风俺呢主动提出给家属啊15000块钱。最后呢双方达成共识，当天呢这店家给家属转账是19000块钱，备注写的是啊人道主义补偿款。
1: 店主为什么要掏钱？他的儿子坦言，最终接受给这笔钱是因为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事之后呢他就一直失眠，关于此事流出了什么停尸闹事的这个威胁店家的说法，双方呢也是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老人妻子在笔录当中否认亲属有过类似的言行，但是店主一方呢则在笔录当中称对方前妻有过说不赔偿就把尸体放门口的表达，但是也承认的确没有真正实施。
0: 这事儿呢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啊，舆论一下炸了锅了。有网友怒视啊，说这哪是人道主义啊，分明就是按闹分配啊，好人帮了人，凭什么要花钱买平安呢？
1: 事情发酵之后，在8月26日，涉事的

0: 老人的家属呢，也是把这19000元钱原封不动的退给了店的店主，而且呢，转账备注上还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老人家属表示，已经认知到啊，接受这样的一个补偿有不妥之处，这件事儿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1: 咱们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殊途同归，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呢，都没有让好心人吃亏。这足以说明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的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这种逻辑啊，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好心不会没有好报。要说呢，遇到陌生人摔倒扶不扶，这本不该是一个问题。救人于危难当中，向来就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美德。而为善行护航，让助人者啊，在出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我觉得，这种社会氛围最终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啊！前些天呢，江西赣州高速交警接到司乘人员的举报，说有一辆轿车在高速路上走走停停，差一点就酿成了追尾事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事发在8月23号下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有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有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快到高速出口才发现要变道，随后临时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非常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
3: 这后面差点追尾了好几个车，你们这个不能这样子开车。你们
4: 在高速上停车违法，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的，相当惩罚。
2: 交警提醒，高速上车速快、车流大，随意停车、迟疑变道，即引发追尾连环事故。最终，交警对司机高速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好在没有酿成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司机希望以后长点记性，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第一是不能违法，第二也不能任性啊。
0: 要问这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鸟是哪一种，我相信啊，这10个人有9个人会说麻雀。但是要注意的是啊，麻雀虽然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随意的捕猎。
1: 对喽，前不久呢，在广西玉林麓川县呢，就有2名男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拿这弹弓子崩这麻雀。那么结果呢，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当地警方依法对俩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晚上11点，麓川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某小区大门前有人用弹弓打鸟。民警赶到现场时，2名男子正站在人行道树下，一人持弹弓瞄准树冠，一人用头灯照明。民警当即上前将二人控制，现场缴获弹弓、头灯等作案工具及麻雀尸体20只。经查，嫌疑人吕某荣、曾某虎是多年好友。当晚10点，曾某虎约吕某荣打几个鸟来煮粥，起初两人都持弹弓射击，但因曾某虎准头不佳，改为由吕某荣主攻，曾某虎负责捡拾被打下的麻雀，照明配合，两人一直合作到临近午夜。据交代，两人所用弹弓为 U 型金属手柄弹弓和无价弹弓，弹丸为网购泥丸。警方深挖发现，这并非两人首次出手。今年7月上旬及8月5号晚，他们也2次在同一地点用弹弓打鸟。经麓川县林业局认定，两人猎杀的鸟类均为树麻雀，属雀形目雀科，已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三有保护动物。根据2025年1月21号发布的《麓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通知》，2025年至2029年为该县行政区域内的禁猎期。吕某荣、曾某虎在禁猎期内使用弹弓猎捕野生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8月25号，两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办理中。
1: 要说上面这两位啊，可以当吃货，但是不能当法盲。为了一口吃的，结果触犯了法律，您说这何苦呢？
0: 现如今啊，外卖小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大街小巷，挣的那绝对是份辛苦钱。
1: 送餐的时候呢，外卖小哥要争分夺秒。然而前些天呢，在江苏无锡，3个外卖小哥却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订单，联手做了同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呢，路边有一个轿车自燃起火了，他们立即借来灭火器，毫不犹豫地就冲上去了。
6: 事发现场，三人几乎同时察觉火情，不约而同转身奔向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干粉。白烟刚被压下，热浪又裹着火舌向外翻涌，一瓶接一瓶，三人轮换上前，没有一人后退半步，
7: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8: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6: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力展开灭火。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
8: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9: 也没有，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爆不爆炸，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10: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前期的这个扑救，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0: 现在大家出门逛街吃饭总扫不了呢要扫码点餐，那以后呢你得多加一步啊，就是咱先扫一个精彩消费码，这可不是说点餐的码，是查商家家底儿的。
1: 这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刚推出的新功能，简单说呢，就是让您进店之前呢先扫一个码，把这商家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没有发过这个预付卡、食品抽检合不合格全都能看到。这等于呢把商家的身份证摆在桌面上给咱看。
0: 还有呢，就是要吃出问题啊，这个码呢还能够管维权。扫完码里边有一个和解投诉通道，那您点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直接一键拨打店面负责人的手机，或者是找商圈的管理方来投诉，不用再绕弯子找客服等反馈，直接就能找到管事儿的人。
1: 哎，这个码呢，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七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大多数商场啊，进门醒目位置就能看到。已经覆盖了快10000家商户了，
0: 覆盖面确实是够广的。那这个码呢，对于商家也有一个好处啊，不光是盯着他们去查，他还会呢点对点的给商户推送本店的投诉量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比如说呢，哪块老出问题，那商家一看就知道，赶紧调整。有些商圈那边呢，还能够实时的看到哪些商户的合约快到期了，投诉多了，方便来统一管理。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帮消费者呢省钱省心，也帮商家提升服务，一举多得。
1: 哎，以后呢咱们出门吃饭逛街啊，进门先别着急点菜，掏出手机呢扫码看看商家靠不靠谱，再决定咱怎么消费，消费的明明白白，维权呢咱也痛痛快快，这个精彩消费码值得大家用起来。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在9月21号的团期呢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这专列呢，全程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兵马俑、九寨沟、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

0: 黄漠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全身多种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每年暑期啊，都是出游的高峰期，很多人呢想出去啊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特别是啊退休之后的中老年朋友啊，那是又有钱又有闲，自然是旅游团的主力军。不过呢，既然是出游高峰嘛，这价格肯定会稍微的贵点儿。但是啊，咱们观众栾女士啊向我们反映，她报的团呢是非常之便宜，通过一个1天9.9元的一日游旅行团推介会，报名了一个泸沽湖10日游，收费多少钱呢？1000元，听着是不是太便宜了？没错，这离谱的还在后边呢。
5: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啊！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朝阳区咱们栾女士的家中，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6: 大家好 ，My name is Joanna Luan. I'm very glad to be here with this beautiful lady.
5: 刚一见面，栾女士就用流利的英语跟我们打着招呼。栾女士说，这也跟她之前的工作有关。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能跟我们聊一聊吗？
6: 我是90年，就是不到18岁，我们就干了酒店。然后呢，是北京第一家，也是第一波吧，就是干的外事职高嘛，外事职高毕业，然后干的是外事这个酒店，那时候都是合资饭店。然后呢，也工作过几家酒店，我们都是五星级饭店嘛。然后的同事啊、领导啊，都是外语也都特别好，也仪容仪表啊，然后专业知识都特别强。我们是属于后边服务中心办务那边，外宾在酒店那个居住的这个期间，然后也离不开我们的辛苦那付出。
5: 无论有什么事情，可能一通电话就得打到您这儿了。
6: 对对对，
5: 哎，无论有什么事情，可能对方用英语跟您问的时候，您还得用英语跟人家回答。
6: 那必须的，
5: 必须得回答的特别的这个清楚。
6: 就之前忙的都没有喘气的时候。
5: 怎么说？
6: 因为在那个酒店工作嘛，工作性质就是比较的快节奏，还有父母这边也需要那个我们那个兄弟姐妹人照顾，所以说工作跟家庭说这两边跑也是挺辛苦的。
5: 采访中，栾女士告诉我们，由于上班时一直忙于工作和照顾家人，她很少有机会能够出去玩一玩，这现在退休之后才有时间可以跟姐妹们一起出门旅游。
6: 因为现在没有负担了吗？一身轻，但凡有时间就爱出去玩玩走走，特别喜欢旅游
5: 啊，
6: 因为旅游可以让人特别开心。
5: 旅游的话，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走这个旅游的线路，或者怎么去提前去查阅一下，说我想去哪儿，哪个旅 行说方便，您一般会有什么？
6: 我这人一般比较懒，然后呢，现在手机呢又那么便捷，然后手机上呢，有时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就会有很多的旅游群，然后这旅游群呢一般就会组织会发一些那个旅游信息。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什么，也是比较多见的，带老百姓车接车送，坐大巴，然后去旅游推介会。
5: 栾女士说，就在这些旅游群中，有一位

0: 别活跃的带头大哥，大家都叫他安格。安格向栾女士推荐了一个旅游推介会，经报价9.9元。
1: 群里发信息组织我们去参加这个旅游推介会的，我们跟他报名的是一个叫安哥的这么一个大哥吧，大概70多岁了。这旅游推介会这个组织这个地点呢是在河北廊坊，然后呢是这个旅游推介会是2026年7月5号，然后呢这安哥呢亲自带队，然后带我们就是旅游大巴在那个三环沿线车接车送，现在都是这种模式。
2: 三环就是您这楼下旁边，
1: 对对对，
2: 过去就是。
1: 你看我们家这点呢，我是离潘家园近，正好潘家园有一上车点，然后我们就就近上车嘛，然后就接我们上去了。
0: 就在安哥给栾女士发来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方表示这趟行程上午是旅游推介会，午餐有铁锅炖，参加推介会还能够赠送黄瓜6斤、沙瓤西红柿6斤，还有玉米土豆6斤。
1: 然后到那边也有一些什么西红柿、黄瓜什么的，有的老人也许也对这比较感兴趣。
0: 根据新发地9月2号发布的批发价格显示，1斤黄瓜的批发价为2.75元，6斤的黄瓜却是16.5块啊！这9.9块的团费，别说是往返交通、一顿午餐，还有那么多的赠品，就是光买这黄瓜都不够啊！这也太便宜了吧！而对于这场旅游推介会，栾女士告诉我们，
1: 作为我来说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推介会，看能不能有自己心仪的这个旅游这个线路。那还有一个小伙子大概30多岁叫赵某，我是在微信的那个这个视频号，就是他自己的视频号，他视频号里他就是卖这些旅游线路，去介绍去推销，然后你觉得好就可以跟他报名。
3: 10月6号老挝，云南大环线10月10号也有啊，
1: 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嘛，我一看哟，就是这小伙子，他就是干旅游线路的，是吧？就做这个的，所以对他也比较信任嘛。在那个台上，他们会介绍各个线路。像那天呢，我们比较感兴趣就是那泸沽湖10日游，因为泸沽湖呢，我觉得那边没去过，而且那边呢有水啊，而且泸沽湖那个当时介绍的特别完美。然后泸沽湖那湖上都是那种白色的开的那种花，特漂亮，
2: 水性杨花
1: 啊，对对，水性杨花。当时还开个玩笑嘛，我们都想去看看那水性杨花。
0: 就在商家宣传的展示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方宣称泸沽湖双卧10日游，包含全程的入住商务酒店、6早8正餐。而说起这旅游套餐的价格，栾女士告诉我们，那也是相当的便宜了。
2: 它是还有双卧。
1: 保证下铺，
2: 还保下铺，
1: 对，保下铺。这泸湖呢，是一个人才1100，10日游，
2: 一个人才1100
1: 啊，特别优惠。当时我也觉得挺惊讶的，怎么这么便宜啊？
0: 按照商家展示的行程，是从北京到成都坐火车往返。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北京到成都西的硬卧单程价格为426元，往返的价格在852元左右。光是这火车票852元，就大约占了团费1100元的1/4了。这么便宜的价格，栾女士，您当时有没有怀疑过呢？
1: 为什么会1100块钱？然后呢，是因为说是泸沽湖那边当地的几家企业公司，然后他们联合组织的一个，就是为了推广做宣传，就是泸沽湖那边也许去推广这个旅游的这些活动，所以才会这么便宜。
0: 而就在现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报名，赵总也跟大家宣传，咱这1100块钱的团费还可以打折。
1: 就是1100那时候哈，那个报名人感觉不是特别多，估计没达到他们的预期值。然后呢，这赵总呢，然后不知道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呢，也是让大家能报名人更多一点。这赵总呢，那当时特别性情，说的就本人不是每人1100吗？
2: 对啊，
1: 赵总还特地给大家又每人减了100。这1100怎么回事？是每人先交500元押金，然后那600呢是必销，那600呢是到了泸沽湖那边，交给当地的地接，然后呢，这个赵总呢，那天很开心，很性情，又给我们每人又减了100，所以这必销就600减100就变成500了。那每个人也就是500加500，等于每个人实付，这泸沽石油才是1000块钱。然后扫码，然后我们就把押金交了。我们是一人500押金嘛，四个人包括我在内，一共就2000块钱。
4: 您听听这两组数字啊，一个是9.9块到河北一日游参加旅游推介会，往返大巴管顿饭，还送这么多的瓜果蔬菜，这么便宜啊，还能理解，毕竟是一推介会啊，就是先赔本给您甜头，然后呢引着您过来抱团来呗。但是呢，第二组数字可就更离谱了，1000块钱泸沽湖10日游，每天合着100块钱，这旅行社不能接着赔本吧？估计啊，有的观众肯定得猜了，哎，这价格肯定啊，把你带到当地啊扎店去消费。 还真不是，因为啊，这栾女士压根儿就没能出行。咱们呢，接着看。
1: 这个泸沽湖十日游，如果出团的话啊，准时走的话，我们报的是7月28号。
2: 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电话，然后发现这事儿还真是去不了了。
1: 但过了几天吧，安哥就给我私信我，就说的那个你赶紧跟那个就是你们微信转款的那个人，跟他问一下什么时候出票啊，那个火车票也该出了。
0: 7月19号，距离发团还有9天的时间了，推荐人安哥就提醒栾女士得问一问这出行车票的事儿了。对此，栾女士是一头雾水，到底要找谁去问呢？再一细看，这收据上收款单位是空的，那么当时这钱又交给了谁呢？
1: 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查一下我微信那转款的记录。上边那个收款人，我一看叫杨，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
0: 好家伙，当时这定金压根就没有支付给公司，只是通过二维码支付给了一个个人。眼看就要出行了，那这车票到底有没有定呢？为此，栾女士也找到了这位收款人杨某询问情况。
1: 杨某，这个小伙子在台上，我还就算多了个心眼吧，然后我还加了他的微信。这时候我一联系那个姓杨的这杨某，我才发现应该是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不想面对事情发生了。
2: 怎么说？
1: 他说这钱不在他那儿，他让我问这个赵某，问这赵总，说是这个赵总负责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火车票啊，这些什么出行方面的事情。
0: 收款人杨某表示，这钱已经转给赵总了，赵总负责出行出票。为此，栾女士赶紧在7月19号向赵总询问情况，然而赵总却表示，
1: 然后我就联系这个赵总，这赵总倒是也接电话了，也加我微信了，但是又出岔子了。我就把那个这个杨某这事儿，我就说那杨某说了这个让我们联系您有关这出行和这个出票的事情。那赵总说的，联系我干嘛呀？说这钱又不是我收的，是吧？又不是他赵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而且赵总说他跟这个杨某也不认识。
3: 你联系哪个小杨啊？没人给我转钱呀。
1: 我不可能，我说你们当时都在这个推介会上，当时呢就是这赵总呢在台上，然后这个推广这个就是卖这个这些旅游线路嘛。他这台子上，他你看那个，我看那照片上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就小办公桌似的，后边不是坐了一些那个小美女小帅哥吗？他们是负责那个就是开这收据，然后扫码，然后我们就把押金交了。他们应该是一个组织吗？他们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呀。他给我什么码我就交什么呀。这个杨某这边就说钱在赵总这儿，那我不找您找谁呀？
0: 7月20号，距离出团还有8天的时间，火车票却迟迟没有定下。为此，栾女士只好找到赵总询问情况，可赵总却说这活动是他组织的，但是这钱不是他收的。
3: 因为这个我是组织活动，就是去这个地方，但是钱是别人拿走的，我得给你去要，你知道吗？
1: 然后再跟那杨某联系的时候，又这个就来回啊，这个一会儿赵总，一会儿这个杨某，就来回的跟踢皮球似的，来回的，等于是我来回在这个跟他们这几个人这几方去沟通。然后最后这杨某这个小伙又说呢，说大姐，说姐，我就是一个临时工，您还得找赵总，让赵总，那意思让赵总帮我解决这些事情，让赵总去对接。
0: 来回被折腾半天，栾女士说这杨某就说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7月21号，对方跟栾女士说完这番话后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了。
2: 那咱们现在也给那个小杨打一个电话。
5: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0: 那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由于只能联系上赵总，所以没辙，栾女士也只好找到赵总询问情况。
3: 这个钱呢是让人家地接社拿走了，知道不？为什么我建那个群呢？在群里面一会儿该往你拉什么了，谁谁谁叫什么名字，他那边收你的钱，他都有名字，所以他该给你退的给你退了。
0: 7月22号，距离出发还有不到6天的时间，连张火车票的影都没见着。栾女士表示，这车票都没定呢，怎么就会把这钱转交给泸沽湖的地

0: 付的这个，
1: 我是组织参加这一日游的。
0: 您自己说的。
1: 这不跟你说了。
2: 通话当中，赵总表示，他只是组织这场9.9一日游的，并未向我明示他的旅行社主体信息。那么，像这样的旅游推介会一日游，是否需要跟消费者签订合同？又是否在合同当中需要公示出这些相应的主体信息呢？对此，律师表示，
3: 其实如果单看这个推介会这个形式的话，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线下的一个聚众发布广告这么一个行为，发布广告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如果不涉及到旅游这个项目的话，它实际上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客户展示信息的。但是一旦呢，它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一个旅游行为，我们国家的旅游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发布旅游信息的这一方，组织旅游活动的这一方需要跟他的客户签订书面协议，这个是法律明确要求的。而且这个协议当中应该具备的具体信息内容，法律也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旅行社的名称，包括旅游的时间、地点、旅行的具体行程，这些东西其实法律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0: 我就想跟您问一下，咱这个一日游也没有合同吗？
1: 没有啊，一日游没有合同啊。
0: 一日游没有合同，它也一样是不对的呀。那你旅游一日游的话，那同样也是要签订书面合同的。你这个只要是这个旅行社预先有这个打包的交通跟游览，你这不都是得是签合同的吗？那你这也
1: 不是旅游。我们是领礼品，旅游得有景区。
3: 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吧。我们其实判断它这个旅行项目，更多的是从它组织，众多人群参与这个活动，收取大家的旅行费用，按照自己的这种计划来带领这些人去到指定的地点，展开相关的活动，最后赚取相应的服务费，那整个这个流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旅行社的一个运营模式，至于对方强调的说我这个行程当中不包括景点，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一个旅游合同、一个旅游关系必须要有的东西。
0: 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话，旅行社那你也不能以这个不合理的低价去招揽游客呀，也不合理啊。你到底是哪种？
1: 我是发放福利，
0: 发放福利，
1: 老顾客领礼品的，这是他收款方去跟他们去对接，跟我们没有关系。
0: 那您跟他合作的时候，
1: 我只是组织我的客户，我的客户，我的老窝，我该走我都走了。
0: 现在这个小杨的话，跟您是什么关系？
1: 他是人家主办方。
0: 他是主办方，那他是属于哪一家公司的呢？
1: 公司他那个就这个这女士啊，公司所有的营业执照，包括这个电话，包括姓名，全部在群里面，谁收他们钱，这样找谁去？
2: 根据群里发来的照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山西的旅行社公司。拨打电话致电该公司并未接通，所以我们也无法验证赵总的说法。赵总跟这家公司的关系我们也无从得知。而据当时给栾女士介绍一日游的推介人安格表示，
0: 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我想跟您问一下，您知道赵总是哪个公司的吗？
4: 他说的是啊，没准他是好几个旅游公司，我查完了都不存在，我在报案是那诈骗报的。
2: 栾女士说，闹到最后，就连带自己去推介会的安哥都只能报警维权。而根据栾女士等多位消费者的情况，律师也再次建议大家，
3: 毕竟如果说整个活动是一起组织的，那实际上可能说事实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款项的流向其实查询起来大家基本上应该也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维权的便利性上来说啊，可能大家一起去报会好很多。
5: 律师那杨律呢说的非常非常专业，然后我都听得非常的明白，然后今后呢肯定也是要按照国家的这明文的旅游法，也有依法可拘，然后都要落实在书面上，之后我们也会那个通过集体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维权。
2: 就在采访后的第二天，栾女士也选择了报警处理。报警后的当天晚上11点，收款方小杨也将钱款退回到了栾女士的微信账户当中。
6: 说实话，记者调查到最后啊，很难分辨这些人谁说的才是真话，更何况呢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了。但究其本质呢，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用同样的低价手段为消费者组了这么一个连环套的局。一旦您入了局了，所有的角色都一推六二五，维权呢您都不知道找谁。 所以呢，在此提示您啊，这旅游出行一定找正规旅行社签正规。

0: 对的合同，找那有资质的咱再出行。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啊，这海鲜迎来了尝鲜的旺季。眼下带鱼啊、贝类啊，正是肥美的时候，是不少市民开海必吃的物美价廉的海鲜。可是啊，逛市场挑选的时候呢，很多人碰到选购难题了。网上流传很多说法啊，比方说带鱼呢是越白的越有营养，吃这鱼眼睛能够明目等等吧。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1: 很多北京人都喜欢的这个带鱼，这个鱼皮的颜色，有人就说它可能越白，营养素可能就是富含的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会这样吗？
2: 这个银色的鱼皮呢，它不是鱼鳞，它叫一种银脂，脂肪的脂啊，银脂。那这个呢，它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有益脂肪，好的油脂。
1: 哦，
2: 那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脑血管啊，然后包括孩子们要补充的 DHA。它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那就是说这个它其实是个宝，是吧？
2: 对，是宝，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刮掉。
1: 但是有的人就是觉得吃带鱼，虽然我喜欢吃，但是又不想它腥。他又觉得这个腥应该是来源于这个，然后就把它刮掉啊。那这个怎么解决？
2: 其实就是带鱼的腥气呢，不一定都来自于我们说的这个银脂，它可能就是氧化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来自于它这个腥味儿。那其实更多的呢是就是内脏啊，还有一些腺体带来的一些腥味儿，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里边的那些黑膜啊、内脏一定要去干净、冲洗干净。然后如果外面你觉得这个腥味儿我还是接受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预处理啊，比如说轻轻的清洗之后呢，我们用料酒、生姜把它稍微腌制一下啊，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经过这个少油的煎制之后，这个腥味儿它都会有所改善。
1: 刚才我们看到呢，有的就是这个带鱼啊，就是说它这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有黄的，有白的。那就是这个网上就有讨论了，说黄眼睛的可能就比白眼睛这个带鱼的这个营养价值会更高啊。那这靠谱吗？
2: 这个不是绝对的
1: 啊。
2: 眼睛的颜色呢，一是跟它品种啊、产地呀、就是有关系的。
1: 说到这个眼睛，就是还有这个。网友觉得啊，吃这个眼睛能明目，就是说要多吃，这种靠谱吗？
2: 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说是正确，就是它里面是确实有一些 DHA 对眼睛有好处
1: 啊，
2: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A 啊，都是对于我们视力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吃到一定的量才能起一定的作用
1: 啊，
2: 但是它就那么一点点。
1: 像这个带鱼的话，现在啊可以看到有鲜的，然后还有冷冻的，那就是像鲜的和冷冻的在营养上有差异吗？
2: 如果说有差异的话，是在于什么环节呢？就是主要在于它冷链是否完好。如果说保存的不太好，那么脂肪它就会有氧化的过程，那一个是它有益的脂肪会受损，另外呢这个脂肪就会产生愉悦的味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点腥有点臭。如果它这个保持的比较好，就是营养差异不是特别大。
3: 营养师告诉我们，在规范储存的前提下，新鲜带鱼和冰冻带鱼的营养差别并不大，但是在口感上有所不同。冰鲜带鱼冷藏保存，肉质细腻紧实，鲜味保存更好，而冷冻带鱼要经过深度冷冻，鱼肉细胞会因为结冰出现破损，解冻后汁水有所流失，肉质相对偏柴，口感会略差一些。
1: 这个带鱼吃的时候还是得吃它的鲜，是吧？就怎么才能知道它新不新鲜？怎么挑选呢？
4: 如果再不好了，它眼睛的鳖眼睛都黑了，
1: 啊，
4: 就能看它表面。它如果真的不新鲜呀，不新鲜的话，它带鱼上面的鳞都掉了，而且也没那个光色了。
1: 那这种算掉了的吗？
4: 这个是便宜一点的鱼，它颜色就是这样，就是出海的时候打捞的时候碰到鳞有点伤。
1: 之所以这个便宜，除了这个个小之外啊，主要就是因为它在打捞的时候有一些损伤，
4: 哎，对对对，
1: 并不是说它这个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就其实一碰它这一块就掉，是吧？它自己会脱落，是吧？但是其实现在我碰的时候它没脱落。
3: 这个季节除了带鱼是必吃的，还有几个贝壳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最肥的。
5: 这是黄蚬子，这是花蛤。
1: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5: 黄蚬子它肉口感比较鲜，壳薄，白灼吃一点。花蛤炒的吃好吃一点。
3: 商户介绍，黄蚬子受产区限制，产量较少。

0: 而且它肉质厚实，鲜味足，所以价格要贵一些。而花蛤能大规模养殖，产量大，价格也就更实惠。
1: 那这个价格是怎么卖啊？
2: 这个华蛤子一般都是在25一斤，然后花蛤一斤在8块钱。
0: 如果大家偏爱肉质饱满，吃起来肉感足的，可选择这款贝类，它和黄蚬子价格差不多，相对更划算。
2: 蚬子现在也特别肥，
1: 这个更明显啊，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蛏子它的
2: 壳又薄肉又多，
1: 肉都要溢出来了。
2: 对对，这个季节是最肥的。
0: 此外，海螺目前也是最肥美的时候。
2: 这是猫眼螺，
1: 猫眼螺，
2: 猫眼。
1: 这个
2: 螺这个地方像猫眼似的。
1: 那这个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海螺？小海螺。
2: 小海螺。
1: 那这个俩价格有什么差别呀？
2: 这个一般在30，这个一般在25。
1: 如果它缩进去看起来没什么肉，其实
2: 它肉也很
1: 张开的时候
2: 饱满。对对对，全肉很肥，还带黄。
1: 我现在能感受到就在这两个个头差不多大，但是明显这个贵一点的这个猫眼的
2: 壳要薄一点
1: 啊，它的重量要沉一些。其实这个怎么吃啊？
2: 这个就蒸一下，开锅蒸5分钟就行，蒸熟了拿那个牙签条出来蘸点那个

0: 特别清嗓，就是说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1: 其实不是，还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啊，所以它叫桑琪化湿嘛。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燥湿双调啊。它的第三个药呢就是草果仁，然后草果仁呢其实是一个它有特别好的一个叫祛湿止呕啊，就是当我们人体湿气很重的时候，会总有点这种想呕吐，因为湿邪要有出路这种感觉。草果仁特别好的一个化湿止呕的一个调脾胃的一个药，所以我们这三个药放在一起，桑叶、生黄芪还有草果仁儿，就能做到一个燥湿双调。
2: 我们来看一下，配伍用量给大家介绍出来了。桑琪化湿方，桑叶是8克，生黄芪12克，草果仁10克。这个呢是现在这个时候特别适合我们去化一化湿，调节一下我们免疫的。
1: 对。
2: 当然，如果说您还想具体解决一下自己病症的问题，肯定是要到医院啊，具体的问一问医生，我还需要通过什么样的药物来解决相应的问题。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详细了解。
3: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0: 哎呦，
2: 哇，真没问题。
4: 真结实，趣味实验带您看懂牙根究竟有多强。金秋种牙正当时，权威专家带您理清种牙要关注的3大核心问题。
5: 无菌的包装，它只有在种的那一刹那才能去打开，冷热酸甜啊，不舒服呀，这种敏感严重的话就会造成疼痛。
4: 牙齿缺失置之不理，潜藏不少健康隐患，即便高龄身患基础疾病也可以实现舒适种牙。
5: 进去的时候啊，我们的护士说阿姨，然后戴完牙之后说，哎呦，这不是大姐吗？20岁他就说牙齿开始脱落了，他会夫妻之间、子女之间、父母之间都会相互传染。
4: 专家专属定制方案，半口全口缺牙一站式修复。
5: 睡着了还打呼呢，等他睡醒之后说，怎么还没开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那这也就意味着暑热正式退场了。从这几天北京的天气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哈，比如说早晚已经开始转凉了。这时候咱到户外走一走，那还真是很舒适的。哎，
1: 老话说嘛，白露秋分夜，是一夜凉一夜，说的正是这样的气候特点。那随着气温的慢慢的下降，这秋意是越来越浓。为了赏秋看各处的秋景啊，估计又得迎来一波旅游的高峰期了。那么届时呢，各个景区甚至火车站都得格外热闹。
0: 没错，在我们迎接新的节气的同时呢，北京站哈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对于那些平时啊拉拽着这个大大小小的行李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友好。你看平时啊咱们行李比较多，往往拖拽的时候也是磕绊费力。那现在呢，旅客出行走的就格外的顺畅了。到底这变化发生在哪儿？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小风吹得还不错，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太阳，阴点天感觉挺凉快，挺好的，
3: 不冷不热的，现在天气
4: 挺适宜的，
5: 挺凉快的。
6: 白露节气一到呢，天气啊真是跟着凉快了不少，秋意渐浓了。根据预报，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啊只有18摄氏度了。
7: 北京的天气可以说是十分应景了，暑气渐渐消退，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午后到明日中午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同时伴有5-6级阵风，大家晚高峰出行要注意防范。
6: 那么过了白露呢，离中秋也就不远了。接下来啊，中秋节、国庆节，包括现在呢，也正值咱们这个新生入京报到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出行需求呢也是

0: 比较大的。我们今天啊就来到了北京站。据了解啊，今年以来呢，北京站是持续升级设备设施，助力旅客出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那么首先啊，咱们来看看出站方面的升级。大家可以往我身后看，原本啊，咱们北京站在建站初期的时候，都像中间这种台阶式的坡面铺装，地道呢是凹凸不平的。
1: 当时采用的是反向石材铺贴，当初主要是为了防滑，因为当时可能1959年、1960年，大家行李箱可能没那么多，提着大包小包的人比较多，
0: 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呢，走起来呢是相对比较困难的。而从出站困难到丝滑出站呢，就靠今年暑运以来一个硬件的升级，全新铺设的沥青铺面，
1: 在咱们的这个北京站的主通道两侧各设置了一条这个咱们的沥青坡道啊，这个沥青坡道呢，大概宽是1.2米左右。然后每边的长大概都是在69米、70米左右，然后从相当于从咱们的直接底端直接上到了咱们这个平面层，
2: 光滑的就像滑道一样，更便捷了。然后行李箱滑着就是不累了，
3: 比较方便，
4: 不费劲，自己就下来了，
5: 走着挺顺畅，不用来行李箱也不用担心它会倒啊。
0: 而在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方面，北京站也进行了智能化改造。据了解，目前全站已有15台扶梯完成了智能化系统全覆盖。在候车大厅的服务台，我们就看到有专人值守。
6: 咱们这个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咱们6部扶梯的从进入一直全程到出口这块，然后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我们在这块坐这块就可以进行操控，可以立即给它进行停梯。只要电梯运行期间，我这是常态有人盯控。
0: 那么这样一来啊，一旦在电梯上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比如有旅客摔倒，或者是有一些旅客需要帮助的时候呢，咱们的客运工作人员啊就可以依托远程虚拟急停、开关及时调控等功能，第一时间的处置各类的风险，实时把控电梯的运行情况。这下大家出行是不是安全感满满了呢？那么民间啊也有一句俗语，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难道这白露水比灭蚊药还有用吗？这到底是怎样的原理呢？据了解，其实让蚊子消失的不是露水，而是气温。蚊子生存的适宜温度是24到35摄氏度，低于20摄氏度，蚊子的繁衍会慢慢停止；低于10摄氏度，则活动减少，一部分蚊子还会被直接冻死，而没冻死的也会躲起来，开启越冬状态，第二年再出来活动。而常年白露节气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已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甚至可能降到10摄氏度以下。露水出现，蚊子减少，这时间一长啊，也就自然而然有这么一句谚语了。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受降雨影响，明天气温明显下滑，最高气温将降至22摄氏度左右，体感偏凉。而从本周三到下周二，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将逐步回升，白天紫外线较强，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大家注意及时调整衣物，谨防感冒。
7: 再跟大伙说说白露时节的养生知识啊，因为白露以后呢，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从这衣着上呢注意保暖，就别再露胳膊露腿露肚脐了。老话说呢，这白露啊身不露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在饮食上呢，中医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啊多吃这个润燥的啊润肺的食物，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
8: 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相处和睦，遇事能互相照应。可是如果邻里关系是剑拔弩张的，那就容易生出不少的矛盾和怨气了。
7: 家住房山的陈女士呢，就遇到了棘手的邻里纠纷。自家门口啊，不仅被水缸堵住了，胡同的过道上啊都被上锁封住了。说有一天呢下大暴雨啊，60岁的父亲都被拦在了门外。
8: 无奈之下，陈女士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要求排除妨害。那法官到现场处理，两家呢也是狭路相逢啊，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9: 法院已经判了你，
10: 这没你们家地方，
11: 就困你们家。
9: 我按照法律进行执行，告诉你，我请求法官对他严格。
8: 这天，记者跟随房山法院的法官来到辖区内执行一起相邻关系纠纷，一到现场，双方就争论不断。
9: 你别说了，法院已经判了，我按照法院正常执行啊。你干嘛呀？
12: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原告和被告，也就是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两家是东西相邻的邻居，原告家在东边，被告家呢在西侧，这个原告家的西门是出了西门，有一个会进入一个小的走道，然后通过走道进到这个胡同，然后通过胡同对外出行。被告呢，这个把这个 小的走道圈到了自己的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导致原告无法向其出庭。
3: 这个是你们家？
10: 对。然后现在
3: 这个是谁家？
10: 这是他们家。现在我家不能正常出庭，然后大门是长期封锁的状态。
8: 于是原告陈女士将邻居刘某诉至法院，法院也依法作出了判决。
12: 法院判决，被告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啊，或者是妨碍原告通过走道向其出庭。判决生效以后，这个被告并没有履行生效判决，于是原告向法院申请执行。那么我们今天执行的就是要排除掉这个被告给原告造成的妨碍。
3: 黄山法院执行局的啊，
11: 来，
3: 下来，
11: 说什么呢？
3: 下来，
11: 到这边来。你说什么
3: 事儿？你先下来。五月份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给你们打电话，通知你们把门打开。打开了吗？
10: 24小时封锁大门，就是我家不能走。
12: 原告和被告两家其实是有矛盾的。因为矛盾引起的，可能有一些这个情绪在，然后这个被告就把那个院子扩到了这个小的走道里边，就把走道也封在这个院子里边，并且上了门，就是有一些这个故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8: 在现场，两家针锋相对，矛盾不断。
11: 这整个这都是我们
10: 这个院子不整个是你家的，有一个2米的通道，法院已经判了。
3: 法院判了啊，判决生效后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同在走，判决是这个意思对吧？对吧？
10: 对。
3: 这个门，也就是说这个门不能上锁。
10: 下到报警，当事人我父亲工作在外，不能进正常进场，进行回家。他已经60岁了，又有毛病，这就是你家干的事儿啊。
8: 而申请执行人陈女士表示，不仅门被锁了，邻居家还在自家门口放了一个水缸。
3: 这谁的缸？
10: 用的。
3: 你们家放
13: 大院的缸？这不属于我们的缸。
3: 你们家放的缸？
13: 我们这三间的呢。
10: 不能妨碍我出庭。
3: 看一下啊，
13: 我三间的缸呢。
3: 我这个缸过不去啊。
13: 你们三间是一缸？我们三间得用的过的，有过去腌菜用的缸。
8: 即使妨害陈女士家出行的证据就摆在眼前，被执行人家依然不愿承认。
11: 我们没有锁，啊，这个院是我们三家的，
13: 不是一家。
11: 这个院是我们三家，
13: 我们这院是三家的呢，不是一家的。
8: 被执行人家称，这个院子里住了三家人，其他两家都是自己的亲戚。

0: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及三有保护动物。根据2025年1月21号发布的陆川县人民政府2019年为该县行政区域内的禁猎期，吕某荣、曾某虎在禁猎期内使用弹弓猎捕野生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8月25号，两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办理中。
1: 要说上面这两位啊，可以当吃货，但是不能当法盲。为了一口吃的，结果触犯了法律，您说这何苦呢？
2: 现如今啊，外卖小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穿梭在大街小巷，挣的那绝对是份辛苦钱。
1: 送餐的时候呢，外卖小哥要争分夺秒。然而前些天呢，在江苏无锡，三个外卖小哥却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订单，联手做了同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呢，路边有一个轿车自燃起火了，他们立即借来灭火器，毫不犹豫地就冲上去了。
3: 事发现场，三人几乎同时察觉火情，不约而同转身奔向附近商铺借来灭火器，对准引擎盖缝隙喷射干粉。白烟刚被压下，热浪又裹着火舌向外翻涌，一瓶接一瓶，三人轮换上前，没有一人后退半步，
4: 就是缓慢的冒烟。然后当时我们去拿灭火器去灭的时候，它慢慢就燃起来了，就开始着火，
5: 心里面就想赶快冲进去拿那个灭火器，然后先把那个火给灭掉。
3: 几分钟后，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接力展开灭火。见火势被完全扑灭，三人没有停留，转身消失在午后的街道里。经过多方联系查找，最终找到了这三位热心的外卖小哥。
5: 从小到大，我家人和我的老师都教我，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你也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处的人嘛。
6: 也没有，那时候就寻思灭火，没寻思什么爆不爆炸，什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伤害啥的，那时候只寻思灭火了。
7: 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前期的这个扑救，为之后消防到现场灭火争取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现场的火势还会造成更大的这个财产的损失。
2: 现在啊，大家出门逛街吃饭总扫不了呢，要扫码点餐。那以后呢，你得多加一步啊，就是咱先扫一个精彩消费码。这可不是说点餐的码，是查商家家底儿的。
1: 这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刚推出的新功能，简单说呢，就是让您进店之前呢，先扫一个码，把这商家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没有发过这个预付卡、食品抽检合不合格，全都能看到。这等于呢，把商家的身份证摆在桌面上给咱看。
2: 还有呢，就是要吃出问题啊，这个码呢还能够管维权。扫完码里边有一个和解投诉通道，那您点进去之后呢，是可以直接一键拨打店面负责人的手机，或者是找商圈的管理方来投诉，不用再绕弯子找客服等反馈，直接就能找到管事的人。
1: 哎，这个码呢，首批试点的包括东城、朝阳、海淀、通州等7个区的33个重点商圈，大多数商场啊，进门醒目位置就能看到，已经覆盖了快10000家商户了。
2: 覆盖面确实是够广的。那这个码呢，对于商家也有一个好处啊，不光是盯着他们去查，他还会呢点对点的给商户推送本店的投诉量的一个变化的趋势。比如说呢，哪块老出问题，那商家一看就知道，赶紧调整。有些商圈那边呢，还能够实时的看到哪些商户的合约快到期了，投诉多了，方便来统一管理。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帮消费者呢省钱省心，也帮商家提升服务，一举多得。
1: 哎，以后呢，咱们出门吃饭逛街啊，进门先别着急点菜，掏出手机呢扫码，看看商家靠不靠谱，再决定咱怎么消费。消费的明明白白，维权呢咱也痛痛快快。这个精彩消费码值得大家用起来。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在9月21号的团期呢已经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 这专列呢，全程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兵马俑、九寨沟、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

0: 十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全身多种系统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之后呢，要及时的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

0: 车接车送现在都是这个模式。
1: 三环就是您这楼下旁边，
0: 对对对，
1: 过去就是。
0: 你看我们家这点呢，我是离潘家园近，正好潘家园有一上车点，然后我们就就近上车嘛，然后就接我们上去了。
2: 就在安哥给栾女士发来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方表示这趟行程上午是旅游推介会，午餐有铁锅炖，参加推介会还能够赠送黄瓜六斤、沙瓤西红柿六斤，还有玉米土豆六斤。
0: 然后到那边呢，也有一些什么什么西红柿、黄瓜什么的。有的老人也许也对这比较感兴趣。
2: 根据新发地9月2号发布的批发价格显示，一斤黄瓜的批发价为2.75元，六斤的黄瓜却是16.5啊！这9.9的团费，别说是往返交通、一顿午餐，还有那么多的赠品，就是光买这黄瓜都不够啊！这也太便宜了吧！而对于这场旅游推介会，栾女士告诉我们，
0: 作为我来说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推介会，看能不能有自己心仪的这个旅游这个线路。那还有一个小伙子，大概30多岁，叫赵某。我是在微信的那个这个视频号，就是他自己的视频号，他视频号里他就是卖这些旅游线路，去介绍、去推销，然后你觉得好就可以跟他报名。
3: 10月6号老挝，云南大环线10月10号也有啊。
0: 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嘛，我一看哟。就是这小伙子，他就是干旅游线路的，是吧？就做这个的，所以对他也比较信任嘛。在那个台上，他们会介绍各个线路。像那天呢，我们比较感兴趣就是那泸沽湖十日游，因为泸沽湖呢，我觉得那边没去过，而且那边呢有水，而且泸沽湖那个当时介绍的特别完美。然后泸沽湖那湖上都是那种白色的开的那种花，特漂亮，
1: 水性杨花
0: 啊，对对，水性杨花。当时还开个玩笑嘛，我们都想去看看那水性杨花。
2: 就在商家宣传的展示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方宣称泸沽湖双卧十日游包含全程的入住商务酒店、6早8正餐。而说起这旅游套餐的价格，栾女士告诉我们，那也是相当的便宜了。
1: 它是还有双卧。
0: 保证下铺，
1: 还保下铺，
0: 对，保下铺。这泸湖呢，是一个人才1100，十日游，
1: 一个人才1100
0: 啊，特别优惠。当时我也觉得挺惊讶的，怎么这么便宜啊？
2: 按照商家展示的行程，是从北京到成都坐火车往返。我们也查询了一下，北京到成都西的硬卧单程价格为426元，往返的价格在852元左右。光是这火车票852元，就大约占了团费1100元的3/4。这么便宜的价格，栾女士，您当时有没有怀疑过呢？
0: 为什么会1100块钱？然后呢，是因为说是泸沽湖那边当地的几家企业公司，然后他们联合组织的一个，就是为了推广做宣传，就是泸沽湖那边也许去推广这个旅游的这些活动，所以才会这么便宜。
2: 而就在现场，为了让更多人可以报名，赵总也跟大家宣传，咱这1100块钱的团费还可以打折。
0: 就是1100那时候哈，那个报名人感觉不是特别多，估计没达到他们的预期值。然后呢，这赵总呢，然后不知道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呢，也是让大家能报名人更多一点。这赵总呢，那当时特别性情，说的这本人不是每人1100吗？
1: 对啊，
0: 赵总还特地给大家又每人减了100。这1100怎么回事？是每人先交500元押金，然后那600呢是必销，那600呢是到了泸沽湖那边交给当地的地接，然后呢，这个赵总呢，那天很开心，很性情，又给我们每人又减了100，所以这必销就600减100就变成500了。那每个人也就是500加500，等于每个人实付，这泸沽石油才是1000块钱。然后扫码，然后我们就把押金交了。我们是一人500押金嘛，四个人包括我在内，一共就2000块钱。
4: 您听听这两组数字啊，一个是9.9，到河北一日游参加旅游推介会，往返大巴管顿饭，还送这么多的瓜果蔬菜，这么便宜啊，还能理解，毕竟是一推介会啊，就是先赔本给您甜头，然后呢引着您过来抱团来呗。但是呢，第二组数字可就更离谱了，1000块钱泸沽湖十日游，每天合着100块钱，这旅行社不能接着赔本吧？估计啊，有的观众肯定得猜了，哎，这价格肯定啊，把你带到当地啊扎店去消费，还真不是，因为啊，这栾女士压根儿就没能出行。咱们呢，接着看，
0: 这泸沽湖十日游，如果出团的话啊，准时走的话，我们报的是7月28号，
1: 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电话，然后发现这事儿还真是去不了了。
0: 但过了几天吧，安哥就给我私信我，就说的那个，你赶紧跟那个就是你们微信转款的那个人，跟他问一下什么时候出票啊，那个火车票也该出了。
2: 7月19号，距离发团还有9天的时间了，推荐人安哥就提醒栾女士得问一问。

0: 这出行车票的事儿了，对此栾女士是一头雾水，到底要找谁去问呢？再一细看，这收据上收款单位是空的，那么当时这钱又交给了谁呢？
1: 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查一下我微信那转款的记录，上边那个收款人我一看叫杨，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男孩子。
0: 好家伙，当时这定金压根就没有支付给公司，只是通过二维码支付给了一个个人。眼看就要出行了，那这车票到底有没有定呢？为此栾女士也找到了这位收款人杨某询问情况。
1: 杨某啊，这个小伙子在台上我还就算多了个心眼吧，然后我还加了他的微信。这时候我一联系那个姓杨的这杨某，我才发现应该是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不想面对事情发生了。
2: 怎么说？
1: 他说这钱不在他那儿，他让我问这个赵某，问这赵总，说是这个赵总负责我们所有的这个，比如火车票啊，这些什么出行方面的事情。
0: 收款人杨某表示，这钱已经转给赵总了，赵总负责出行出票。为此，栾女士赶紧在7月19号向赵总询问情况，然而赵总却表示，
1: 然后我就联系这个赵总，这赵总倒是也接电话了，也加我微信了，但是又出岔子了。我就把那个这个杨某这事儿，我就说那杨某说了这个让我们联系您有关这出行和这个出票的事情，那赵总说的，联系我干嘛呀？说这钱又不是我收的，是吧？又不是他赵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而且赵总说他跟这个杨某也不认识。
3: 你联系哪个小杨啊？没人给我转钱呀。
1: 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们当时都在这个推介会上，当时呢就是这赵总呢在台上，然后这个推广这个就是卖这个这些旅游线路嘛，他这台子上他你看那个我看那照片上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就像 小办公桌似的，后边不是坐了一些那个小美女小帅哥嘛，他们是负责那个就是开这收据，然后扫码，然后我们就把押金交了。他们应该是一个组织吗？他们应该是一个单位的呀。他给我什么码我就交什么呀。这个杨某这边就说钱在赵总这儿，那我不找您找谁呀？
0: 7月20号距离出团还有8天的时间，火车票却迟迟没有定下。为此栾女士只好找到赵总询问情况，可赵总却说这活动是他组织的，但是这钱不是他收的。
3: 因为这个我是组织活动，就是去这个地方，但是钱是别人拿走的，我得你们去要，你知道吗？
1: 然后再跟那杨某联系的时候，又这个就来回啊，这个一会儿赵总，一会儿这个杨某，就来回的跟踢皮球似的，来回的，等于是我来回在这个跟他们这几个人这几方去沟通，然后最后这杨某这个小伙就说呢，说大姐，说姐，我就是一个临时工，您还得找赵总，让赵总，那意思让赵总帮我解决这些事情，让赵总去对接。
0: 来回被折腾半天，栾女士说这杨某就说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工。7月21号，对方跟栾女士说完这番话后，就再也没有回复过了。
2: 那咱们现在也给那个小杨打一个电话。
4: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0: 那这钱到底去哪儿了呢？由于只能联系上赵总，所以没辙，栾女士也只好找到赵总询问情况。
3: 这个钱呢是让人家地接社拿走了，知道不？为什么我建那个群呢？在群里面一会儿该往你拉什么了，谁谁谁叫什么名字，他那边收你的钱，他都有名字，所以他该给你就都给你退了。
0: 7月22号，距离出发还有不到6天的时间，连张火车票的影都没见着。栾女士表示，这车票都没定呢，怎么就会把这钱转交给泸沽湖的地接了呢？对此，栾女士也是十分疑惑。
1: 但赵总就说呢，钱在地接那儿。但是作为我也经常出去玩的人来说嘛，不可能这个钱，就我们交的押金会直接给地接，那肯定是这个组织我们这个去旅游的这旅行社这边，肯定是他们要拿着的，到了当地才会把这地交亲自交给那个当地的地接。这些事情跟我们是没关系，我们交钱在你的报名，那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你们的事情，你们要去，你们自己去解决。作为我们来说，这个团走不了，你们就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交的押金退给我们，就这么简单。
0: 就在栾女士疑惑之际，组织推介会活动的赵总就把所有没有出行的消费者拉了一个群。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7月22号的时候，对方然后给您拉到这个群里的时候，然后又突然又多了一个人，陶姐。
1: 对
2: 啊，这个陶姐呢就说，我们和赵总一定协助你们，说因为昨天和赵总和他们沟通走不了就退，您们稍等。
1: 旁观者那种

0: 角度，好像跟他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他们的用词是他们在协助我们去做什么，去追回这些这个我们交的押金，去退款，而不是说是他们分内的事情。
1: 虽然陶姐表示会协助大家退款，但是这问题是仍然没解决。直到后来，陶姐也把所谓泸沽湖地接的电话发到了群里，让大家一起联系。为此，我们也致电了泸沽湖的王总来了解情况。
2: 我们在北京没有工资了嘛，我们收不到你们钱了嘛。小杨就是一个讲师，包括小杨收的钱都是汇总到赵总那儿去的。你还记得你们在会场上收的那个啥，收的那个什么蔬菜水果啊啥的杂七杂八的，那个小杨全部把钱给赵总理出来了，然后全部把钱给拿给赵总了的呀。因为这个是赵总承头，然后我们去协助他做这个事情，但是最后不是好像没做起来嘛。
1: 您这边是哪家公司呢？
2: 我们这边跟你说没公司啊，我们都不存在公司不公司，这个是赵总在做事情啊，我也没有跟你承诺作为地接方啊，对不对？当时是赵总说的了嘛，我们没有跟你承诺啊，所以说你要找赵总。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还得跟这个赵总去联系。
1: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您我看您后面再跟赵总再联系的时候，跟他要退款的时候，对方就不理您了。
0: 对呀，这样也不接电话，然后那个也不回复了。
3: 您听听啊，虽然咱不能确认各方说法的真实程度，但是啊，分工还是很明确的。有所谓的专门负责组织九块九一日游旅游推介会的人，有专门负责收款的所谓的临时工，还有所谓的协助消费者退款的人，甚至还有所谓的地接方，但就是没听到任何一个正经旅行社或者旅行公司的名字。而且呢，每个人都说钱在别人那儿，这事儿呢跟我没关系。消费者啊，就像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那踢到最后呢，根据这位所谓的地接表示啊，这事儿还得找赵总协商。为此啊，我们记者呢也和栾女士一起和对方进行了沟通。
1: 那当时这个，我也看您拍的几张照片哈，在台上讲话的这位就是赵总。
0: 对对对。
1: 这个赵总有没有给您宣传一些，比如说他们是哪个公司的？
0: 没有，没有。
1: 哪个旅行社呢？
0: 没有。
1: 那有没有跟您明确一下，说会给您签合同？
0: 那也都没说。
1: 没有旅行社的主体名称，没有合同，唯一的一张收据上连一个像样的公章都没有。对此，栾女士表示：“
0: 他有这资质吗？有旅游资质吗？他一天到晚他在办这些旅行的这些，而且他还卖这些线路，而且这旅游推介会，你像我们这一场就这么多人，这押金也不退我们，然后那个这个团也走不了，他得办多少场旅游推介会啊？”对多少人那个这押金就退不回来呀、
1: 那么这位赵总又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呢？为此我们也找到了赵总询问情况。然后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旁边呢是这个栾女士，因为什么原因没出发成呢？
4: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这个，您是组织这个活动的，那是谁付的这个？
4: 我不是组织这个活动，我是组织参加这个一日游的。
1: 您自己去
4: 谈谈。这不跟你说了。
1: 通话当中，赵总表示他只是组织这场九块九一日游的，并未向我明示他的旅行社主体信息。那么像这样的旅游推介会一日游是否需要跟消费者签订合同，又是否在合同当中需要公示出这些相应的主体信息呢？对此律师表示，
5: 其实如果单看这个推介会这个形式的话，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线下的一个聚众发布广告这么一个行为。发布广告这个行为本身来说，如果不涉及到旅游这个项目的话，它实际上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对客户展示信息的。但是一旦呢，它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一个旅游行为，我们国家的旅游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发布旅游信息的这一方，组织旅游活动的这一方，需要跟他的客户签订书面协议，这个是法律明确要求的。而且这个协议当中应该具备的具体信息内容，法律也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像旅行社的名称啊，包括旅游的时间、地点、旅行的具体行程，这些东西其实法律都是有明确规定的。
1: 我就想跟您问一下，咱这个一日游也没有合同吗？
4: 没有啊，一日游没有合同啊。
1: 一日游没有合同，它也一样是不对的呀。那你旅游一日游的话，那同样也是要签订书面合同的。你这个只要是这个旅行社预先有这个打包的交通跟游览，你这不都是得是签合同的吗？那你这也
4: 不是旅游。我们是领礼品，
1: 领礼品，
4: 旅游得有景区。
5: 其实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吧。我们其实判断它这个旅行项目，更多的是从它 组织众多人群参与这个活动，收取大家的旅行费用，按照自己的这种计划来带领这些人去到指定的地点展开相关的活动，最后赚取相应的服务费。那整个这个流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旅行社的一个运营模式啊。至于对方强调的说我这个行程当中不包括景点，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一个旅游合同一个旅游关系必须要有的东西。
1: 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话，旅行社那你也不能以这个不合理的低价去招揽游客呀，也不合理啊。你到底是哪种？
4: 我是发放福利，
1: 发放福利，
4: 劳务个领礼品的，这是他收款方去跟他们去对接，跟我们没有关系。
1: 那您跟他合作的时候，
4: 我只是组织我的客户，我的客户，我的老窝，我该走我都走了。
1: 现在这个小杨的话，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4: 他是人家主办方。
1: 他是主办方，那他是属于哪一家公司的呢？
4: 但公司他那个就这个这女士啊，公司所有的营业执照，包括这个电话，包括姓名，全部在群里面，谁收他们钱，这样找谁去？
1: 根据群里发来的照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山西的旅行社公司。拨打电话致电该公司并未接通，所以我们也无法验证赵总的说法，赵总跟这家公司的关系我们也无从得知。而据当时给栾女士介绍一日游的推介人安格表示，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那我想跟您问一下，您知道赵总是哪个公司的吗？
6: 他说的是啊，没准儿他是好几个旅游公司，我查完了都不存在，就我在报案是那诈骗报单。
1: 栾女士说，闹到最后就连带自己去推介会的安哥都只能报警维权。而根据栾女士等多位消费者的情况，律师也再次建议大家，
5: 毕竟如果说整个活动是一起组织的那实际上可能说事实是高度重合的而且这个款项的流向其实查询起来大家基本上应该也是一致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维权的便利性上来说可能大家一起去报会好很多。
0: 律师那杨律呢说得非常非常专业，然后我都听得非常的明白，然后今后呢肯定也是要按照国家的这明文的旅游法也有依法可拘，然后都要落实在书面上，之后我们也会那个通过集体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维权。
1: 就在采访后的第二天，栾女士也选择了报警处理。报警后的当天晚上11点，收款方小杨也将钱款退回到了栾女士的微信账户当中。
3: 说实话，记者调查到最后啊，很难分辨这些人谁说的才是真话，更何况呢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了。但究其本质呢，其实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用同样的低价手段为消费者组了这么一个连环套的局。一旦您入了局了，所有的角色都一推六二五，维权呢您都不知道找谁。所以呢，在此提示您啊，这旅游出行一定找正规旅行社签正规的合同，找那有资质的咱再出行。8、9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啊，这海鲜迎来了尝鲜的旺季，眼下带鱼啊贝类啊正是肥美的时候，是不少市民开海必吃的物美价廉的海鲜。可是啊，逛市场挑选的时候呢，很多人碰到选购难题了。网上流传很多说法啊，比方说带鱼呢是越白的越有营养，吃着鱼眼睛能够明目等等吧。那么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
7: 很多北京人都喜欢的这个带鱼，这个鱼皮的颜色，有人就说它可能越白，营养素可能就是富含的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会这样吗？
8: 这个银色的鱼皮呢，它不是鱼鳞，它叫一种银脂，脂肪的脂啊，银脂。那这个呢，它是一种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有益脂肪，好的油脂。那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然后包括孩子们要补充的 DHA。它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7: 那就是说这个它其实是个宝，是吧？
8: 对，是宝，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刮掉。
7: 但是有的人就是觉得吃带鱼，虽然我喜欢吃，但是又不想它腥。他又觉得这个腥应该是来源于这个，然后就把它刮掉那这个怎么解决？
8: 其实就是带鱼的腥气呢，不一定都来自于我们说的这个银脂它可能就是氧化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来自于它这个腥味那其实更多 多的呢是就是内脏啊，还有一些腺体带来的一些腥味儿，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里面的那些黑膜啊、内脏一定要去干净，冲洗干净。然后如果外面你觉得这个腥味儿我还是接受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预处理。

0: 比如说轻轻的清洗之后呢，我们用料酒生姜把它稍微腌制一下啊，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经过这个少油的煎制之后，这个腥味儿它都会有所改善。
1: 刚才我们看到呢，有的就是这个带鱼啊，就是说它这个眼睛的颜色不一样，有黄的有白的，那就是这个网上就有讨论了，说黄眼睛的可能就比白眼睛的这个带鱼的这个营养价值会更高啊，那这靠谱吗？
0: 这个不是绝对的
1: 啊，
0: 眼睛的颜色呢，一是跟它品种啊、产地呀、是有关系的。
1: 说到这个眼睛，就是还有这个网友觉得啊，吃这个眼睛能明目，就是说要多吃，这种靠谱吗？
0: 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说是正确，就是它里面是确实有一些 DHA 对眼睛有好处
1: 啊，
0: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A 啊，都是对于我们视力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要吃到一定的量才能起一定的作用
1: 啊，
0: 但是它就那么一点点。
1: 像这个带鱼的话，现在啊可以看到有鲜的，然后还有冷冻的，那就是像鲜的和冷冻的在营养上有差异吗？
0: 如果说有差异的话，是在于什么环节呢？就是主要在于它冷链是否完好，如果说保存的不太好，那么脂肪它就会有氧化的过程，那一个是它有益的脂肪会受损，另外呢这个脂肪就会产生愉悦的味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点腥有点臭。如果它这个保持的比较好，就是营养差异不是特别大。
2: 营养师告诉我们，在规范储存的前提下，新鲜带鱼和冰冻带鱼的营养差别并不大，但是在口感上有所不同。冰鲜带鱼冷藏保存，肉质细腻紧实，鲜味保存更好，而冷冻带鱼要经过深度冷冻，鱼肉细胞会因为结冰出现破损，解冻后汁水有所流失，肉质相对偏柴，口感会略差一些。
1: 这个带鱼吃的时候还是得吃它的鲜，是吧？就怎么才能知道它新不新鲜，怎么挑选呢？
3: 如果这样不好了，那眼睛的边缘就又黑了
1: 啊，
3: 就看它表面，它如果真的不新鲜呀，不新鲜的话，它带鱼上面的鳞都掉了，而且也没那个光色。
1: 那这种算掉了的吗？
3: 这个是便宜一点的鱼，它颜色就是这样，就是出海的时候打捞的时候碰到鳞有点伤。
1: 之所以这个便宜，除了这个个小之外啊，主要就是因为它在打捞的时候有一些损伤，
3: 哎，对对对，
1: 并不是说它这个不好，如果不好的话，就其实一碰它这一块就掉，是吧？它自己会脱落，是吧？但是其实现在我碰的时候它没脱落。
2: 这个季节除了带鱼是必吃的，还有几个贝壳也是在这个时间段最肥的。
4: 这是黄蚬子，这是花蛤。
1: 这个有什么差别吗？
4: 黄蚬子它肉口感比较鲜，壳薄，白灼吃一点。花蛤炒的是好吃一点。
2: 商户介绍，黄蚬子受产区限制，产量较少，而且它肉质厚实，鲜味足，所以价格要贵一些。而花蛤能大规模养殖，产量大，价格也就更实惠。
1: 那这个价格是怎么卖啊？
4: 这个黄蚬子一般都是在25一斤，花蛤一斤在8块。

0: 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
1: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儿。菜脯是

0: 哎，它是根根分明的，非常有弹性的，不仅让您胃口大开，特别好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
1: 他寻找爱情，
2: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3: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1: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5: 你能带出去吗？李先生，
3: 是谁带谁呀？
5: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3: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李庆兰，60岁，河南人，公务员退休。10年前，她提前规划退休生活，仅用15天就在珠海买房定居。
2: 适合我，
3: 是什么？吃得好。
2: 环境好，空气好，吃的也不错。
1: 如今在南方海边过着自律又自在的独居生活，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定果敢的他，一上场就被3位先生夸赞，更有先生表示愿意随他去珠海生活。
3: 那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
2: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这3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7: 我觉得这3位里除了吴大哥那2位都合适。吴大哥那条狗，就反正咱们认识几年了哈，就一直在那儿。
3: 所以就先把吴叔给否了，是不是？所以崔先生跟柳先生觉得比较合适。您觉得呢？哪个类型您比较喜欢？
8: 都行，
3: 这位行，
2: 没有太那个啥，可能还是性格。
3: 你可以问问你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哎，柳先生，您是离异还是
4: 离异啊？
3: 当时因为什么分的呀？
4: 对方移民了吗？
3: 把您给抛下了，那你怎么没跟着走啊？
4: 那人到中年了，到国外干嘛去？我在这边也是单位的忠诚了。
3: 您呢，崔先生？您离异还是三好啊？
9: 我是三好。
3: 单身多久了您？
9: 2年了吧。
3: 婚姻的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您在意的？
2: 我是想找一个格局比我大一点，然后能，你叫我仰视的。其实说实话，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
10: 这个中老年人的爱情，这种感情可能有几种，有的人很实际，我就找个伴儿，但是有的人呢，出走半生仍是少年，您可能属于这种的。我虽然到了这个年纪，但我要的是爱，我要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倒觉得您那种仰慕不一定说他地位什么比您高，是我看上这个人了，我喜欢他，然后我心里边那种仰慕。
2: 对，
10: 其实这也是一种很理想爱情。
3: 对呀，理想爱情到什么年龄上都要追求爱情啊。
7: 其实我的理解其实跟马老师说的相近哈，爱呀，都在最初阶段，它有一个时间的。一旦进入生活，进入到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时候，可能就不见了，就时间长了以后，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又会出现。
2: 对，
7: 比如说有争执的时候，反正作为我可能一想，其实俩人很顶了，就是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就是要吵架的时候，什么东西让我退下来呢？就是想到他对我好的时候。
2: 对
7: 哎，就互相一念好，其实这就是爱了，不是说哎呀每天我看着你哇心赏心悦目都不行了，哎呀大哥，短期内会这样，
2: 是
7: 日子长了，
2: 就是在
7: 关键的时候，
2: 那个爱不是在你好的时候， 爱是在你俩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看他怎么解决。
7: 对，
2: 是不是？
7: 其实那个到真的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词啊，我觉得特关键，就是我们中老年的

0: 这个阶段的爱是什么？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就是互相体会，这就是爱了。
1: 对对，其实我找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我是这样的。
2: 天哪，其实好的感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可能内心是不是都希望这样的，
1: 但是你必须要爱这个人，你才会去这样做，是不是？
2: 当你爱这人的时候，他又是父亲又是哥哥，
1: 对，
2: 然后又是伴侣，甚至是弟弟是孩子。
1: 对, 对，
2: 然后一个男人爱女人也是，
0: 对，
2: 他既是妈妈又是妻子，
1: 是，并不是说那个啊，你要不爱的话，你要勉勉强强的
2: 对戏，
1: 你做不出来。嗯，这个装可能装一会儿。
2: 而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在爱的方面有一些失误的，不管是对方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到这个年龄又想找一份真的那种爱，发自内心的爱，
1: 对对，
2: 然后再爱一回。
1: 是，嗯，是
3: 要爱一回，嗯，但不能爱得太过浓烈。
1: 没有，我这回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就是哎，有就是那个，没有就好好回去生活了。
3: 问问你们哈，就刚才他说的他想找的那样一个爱人，你们听了以后，柳先生你是什么感觉？
4: 我感觉不太现实
3: 啊。为什么不现实呢？
4: 这个
3: 因为你没碰到。
4: 我还是比较欣赏穆老师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到最后锅碗瓢盆是
3: 这种爱，就是蕴藏在每一个锅碗瓢盆的生活里边的，
1: 生存和生活不矛盾。
0: 但是你开端能有那个，
1: 对，
0: 那个感觉是更好的。
1: 一定要心动啊！
0: 就是你的上限，至少一看，哎，是我心里那个人，犯点错误我都能原谅他。
3: 不，有这个功能。你知道啊，其实我以前特别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对待自己的爱人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哈、啊？后来我就知道了，等我自己生了娃，一点一点长，我就知道，在你真的忍无可忍，不知道要不要怎么包容的时候，你只有这是你亲儿子，你才能包容，知道吗？所以在那一刻，能女士的忍让、退让、包容，才是体现了像母亲一样的爱你，知道？
0: 我的体会是，
3: 所以它不是那么复杂。
0: 我体会是这样的，就是它分一天里啊，它可能分几个时间段。
1: 对，
0: 当你们出去谈事儿的时候，这男的啪啪所有的那个才华，那个感觉是个丈夫，啊。当女人就哪儿生气了，这就像一爸爸，来乖啊，没事儿。当这男的不好的时候，这女人就是妈妈那种感觉，乖，就没什么。说哦，好了，就是他是不同情况的，
3: 对
0: 啊，互相的角色转换。
3: 由此可见，我们柳先生没经历过这种。吴叔呢？
5: 我特别理解。
3: 崔先生呢？
6: 理解，
7: 说的非常正确。女人爱一个人就必须得疯狂，这女的说给你花钱买衣服你不要，她都给你买，
0: 最后就是说不要不要不要停啊。
7: 对，真的。
8: 你们接触的女人也疯狂的爱吗？
9: 没有接触吗？
10: 没有没有没有
9: 没有。
11: 这在俩人培养感情，我觉得当时哎呀搞笑，我肯定爱你，今后时间长磨合了可能觉得不合适，我就不爱你了。
3: 所以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两人简要的了解了解。
1: 你好，
12: 我是62年出生的，是那个大学毕业分配进京，东北人，北京户籍。毕业那会儿啊，一直从事了23年建筑设计，后来这个从设计行业转到这个管理行业，就是这个甲方吧，那时候设计行业单位一般都是乙方嘛。你就当了甲方，当了这个建设方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负责人之一嘛。那时候这个做了几个项目在北京，基本情况下这样。现在退休了嘛。嗯。您是工作期间是出差到全国各地啊，还是？
1: 没有，工作时候没有在，工作时候就没出过远门。因为在政府嘛，在办公室。
12: 刚才介绍的时候，你不是说工作期间走了这个全国各地，走了很多地儿吗？
1: 上班的时候啊，就是在孩子放假的时候旅游，带小孩旅游嘛。啊，这样啊，
12: 嗯，那不一样。我是各地出差。哦，
1: 我没有，我那个暑假呀、寒假呀，带小朋友出去玩。嗯，这样。
12: 那时候是刚改革开放吧？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卷都。

0: 在那儿做分院嘛，那时候深圳珠海上的项目很多啊，
1: 哦，
0: 那个设计行业很少，
1: 哦，
0: 啊，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年时间，
1: 哦，
0: 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呢都比较了解一些，嗯，
1: 现在更好了，现在
0: 啊，现在肯定是更好了，
1: 现在
0: 那个这高楼大厦都起来了，那时候。那放眼一望，那是深圳珠海一片工地，到处都是那塔吊，哦。那时候，
1: 对，那时候刚建设中啊。
0: 对，
1: 嗯，
2: 是离异的还是什么？你有孩子吗？孩子在国内呢，还是在国外呢？
0: 那个不知道了，归对方了之后可能走了，到现在没跟我联系啊。
2: 离婚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2: 十几年了，然后孩子现在多大了？男孩女孩？
0: 男孩，男孩。
2: 然后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来往，是那意思吗？
0: 一直没跟我联系，因为我一直没变嘛，但对方都变了。嗯
2: 啊，他们是在北京还在外地？不知道。
0: 应当是在国外。
2: 在国外呢。
0: 对，
2: 嗯嗯，就是他们去国外了，然后之后就没联系了。
0: 对，
3: 我闺女女的相中这男的，这男的好像能喜欢这女的。
0: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各地旅居啊，我比较这个。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2: 啊。说找另一半是想让他跟您去珠海生活，还是您比如说上北京或者其他地儿也成？
1: 也成，
2: 这是很关
1: 嗯，也成。
2: 这样的话可能就
1: 对
2: 范围更宽泛一些，更灵活一点。
1: 我是还是那种浪漫心理，就是只要有爱人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2: 只要有爱的地儿
1: 就是我的家，到哪儿都行，去哪儿不重要，跟谁在一起最重要。你跟爱人吃糠咽菜都高兴，
4: 不是一路人也不成，过不了一块儿。主要是生活走这儿，到时候跟你打架，彼此体会啊，这是最好的了，才能长久啊。
5: 怎么样，你们俩聊的，互相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吗？您觉得我们柳先生可以成有那种可能性吗？
1: 一下说不上来。
5: 嗯，您对女婿有眼缘吗？
0: 这个我达不到他的要求吧，他是仰视，这个我还是不
6: 仰视，是慢慢体会的。
5: 对，
6: 对，你得交谈，然后您的才华，那就其实女士说的仰视是才华，
1: 嗯，
6: 对吧？
1: 就哪怕你有一点点你身上的闪光点，叫我仰视。
5: 比方说您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什么坏了的东西到您手里都能学会，女人都会觉得哇，真挺厉害。
6: 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你看柳先生刚才他的表达，他很含蓄。
1: 嗯，
6: 因为我对柳先生是有一定了解的。你看往哪一坐，
5: 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之后，你想获得的他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那接下来您要做一个选择，跟谁在台上沟通一下？
1: 行，好。
5: 这样呢，您见见谁呢？见年轻的吧，
1: 嗯，好，
5: 是不是刘先生？
4: 他肯定看不上他，
7: 眼光肯定高。
4: 一看看不上，
8: 因为没聊呢。因为我们这，我可知道，
4: 肯定看不上他
8: 内秀哈。他先生有他身上独特的美，这是你没看到的。
4: 外观在那儿呢，再干什么不行？我说话，你说上去，白去一趟。
9: 如果你要今天
0: 去哪儿，
9: 要跟我不见，你会幸福呢？
5: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的，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不错哟。
9: 我特别懂女人。
5: 哦，
9: 他们是比不了的，所以才这
5: 样。那您这哦这样的，那您说说吧，您大约的情况，您这隐藏这么深，
10: 是
5: 我觉得马上要把一号先生请上来了，您也有，您刚才怎么不表达呀？
1: 你好，
9: 我1963年3月5号生人。
1: 哦，
5: 不大啊。
9: 啊，我主要是什么？就是一生当中，你可以问我旁边任何人，我都不知不觉的。哎，这女的就追我。
5: 您这么说，您怎么追人家呢？
9: 不是，她只要这女人，她心里聪明，尤其漂亮一点女人，特别聪明。
5: 您先这样，您先把眼镜摘了，让人见见您的真面目，好不好？啊，
9: 反正有房，啊，对吧？
5: 有几个房？
9: 有一个房还不行啊，一个房间。
5: 一间房，我一开始以为是
9: 一套房
5: ，然后变成一间了，多大的一套？
9: 有一套房。
5: 多大？
9: 90多，将近100。
5: 在哪儿啊？
9: 在三元村那儿。
5: 三元村在哪儿啊？
9: 就五一花园那块儿。
5: 五一花园在哪儿啊？
10: 我还真不
5: 通县。
10: 您说哪个区吧？
5: 是吧？在通州。
9: 北京是通州区。
5: 哦，
10: 通州。
5: 然后呢？您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9: 以前啊，就一直没上过班。
5: 那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9: 嗯，反正是

0: 也不用说吧，反正不见得定的低吧。
1: 咱现在珠海的房子有多大？
2: 143。
1: 那咱退休金呢？
2: 8000多，7000-8000。
1: 哦，嗯，8000多，人家还有存款，
2: 房租，
1: 还有房租，嗯、还有存款，啊，那个每个月的开销呢？
2: 不知道，
1: 想花多少花多少，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有车吗？
2: 有，
0: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哦，
1: 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0: 我一开始我就这样说的吧，哦、是吧？
1: 就意思就说，你只要一追我，我马上同意。
0: 哎，对，没错。
2: 谢谢。
0: 就是这意思。
1: 姐，你说说，
3: 没有多大希望。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女人也不差钱儿。
1: 人家是先生说的，你只要追我，我就同意。
0: 不在于钱。
3: 女人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精致，
0: 在乎钱吗？
3: 那经济方面的啊，有人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那当然，我喜欢这个人，他想做什么都是对的。嗯，他说的那个其实又是哥哥又是什么的，那肯定是，那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包容他，他做什么都对啊。
0: 这个
1: 那为什么您觉得他们俩人没太有戏呢？
3: 一个外表的说话的那个言谈举止各方面吧，就是。人
4: 我不好
3: 太直了啊，
5: 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吧？
0: 不管怎么说，像他这种我，他能在周边，你能带出去不？你先说，
1: 是谁带谁呀、啊？
0: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1: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
2: 保留吧，我保留一点。
0: 就像我这个月。有丰富经验的，没准对这女人也有好处。嗯，
1: 什么丰富经验？
0: 他都懂啊。
1: 行了，回去吧。
2: 谢谢。
3: 这男的自己认为，我觉得有点一般人看有点飘，但是我觉得不稳重的人。另外，这男的会跳舞，我不喜欢跳舞男的。
6: 对，您看过他节目哈？
3: 看过。
7: 这个爱是要互相彼此欣赏和尊重，是最基本的。无论什么年龄段，你首先得尊重别人，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机会。机会是互相的。其实我给这女士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原先公务员是哪方面？比如说工商、税务、公安哪方面的？
2: 政府办公室，
7: 政府办公室。然后呢，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什么样的年龄的，然后收入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其他男士可能会更有目标性，就是他会哎觉得我是不是差不多少。还是你就是说我就要感觉，只要这人我喜欢了，我有感觉了，什么都没关系，
2: 就是跟我匹配吧，就是各方面都匹配一点，
7: 就比如说职业，
2: 职业吧倒也无所谓了，现在都对你职业无所谓、就是你的认知啊，包括那个先生说的认知啊。
7: 但是我看你对职业还是多少有些这刚才两个
2: 对职业就是你曾经的经历嘛，啊对对对
0: 对，
7: 是吧？就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2: 温文尔雅呀，包括你在那个环境里边出来的，就是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都
8: 在你接触的人都不一样。
2: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9: 各位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1: 来，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哪人啊？
9: 我是天津人。哦，
1: 来来来，我们看看，认识一下啊。刘全利，68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人。那等于既然是从天津过来的，是吧？
9: 对，是。哦，
1: 那先跟女士聊5分钟，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9: 好吧。您问我吧，好吧。
2: 今天早上从天津过来啊？
9: 我是昨天下午过来的。哦。我害怕今天过来，我害怕赶不上，我回别耽误了，是吧？都定好了。哦。回去我昨天下午过来的。
2: 哎呦，挺那个啥，挺敬业。我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9: 是吧？
2: 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早上6点多到的。咱俩都是外地人，
9: 都是外地人。
2: 对，
9: 您是哪人？
2: 河南。
9: 哦，河南。
2: 河南人。
10: 户籍在哪？
2: 户籍在河南。
9: 商丘也属于河南，是吧？
2: 商丘好像是在河南最南边的。
9: 商丘。
8: 我去过商丘那边，
2: 河南那啥，我们在河南最北边。
8: 我自我介绍我一下我自己吧，好吧，你们叫您问。
2: 好，
8: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啊，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个人，属狗的，今年68岁。有嘛您需要我问我的呢，还可以继续问。我有房有车，可是房子不大，是个独单。
2: 有小孩吗？
8: 有。
2: 男孩女孩？
8: 男孩。他已经早已结婚。我现在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子。知道。
1: 那您今儿来选择他知道吗？
8: 知道。
1: 什么意见啊？
8: 他就从那字儿就想叫我找，我就一直我就不愿意找。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过的，现在孩子大了，房子也那个嘛，自己又给我买个独单，我就自己出来了。孩子对吧？两个孙子对吧？
2: 哎，孙子吗？
8: 我啊，我不管。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姐姐上学嘛的，我还给送姐姐嘛的。现在。不管了，因为孙子小4岁，姥姥管。我们儿媳妇是开幼儿园的，在上班时候他就带幼儿园去了，所以说我现在退了休了，也没嘛事儿干，就
2: 是
8: 在家一个人有点寂寞，有点孤独吧。
1: 看这刘先生跟刚才那位先生不一样吧，是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呈现的状态，就刘先生你给人感觉就是特别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对吧？就是要找个伴儿。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8: 最主要就找个伴儿。
1: 那您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8: 两个一起收拾收拾屋子也行，完事儿吃早点，完事儿买买菜，回家做饭，隔三差五的愿意出去旅游啊，也是可以的。
1: 那这次来北京是开车来的还是？
8: 开车来的，我是昨天到。
1: 住哪儿了？住酒店了。
8: 住在酒店里边。
1: 那您这可以啊，一般从天津来的先生都是当天来。您这是怕耽搁事儿。哎，
8: 对，我害怕这时间，我害怕耽搁了。
1: 所以你看，就也能看出来，是不是？对，所以我就说刘先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人。您是离异还是丧偶？离异
8: 啊。离异。啊，
1: 单了多久了？
8: 单了20多年吧。
1: 20多年都没找啊？
8: 没有。
1: 20多年，你那会儿才40出头啊？
8: 那阵儿还在上班，后来又下岗完事儿。一看怎么又自谋职业跟他们干那个殡葬这块。明白了，我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这块。
1: 那现在还工作吗？
8: 现在就是有亲戚朋友家里有事打电话还是去，如果要没有就去。
1: 你们是在一个公司里还是说自己做呀？
8: 就是个人的。
1: 那具体是要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这也是您的收藏吗？哎，
8: 这蝈蝈笼啊！
1: 您这俩葫芦盘的。
8: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10: 他爱收藏，爱书画，爱葫芦，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8: 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10: 他被一位画家的画打动，
8: 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1: 他会画画，
8: 对，
1: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8: 哎，对。
1: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8: 不知道，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
3: 了。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10: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 报名热线

0: 0800-333-1752。
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不是各地社卷都在那儿做分院嘛？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年时间
3: 哦，
2: 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也。

0: 也是狭路相逢啊，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了。
1: 法院已经判了你，
2: 这没你们家地方，就
3: 困。年纪比较大，他没有办法用那个钳子啊，
4: 拳头盔等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依法处以罚款。
0: 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这事儿呢在网上传开之后，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就得这么办，不能让这个好人做了好事儿还会心寒，也有人感叹啊，说真是好心帮这个摔倒的人把他扶起来，这风险真是太大了，这次呢幸亏是有监控还原了真相，要不然这位热心大哥可真就说不清了。
4: 哎，这一回呢警方果断出手，惩恶扬善，值得拍手叫好。但是回过头来想啊，这个事儿还是叫人心里边堵得慌，往帮助自己的好心人身上泼脏水，被赵某伤害的岂止是当事人呢，他还在腐蚀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友爱和善良啊。
0: 这件事儿呢让我们想起了前不久发生的一起啊，就是扶老人被索赔的事件，那件事儿呢当时也同样引起了舆论的热议。这样咱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这事儿呢发生在8月17号的中午，在湖南衡阳祁东县，老人罗某独自呢进了一家棋牌室，然后在门口的一张椅子就坐下来了，随后这老人身体不适，突然之间就栽倒在地上。
4: 这店主肖女士发现之后立即喊人帮忙拨打了120，因为呢天气炎热，这店里没有空调，他判断老人可能是中暑，那按照民间经验呢想把老人呢挪到门口通风的地方。
0: 肖女士第一次扶起老人之后，在往门外走的过程当中和老人呢就一同倒地了，后来呢她与另外的一人一同把这个老人就扶到了店门口，让他躺了下来，大概5分钟之后这救护车呢就到达了棋牌店的门口了。
4: 可是啊，不幸的是老人最终呢还是因病离世了。那家属通过回看视频呢认为肖女士施救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提出了索赔诉求。
0: 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罗某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肖女士全程的积极施救、积极就医，行为善意正当。参与调解的祁东县的虹桥街道综合中心的主任陈忠就说，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店主一方不应该承担责任。
4: 哎，虽然无责，但是呢店主最终啊还是掏钱了。双方呢第一次调解的时候啊，罗某家属提出索赔10万块钱，肖女士啊坚持自己没有过错，但是自愿的人道帮扶2000块钱，老人家属呢降到5万块钱之后不再让步了，这调解呢就此暂停。第二次调解呢，老人家属啊把这补偿金额降到了2万块钱。店主的一个亲戚啊念及老人是邻居，如今呢不幸离世了，那么根据当地风俗呢主动提出给家属啊15000块钱。最后呢双方达成共识，当天呢这店家给家属转账是19000块钱，备注写的是啊人道主义补偿款。
0: 店主为什么要掏钱？他的儿子坦言，最终接受给这笔钱是因为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出事之后呢他就一直失眠，关于此事流出了什么停尸闹事的这个威胁店家的说法，双方呢也是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老人妻子在笔录当中否认亲属有过类似的言行，但是店主一方呢则在笔录当中称对方前妻有过说不赔偿就把尸体放门口的表达，但是也承认的确没有真正实施。
4: 这事儿呢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啊，舆论一下炸了锅了，有网友怒视啊，说这哪是人道主义啊，分明就是按闹分配啊，好人帮了人，凭什么要花钱买平安呢？
0: 事情发酵之后，在8月26日，涉事的老人的家属呢，也是把这19000元钱原封不动地退给了店的店主，而且呢，转账备注上还写着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老人家属表示，已经认知到啊，接受这样的一个补偿有不妥之处，这件事儿算是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4: 咱们说的这两件事儿啊，殊途同归，虽然过程曲折。但最终呢都没有让好心人吃亏，这足以说明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的谁闹谁有理，谁弱谁有理，这种逻辑啊在法律层面是行不通的，好心不会没有好报。要我说呢，遇到陌生人摔倒扶不扶，这本不该是一个问题，救人于危难当中向来就是中华民族一种传统的美德，而为善行护航，让助人者啊在出手之前不再有后顾之忧，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且我觉得这种

0: 社会氛围，最终受益的是咱们每一个人。
1: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糊涂的司机啊！前些天呢，江西赣州高速交警接到司乘人员的举报，说有一辆轿车在高速路上走走停停，差一点就酿成了追尾事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事发在8月23号，厦蓉高速赣崇路段上游境内，有过路司机紧急报警，称前方快车道有一辆轿车行驶异常，走走停停，非常危险。交警调查了解到，这名司机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路线，快到高速出口才发现要变道，随后临时变道驶入匝道下高速，看似只是迟疑几秒，实则是非常危险的高速违法操作。
3: 这后面差点追尾了好几个车，你们这个不能这样子开车。你们
4: 高速上行车都是违法，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现场处罚。
2: 交警提醒，高速上车速快、车流大，随意停车、迟疑变道，即引发追尾连环事故。最终，交警对司机高速违法停车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0: 好在没有酿成事故啊，所以呢，这个司机希望以后长点记性，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第一是不能违法，第二也不能任性啊。
1: 要问这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鸟是哪一种，我相信啊，这10个人有9个人会说麻雀。但是要注意的是啊，麻雀虽然很常见，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随意的捕猎。
0: 对喽，前不久呢，在广西玉林潞川县呢，就有2名男子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拿这弹弓子崩这麻雀。那么结果呢，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当地警方依法对俩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5: 晚上11点，潞川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县城某小区大门前有人用弹弓打鸟。民警赶到现场时，2名男子正站在人行道树下，一人持弹弓瞄准树冠，一人用头灯照明。民警当即上前将二人控制，现场缴获弹弓、头灯等作案工具及麻雀尸体20只。经查，嫌疑人吕某荣、曾某虎是多年好友。当晚10点，曾某虎约吕某荣打几个鸟来煮粥，起初两人都持弹弓射击，但因曾某虎准头不佳，改为由吕某荣主攻，曾某虎负责捡拾被打下的麻雀，照明配合，两人一直合作到临近。

0: 失血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手术也是外科里头非常大的一个手术。
1: 江主任，林主任说不用换人了，替换太耽误时间了。

0: 都好了，结束停循环，下半身关注。
1: 收到。血压恢复正常。
2: 什么叫夹层啊？
3: 对呀、
2: 啊，
4: 夹层。我们用这根来模拟血管，主动脉是人体中最大最大的血管，它的粗度可能真的跟我们今天准备的道具一样粗，在身体里这么粗的血管。那么夹层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夹层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血液啊，应该是往下顺着管腔应该是流动的，主动脉分成外层、中膜层和内膜层，而夹层呢相当于在内层做了一个撕裂，这个血不能从管腔走了，生生的把这个内膜给撕裂开了，血液走在里面，哎呦，会伴随着极其剧烈的疼痛，它是在撕裂着疼，撕裂着疼。主动脉夹层和心肌梗死，实际上它们本身的病理发生机制不一样，但是如果从外在症状上来说，夹层的疼痛会更为剧烈，更为持续。
3: 那像这种撕裂什么情况下它会出现呢？
4: 其实呢，对于主动脉夹层这个病，我们更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人群，也许平时就是100-120，突然升高到180毫米汞柱，甚至200毫米汞柱以上的时候，如果恰巧血管壁本身又存在着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因素，那就有可能发生我刚才说到的这种主动脉夹层撕裂。所以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如果在主动脉壁上它有这些斑块，或者说出现溃疡，相当于它本身有这种小破口，那这个血液也有可能顺着这个破口去撕裂内膜，而发生主动脉夹层。
3: 您刚才看视频的时候，开头您就说了一句压差有问题，大家压差过两边的这个血压吗？
5: 没有，
6: 一边都只测一边血压。
3: 对、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测两个胳膊的
5: 挨着心脏近的就是左边，主打就是测左边。
4: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的血压监测，一测血压就够了，并不用每天都去测两测血压。但如果在剧烈胸痛的时候，双侧血压压差超过20毫米汞柱，我们以收缩压来计算，那我们要高度考虑它有可能有夹层这类疾病的发生。
7: 您是否也出现过下蹲系鞋带时喘憋的情况？小心，可能是心衰的信号。
8: 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
7: 年龄越大，心衰风险越高，慢性风险不去除，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衰风险更大。
9: 这个我没舍得打，它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
7: 寻找藏在您身体里的心衰风险，科学运动护心脏，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气短喘憋乏力疲惫，运动的时候啊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千万别忽视，这有可能跟心衰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张哲主任告诉您，这一旦心衰到底能不能逆转，日常怎么做才能防心衰护心脏呢？
8: 我们现在看它一收
11: 一跳一跳的，
8: 实际上心脏每次在我们收缩的时候，也是在发生同样的一个病理生理学变化。
11: 就是像这样，
8: 对，
11: 时而扁，时而充盈。
8: 对，
11: 系鞋带的时候，还能判断得出来是不是已经出现心衰啊？
8: 系鞋带这个动作呢，虽然它好像很简单，或者日常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要完成几项动作。第一，他要蹲下再起立这么一个过程，而且他在蹲下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一个要停留在10秒到20秒甚至30秒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要完成一个相对精细的操作。那么他如果是心脏功能的储备不够，实际上他在蹲下和起立这一个瞬间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低血压

0: 或头晕胸闷的感觉。而如果他要不舒服的话，他很难能够有效的把肌腱带这个动作做得很流畅。我心脏每一次收缩和舒张，并不是帮他完全的就空了，它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每次舒张和收缩的差值，我心脏把多少血射出到全身，但它不是射空了，所以它不可能100%的把血射出去。它射出去的是50%到70%的血。那么如果这个病人只能射出40%的血，也就是说他这射血分数是40%，那就提示这个病人一定是心衰了，因为他不能有效的把心脏的血射出去。
1: 我粗浅的理解一下啊，就这个心脏正常情况下它一蹦一蹦的，它每一次都要把血液释放到我们的全身，
0: 是
1: 打出去。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射血分数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心脏搏动的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强。
0: 是。
1: 70分是满分，如果到60、68，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很不错了。
1: 但如果要是不及格，就说明我每一次虽然说它在动，但它劲儿特别小。
0: 对，
1: 就跟我们这个打气儿，哎，每一次是使劲儿了，但是呢，它没起来。
0: 对，就像咱们开车一样，踩油门车不动
2: 啊，
0: 就这样子。
2: 那张主任，像我爱人那个，他那个就是射血量，就是平时现在只能40多，那就是说怎么能提高他一些个这个试试？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增加他心肌的叫做存活那部分的活力，
2: 需要他那个锻炼，
0: 锻炼和药物，这两个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但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对于马先生来说，他不单纯的是要练心，他肺一块儿来练。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2: 肺
0: 就是呼吸一定要练。
2: 好的，
0: 哎，这样它实际上心脏它缺血是一个表象，但它缺氧是核心。哎，你的氧不改善，你刚靠我天天蹬自行车那也不行。
1: 太神奇了。
2: 对，
1: 所以这心脏这个肌肉它也得练，
0: 必须要练。
1: 练着练着，有可能它慢慢的哎就有劲儿了，
0: 是这样，
1: 射血分数就高了。
0: 对，
1: 但这只是一方面。
2: 这个氧就靠这个深呼吸，然后这样的
0: 叫做吐纳的呼吸训练。
2: 呼吸训练，
0: 可以再慢一些，
2: 深呼吸用鼻子，
0: 哎，吸气。好，憋住一会儿，然后再吐出来。就是我心脏，实际上刚才讲了，我把血射出去，这代表我心脏的一个弹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心脏很聪明，说 ，OK， 我完成不了这么大的任务，那我开始扩大厂房吧，我让我的心脏再大一些。让它大一些呢，我是不是给全身的血就更多一些？它为什么人家大夫会判断它破了？因为心脏已经大到不能再大了，
1: 撑太大了，
0: 对，它已经变成一个囊袋状。你别管体积多大，但我没有收缩了，所以它。人家给他举一个相应的一个形象例子，就是你再大下去可能就得破了，当然是一般不会破，但是呢这就代表着我心脏是一个无效收缩了，所以就是你的储备或者叫做心肌储备已经到了极限了。
1: 感觉就是猴皮筋儿拉呀拉，拉呀拉，
2: 回不来了，
1: 越拉就回不来了，松了。
0: 对，
1: 所以它收缩也就是在这儿，他血也打不出去。
0: 对
3: 啊，那他最后会怎么样啊？就跟这儿，
2: 对啊，需要怎么让他恢复，能不能恢复，
1: 这就是关键问题。就这心衰能不能逆转。我也看到啊，在直播间有我们的这个康宝宝啊提到说怎么能够练心脏的肌肉，他说唱歌的呼吸能练吗？这应该怎么锻炼呀？
0: 我们心肌不是越壮越厚越粗越好，它一定要在我们一个合理的一个收缩范围，它的猴皮筋一定是要在它的弹性范围里的是最 OK 的，所以它这样收缩效率才高。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像练肌肉一样练俯卧撑啊，我可以练到心肌，不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脏恢复到它正常弹性。对于心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训练，就是让它整体的，比如说容量负荷有限制。比如说我们实际上全身摄入的水分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心脏在收缩无力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我们水分的一个瘀滞，那有些时候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于心衰的病人，第一限盐，不能吃太咸，第二限水，所以这样就让他心脏充盈就会减少，你不去给心脏增加它太大的负荷，它就可以慢慢恢复，这是我们简单可行的一件事情。同时心脏也是需要能量的，它并不是说哎呀我光干活我不吃饭就可以，不是的，它需要大量的能量。其实我们在人体里头，大脑是消耗能量最多的，其次就是心脏。那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摄

0: 摄取一些对心脏能量能够有效补充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叶酸啊，我们的辅酶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谷物啊都是很好的，它里边含维生素 B 啊， B 族维生素是很多的，所以有意识的去吃一些这种东西有帮助的。同时呢，就是刚才我们反复强调的，我们心脏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它是一个和我们全身相应的器官，实际上我们的骨骼肌也是有帮助的。虽然我跟陈老先生说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运动，您80岁了是不是还像别人去运动是不是合理，那么对于马先生他自己在家的时候他要踏车，
1: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鼓励的，就是我们通过强劲的骨骼肌啊，胳膊我们的大腿都是能够起到把血挤回到心脏然后再舒张回去的很大作用。所以我们不再把心脏当作一个孤立器官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在治疗思路上就会开阔很多，而不是单纯想我给心脏怎么练呢，这心脏在我胸廓里头我怎么能增加它的难度呢，不是这样的。相反，你去增加它的负荷反而会让这个后鼻筋失代偿，适得其反。
1: 很多我们粉丝，我们的康宝宝都有这困惑，害怕自己出现心衰，害怕自己心功能已经有一点点退化了，这后续到底应该怎么办？您看辣梅玲啊就说到这个，很想知道哪些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衰，哪些运动可以让心脏更强壮。还有一位啊，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也提到了，叫彩虹的康宝宝说60岁之前心率都很正常，然后60岁之后心率基本上总在45到50之间徘徊啊，可能有些反流等等的，需要定期的复查，现在纠结有什么好的锻炼的方法。
0: 我能不能拿我比较喜欢那个运动的那个器械作为一个辅助？
1: 我猜肯定是篮球
2: 斜的
1: 啊、哦！来，我们让我们的导演啊把我们的道具拿上来。哎呀，这一下拿了仨篮球，仨颜色，但是我就发现其中放在 C 位的这篮球很不一样啊，这上头还写着字儿，妙手仁心。
0: 这是我一个患者送给我的，因为他知道、
1: 这得重点拿上来看看啊。
0: 他知道我喜欢打篮球，对，这个我没舍得打，他也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放在我那个办公桌上，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吧。
1: 他也是您的患者，
0: 对，
1: 您也推荐他打篮球了吗？
0: 我是经常跟患者说，因为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帮中国篮协在做事情，其实也是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在驱使我们去跟大家走在一起。其实我要推荐的运动也是跟篮球有关系，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就是我们会选择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走1万步啊，或者是上台阶啊等等这些。
1: 但这俩呀，他们肯定会选，但是篮球大家会选吗？
2: 那不会。
0: 但有一点，
1: 连连摇头。
0: 但有一点就是
3: 运动
1: 啊，不协调，这样才能不协调。
3: 对对对，
0: 左边绕3次，右边绕3次，啊，也是以3个。为主，
1: 陈叔叔还可以，
4: 我没看他都没掉，绕着身体转呗。
0: 对，就是他可以，比如说贴着身体绕，也可以空着，空着绕。
1: 空着就有难度了，
4: 空着有点难，
3: 这现在手都拖不住他。
0: 对，慢慢来。所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主张去找一个稍微大点球？不是像刚才跟您说，我拿个乒乓球，攥在手里都可以。其实你在不断的在扩张你的手掌里头，你看，实际上在中医有些动作，它是要手指尽量外展。
1: 嗯，
0: 其实我们的中医作为传统医学，它有很多很多独具魅力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在充分的在扩张手指的时候，你的很多筋骨也是在改善的，就是小关节就打开了。
1: 嗯，
0: 这样是特别好。这样你抓它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在扩张你的。
1: 那第三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三个动作就有点扰民了。第三个
1: 拍吧，
0: 对，拍球的时候注意一点，就是稍微的要弓腿，
3: 弓腿，
0: 这就是练下肢了。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老去做蹲起？实际上有很多个人的关节会受伤，所以我们拍球的时候，比如说陈老先生可以120度，
1: 好，
0: 那我可能就90度，
1: 陈叔叔可以，
0: 对吧？90度，
1: 啊，
0: 是吧？然后就这样，
1: 好。
0: 这样就很好，这样你自己
1: 稍微。这球是不是第一次下地啊？平时都不舍得拍。
0: 有点心疼，有点心疼。所以就是说，你这样90度握位的时候，你拍球拍上10下，你就感觉下肢实际上已经很费劲了。这样对大家的训练呢，就可以把力量和乐趣放在一起。这样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得到锻炼，而且不会损伤到膝关节。所以呢，总结一下就是一拖。 二绕，第三拍，
3: 三拍，
0: 效果就很好，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
1: 啊，所以啊，如果说大家想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包括我们心脏的这个肌肉，想强大我们的心脏的话，这个一托

0: 二绕三拍，
1: 三拍
0: 赶紧得学起来。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秋风起，鼻先知。秋季过敏的朋友看过来，平时常用的对抗鼻炎的方法，您用对了吗？
4: 我也洗鼻子，
5: 我
4: 是拿那盐水冲，
6: 使你这个症状的时间你延长了。
3: 同为资深鼻炎患者的健康导师，告诉您如何居家缓解清肺热、通鼻窍。
6: 考虑到有作用的这个药，我自己我都给我的鼻子里面灌过。这位大姐，我一看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的胃肠道里面有火。
3: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7: 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8: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汗，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
7: 我们叫引火下行。
0: 阿胶配着梨吃，
9: 就够梨是吗？
10: 那把那梨给蒸了吃行吗？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教您如何对症缓解秋季病，安然舒心度金秋。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4: 这个烧饼，
12: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哇哇哇哇哇哇哇！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4: 对，
12: 这比我手掌都粗，真是唐三角啊！
9: 咱中午能加驴肉？
4: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哦，我把鹰人也糊了。
9: 您也闻到了？
4: 我也闻到，一会儿我去找找厨师，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吧。
9: 什么玩意儿？想减肥的朋友暂时先别去山东，
12: 根本忍不住呀。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遇见北京味道，跟着京城美食地图在北京吃全国。那今天我们吃哪儿呢？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鲁菜。那要说在北京的地界吃鲁菜，重点是啊，要把这个鲁菜的细枝末节给它吃个明白。
4: 三个流派嘛，胶东菜、济南菜还有孔府菜融合到一块，形成了地大物博鲁菜。吃不厌精，快不厌细。
0: 那今儿跟着王老师走了啊，
4: 对，
0: 我就不说话了，我只负责看啊。
4: 你看在门口，对，你看刚才门口在我们的上面写着山东大馍馍
0: 啊。对啊，
4: 对
0: 啊，馍馍
4: 你看在这里是吧？你看我们上大馒头是吧？大馒头，
12: 我手里
4: 大馍馍，
12: 就我手里拿一拿啊。这上面是有那个保鲜膜的啊，大家别怕卫生方面的这个担忧啊。这个
4: 你看，
12: 这比我手掌都粗，真是唐三角啊！一般来说啊，就我们吃唐三角是这个的三分之一。到了山东啥都变大了，是不是？
4: 这个烧饼，
12: 这烧饼做的也太艺术了吧！这个小花纹啊，
4: 对，你看看看那花刀，
0: 这是花刀改出来的呀。
4: 对，
12: 我不是用手捏出来，是用刀切出来的。
4: 对，这个烧饼呢是在菏泽当地啊，就是最传统的，还是吊炉烧饼，就是反手往上贴。其实这个烧饼还是保留了最原始的手艺。哇、哦嗯！
0: 然后这就往上贴吗？
4: 对，马上贴，是吧？
0: 沾点芝麻。
4: 对，沾点芝麻，这就最传统的吊炉烧饼。
12: 是手背贴，
4: 好、啊，这样就
12: 这全都是浓浓的这个技艺的传承啊。
4: 对，
12: 这烧饼是白嘴吃吗？
4: 老豆啊，你看烧饼啊，你看放我们那个咸菜，啊，最主要的呢，山东啊有很好的驴肉，
12: 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山东产阿胶嘛，有一个高唐县，那个地方要产高唐驴肉，是百年的，是吧？然后老字号。
9: 咱中午能加驴肉？
4: 没问题啊，中午咱就尝一尝。你看，再往前，我们师傅，然后山东啊有酱菜嘛，自己做的这种小酱菜。
12: 这个小咸菜就是都这么多种啊，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种。
4: 十四种，应该是还有一种师傅没加工出来。
12: 15种日常供应。
4: 对，
12: 你看了吗？这边
4: 山东到了胶东的，看我们还有海鲜。哦，你看这个，这个是喝酒的神器啊！
12: 我不行，这前面还有鱼。
4: 对，你看我们山东的，是吧？乳山生蚝，青岛的蛤蜊，哎呦，巍山湖的小虾。
12: 这个小虾新鲜程度真好
4: 哎！对，巍山湖的。
12: 哇，这个鱼好大，但是哎，王老师。

0: 这我们还没吃呢，啊，说单从这个边上溜达一圈，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山东的鲁菜的这个多种形式概括出来了。
1: 把山东啊十六地市的美食都可以涵盖，
0: 就是有招牌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面食，
1: 哎，
0: 然后有我们的小酱菜，
1: 小酱菜啊，
0: 这就代表了山东人的口味比较重，
1: 有海鲜。
0: 然后啊，那现在我和王老师要品尝的就是
1: 高汤驴肉配我们的武大郎烧饼。
0: 哦，
1: 跟我一样，我们自己蒸的咸菜，是吧？这个咸菜要蒸3个小时。
0: 哇，这还没说呢，武大郎烧饼呢，就是这咸菜都已经是喧宾夺主，占3个小时的功夫了啊。
1: 对。
0: 那我们再说说这烧饼，烤熟弄熟了以后，发现这个花刀就更加美丽了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加入了就是这个烤制了之后发黄的这个，哎，这个颜色上色了，
1: 是吧？陈晨，你看我要教你怎么吃法
0: 啊，哦，
1: 好吧？
0: 蒸里头的这个驴胶，
1: 对，
0: 是吧？
1: 驴胶，
0: 就是，吃到那个就特殊的胶质的口感。
1: 另外一个是吧，山东人喜欢这个生葱啊，你可以吃这个驴肉吧，哎，
0: 这么生猛吗？
1: 对，再配一块这个，啊，绝对过瘾。
0: 这个怎么吃啊？嗯，天
1: 哪！你补葱，你补这个。
0: 山东人真的是白嘴吃一切调味料，小葱蘸酱，大葱蘸酱油罢了。
1: 对，
0: 咱是白嘴吃。
1: 南葱、洋葱，
0: 就这样吃啊？
1: 就这样吃，
0: 真没这么吃过，试试啊。首先这口特别过瘾，这驴肉酱的特别的地道。
1: 嗯，好吃啊！
0: 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
1: 过瘾吗？吃啊！
0: 过瘾，这个真的好吃，一不小心半个饼就下去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山东宾馆能吃到，等于是各个派系的代表啊。
2: 因为嘛，你必须得要尊重方言。